0: 山楂卷儿啊、嗯，
1: 你可以多放一段时间，它也硬了。哎呀，建议
2: 时间久了是吧？
1: 连扒那个包装都扒不下来。来吧，看看。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痴痴我不不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后飞过。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始呢，这里呢是我们早间的第一声问候啊，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冕。
0: 非常开心在此时此刻呢跟各位呢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啊，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抖音搜索听见林芬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1: 没错，各位啊，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起来吧。今天是六一，各位啊，六一不分年龄，快乐不分大小，过期的是童年，但是不过期的是童趣，所以说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青春永驻，快乐常在咯。
0: 是的，然后没错呢，六一到了啊，那么六月的第一天的开始呢，我们六月的2026年的进度条呢已经是过去一半了，所以你有没有完成哪些愿望呢，哪些梦想呢？来吧，跟我们聊一聊吧。
1: 是的，生活恰似剩下的日光啊，缓缓的一摸一不留神啊，这一半就快
0: 就过去了、
1: 虽然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每次到了这个节点就觉得
0: 哦，今年过去一半了。
1: 对，
0: 主要是我们这个阴历啊跟阳历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这个农历过完年呢就已经二月底了，然后随便晃一下好像一年就过去了。
1: 对，
0: 然后但是呢过元旦的时候你会觉得哟又快过年了。
1: 是的，
0: 前前后后就差了四个月
1: 啊，
0: 然后差了四个月，
1: 这个体感，我们不能说体感了，就是感觉上，
0: 时间感觉
1: 啊，感觉上啊，就感觉这个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0: 飞快。
1: 这一年这还没咋呢吗？这咋就过了呢？这钱怎么还没挣到兜里呢？就结束了呢？
0: 来吧，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呢，最近有一个事情呢要引起各位的关注啊，在我们新华网呢是发布了一条说我不上孩子就没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敏敏呢也是聊到孩子们这个放假期间啊，可能就是会闯各种各样的大祸小祸，天下祸。祸都不太同啊。那么在5月24号的时候呢，有一场令人惊心的救援在贵州贵阳缓缓展开了，怎么回事呢？
1: 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啊，各位啊。首先呢，在当天下午的17:40，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它是接到了一个这个紧急求助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这个报警人的这个声音都抖得几乎听不清楚了，他说求求你们，我的孩子挂在了6

0: 狂的找寻，同时呢利用无人机开展了扫楼，很快在空中的视角当中就发现了目标，有一名幼童大半个身子悬在六楼的窗外，只剩了双手可以勉强扒着窗沿。
1: 没错，这个时候呢门呢是被反锁着的，而孩子的妈妈呢她正死死地拽着孩子的一个胳膊，根本是腾不出手来开门的。然后呢民警呢是结合已经掌握的一个房屋结构和窗台的一个承重的一个情况，迅速的是找到了一个隔壁窗台可以借力的攀爬的一个路径，然后呢当时就主打一个破门组准备好，托举组准备好，立刻进行了一个破拆大门再加一个翻窗托举的一个救援措施。
0: 多耽搁一秒啊，这孩子就多一分危险。那么一向冲锋在前的蔡定兴呢，是毫不犹豫的就抓过了随身携带的应急绳，迅速往腰间一系，对其他队友喊了一声拉住了啊，便果断的是翻出了隔壁的阳台。他踩着窄窄的窗沿，你想一下一个成年人，
1: 对，
0: 窗沿很窄啊，
1: 基本上其实就是半个脚掌。
0: 他还握着这个生锈的护栏啊，仅靠手臂和腰腹的力量向孩子那边挪过去，平时的体能训练高空模拟演习这一刻全变成了身体的本能。
1: 对，当他来到孩子的身边之后呢，蔡定兴呢也是用一只胳膊死死的挽住护栏，另外一只手呢是从下方拖住孩子慢慢调整孩子的身体角度，最终呢这个小宝呢是终于顺利呢是被母亲转回去了。然后随后呢这个蔡定兴呢是被自己的战友拉回来，然后呢拉回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手一直在抖，后背全都是汗。
0: 是的，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说啊，这顾不上往下看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得够到孩子。事后也有人问蔡定兴啊，说那么高的楼那你不害怕吗？他说怕呀，那怎么不怕呢？但是我是警务人员啊，我要不上这孩子就没了。最朴素的回答啊，藏进了我们藏蓝色制服下的那份重于千钧的担当。所以啊，要致敬每一个平安的守护者。再次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宝贝在家的时候
1: 的
0: 那个安全第一。
1: 没错，你就别让宝贝一个人在家呀。他小朋友，小朋友他为什么叫小朋友？他就是没有完全行为能力责任人嘛，对吧？干啥呀，对吧？你让小宝在家一个人待着干啥？大人一定得随身带看着，而且
0: 是的，
1: 过于小的小不点儿，那窗户啥的，对吧？咱家里的儿童锁那该安的都安上，
0: 就不敢让他上去玩啊，就养成这种习惯其实不好啊。
1: 对，
0: 然后警说啊，说所以大家报完警之后呢一定要表达清楚啊，并且呢是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派人在门口进行一个引导啊，显然这件事情当中他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啊。
1: 对，而且呢就是说那个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妈妈的话呢他得准确的说出自己的楼层，说出自己的具体位置，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民警叔叔呢他们能够最快速的找到这个我们这个受伤的一个家庭。
0: 没错啊，然后就好比就当时啊就过年那段时间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表姐家她不是就着火了吗？
1: 对啊，
0: 那我表姐跟我表姐夫她不是在家里面吗，他们家有一个12岁左右的孩子，当时119来的时候是这个孩子出于引领的。我说哇姐，我说你真的放心他哦，我说他那么小啊，这万一就是交代不明白说不清楚，他们家还是隔里拐弯的，说实话他们家那个地方着火其实特别危险，
1: 就是在巷子里，
0: 因为对在巷子里就是怎么说，我这个臭把式，我开车进他们家巷子我都不太好进。你想119那么大车，
1: 对啊，那车更大了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平常这个消防通道啥的咱也别堵啊，咱就是说给生命留出一条安全通道。生活当中这些小细节大家总觉得说哎呀不会的，各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0: 就是当然啊，就家里面这个出了这事之后呢，我表姐夫立马买了5-6个灭火器
1: 搁家里撂着，是吧？什么灭火毯呢，这些都是家中常备的啊。
0: 还有呢，再次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更多精彩的内容啊。在分享精彩内容的时候呢，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啊，有很多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朋友要提醒你了，今天是6.1儿童节，所以你小时候玩过的那些游戏，吃过的那些零食，演过的那些节目都可以打在我们下方评论区上啊，看有没有跟你是一样的朋友呢。
1: 是的，然后呢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我突然间又想到了一个零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的，它是一小板，就跟那个药片的那种铝箔纸那种包装，但是呢它上面是那种小的那种长条，是一种糖，嚼着嚼着就没了，然后那个糖是彩色的，你还有印象吗？
0: 再说一遍，铝箔纸，
1: 这么大的铝箔纸，这种跟药的那种板一样，就这么大，大概就是比手掌，大概就手掌这么大，然后呢，它里面的一排可能有6个，很小的那种，然后它是一个糖块，你把这个糖块取出来之后，它上头是有彩色条条的，然后你把这个彩色条条吃，嚼吧，就咽了，就嚼吧，就跟奶糖一样，它就化掉了，它不是这种嚼吧得吐的泡泡糖、口香糖。
0: 哎呦，有印象吗？
1: 有印象吗？有人吃过吗？
0: 可能你这个比较时髦啊。
1: 对，这个叫啥呀？关键是
0: 时髦精神吃的零食。
1: 小时候真的就是。

0: 我小时候吃过啊，当时还记得就是比较这个算是火爆吧。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橘子糖。
1: 嗯，
2: 橘子糖
1: 我吃过，就是它那个橘子跟橘子瓣儿一样的那个、
0: 这应该是属于就是很早期很早期的回忆了啊。
1: 嗯，然后那个刘洋大面他说那个酸不溜
0: 啊，好像是叫这名呢。
1: 酸不溜，那口感是酸的吗？
0: 是酸的啊、
1: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小景他说我演过画脸谱。
0: 蓝脸的道尔顿道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1: 哎呦，看这个大家都很有印象啊。冰冰瑞他说流口水，哦，流口水现在还有卖的，我现在吃起来都觉得很好吃。
0: 流口水现在就是它不一样，它一块钱
1: 了，
0: 一整条啊。小时候咱们吃的可不是这样，
1: 怎么有一块钱
0: 的、
1: 我现在买的都是一毛，怎么你那儿这个物价那么贵呢？
0: 是
1: 咱单位门口就有卖的，
0: 一毛吗？
1: 啊，一毛钱一根吗？
0: 不可能，
1: 你买的是一块钱的呀？
0: 这么大一个物件，他给你卖一块吗？
1: 那么大的那个是一块
0: 啊，
1: 我还以为窄的那个，细、的那个还是一毛啊？
0: 啊，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那个还是一毛，对啊，那个绿条条的好吃啊。
1: 来吧，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这个小颖他说，那就暂时叫这个高敏糖吧。
0: 那这大家没人吃过吗？
1: 也没有人，
0: 好像
1: 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
0: 就是那个香芋味的呀，奶糖。
1: 没有人知道
0: 啊，真的没有吗？它上面有那个颜色香芋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就跟吃药一样，得把它给夸出来。
1: 对，没有
0: 吐出来这种啊，
1: 并没有啊，我的记忆深处是没有它的。来吧，跟大家来一波互动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哎呀，这得亏那天我把车给洗干净了。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把车给洗了吗？
0: 为啥呀？
1: 车干净了吗？是因为那天我去找我朋友，我朋友那个地方他不好停车，他在那个高铁西站那个西荣阁。那个小区的附近，然后我找他不太好停车，他说呀，我们这条路那个啥，就是那跟大家都停路边，偶尔贴些单子，平常不贴。
0: 我说主打一个这个就是拼概率了。
1: 我说宝啊，我说我过来找你办事儿呢，我说你的心是真狠呀，你的心是黑的吧，都流黑汤了吧？什么叫偶尔贴单子？那要万一我今天被偶尔了呢？那不200就没了吗？我说我不在这儿停。然后他说那你停哪儿啊？就是我们这那个区域都是只有办公人员才能进呢。然后我说哎，你们这附近有没有洗车的地方？
0: 行，
1: 到洗车的地方停上一会儿。然后我估计就三言两语就把40块钱的洗车费用砍到了30块钱。
0: 哇哦，
1: 三言两语就跟这个师傅说好，下次我的车来了之后，哪怕我不洗车，他那个地方我可以停
0: 啊，可以停进去啊。就也给大家出一个小妙招，如果你后来就是发现就是附近没有停车场，可以搜一下附近有没有洗车的地儿啊。
1: 啊，对啊，你问高敏，我经常这样。
0: 对，这一洗这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对，不是他又不卡时间，把车就撂那儿，把钥匙给他。
0: 对，
1: 因为一会儿我过来开啊，你就停一天，他能咋地？
0: 洗车那地儿吧，他们会自己想办法把你车给你挪出去，你不用放心呢。
1: 对啊，你多棒，是吧？然后所以呢，就要特别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我也害怕这两天会下雨啊。来吧，看看这个天气。今天的多云为主的一天，最高气温呢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明天跟后天基本上就是这个温度了啊。由高敏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近期的这个天气走势和变化。
0: 没错，各位啊，新的一周开始了，但是呢，从我们本周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呢，是前期会有晴热，非常热，后期呢可能会有阵雨的一个配置啊。从我们这个今天6月1号开始会升温，升温大概到6月3号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点，平川大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的都是35摄氏度
1: 以上。
0: 哎呀天哪，35摄氏度，各位啊！然后到了我们本周的一个中后期，就是周三、周四、周五之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熟悉的雷阵雨啊，还有阵雨的这个配置又会上线。到时候呢，我们就说雨量不是很大，所以说湿热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1: 对，
0: 天气变化比较频繁啊，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行程了。
1: 这事怎么讲呢？就是夏天里要理了啊。夏天悄悄，哎，还没有过去
0: 啊。夏天悄悄来临啊，留下很多雨水啊。
1: 等着小秘密啊，这还没有小秘密，先等着啊，期待它可以来啊。来吧，跟大家分享节目当中的内容啊。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说到这个小朋友啊，我们很多女生比较臭美，返老还童，我也 想过六一儿童节。
0: 我今天也是个宝宝，300多个月的宝宝也可以过节吗？
1: 嗯，300多个月啊，在、哦、咱们确实300多个月啊，
0: 没毛病啊，等于是啊。
1: 嗯，然后呢，最近呢就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啊，这不是就被曝光了吗？发布的平台呢是中国新闻网啊，官方平台。
0: 来跟大家了解一下。
1: 近日呢，有3名女子呢是慕名找到的网红医生。哇，现在这个网红医生真的特别的多，西安就有很多。
0: 嗯，
1: 这个网红变美项目，什么整脸填充啊，什么这儿表一针那儿 build 一。

0: 网红医生去做这个变美的项目，后来呢却发现啊不同的问题啊，本来呢是想提升颜值的，但是反倒给容貌扣了分，三个人呢是集体崩溃了。我想知道这三女子应该是三个闺蜜吧，应该是闺蜜，
1: 应该是的、
0: 啊、这不是吗？26号
1: 上一块去了，
0: 对，河南郑州的刘女士、尹女士、任女士找到了记者，他们就声称啊在同一家美容院做了同一个手术之后就出现了问题，他们慕名找到了网红医生做了拉皮手术。就拉皮这个话题好久远呀，
1: 啊、哦，
0: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才说啊，谁谁谁做拉皮了，
1: 啊、嗯，对，一般都是一些阿姨啊，她
0: 阿姨们
1: 稍微有些坠啊垮啊，
0: 稍微去调整一下啊、哦。他们三个人做的拉皮啊，然后说我们三个人单都是一样的，就是中下面部拉皮。
1: 嗯，
0: 刘女士称啊，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嘴部歪斜了。而且还很难复原。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女士呢则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斑秃，
0: 她最惨，那个头发秃的都没了。
1: 那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来讲，你说那头发那没了，那能不难受吗？对吧？
0: 是的。而任女士呢则表示啊，自己这个术前呢长相是甜美的，如今这个脸部变形，我一脸凶相，
1: 哎呀，
0: 谁能接受这样一张脸？
1: 对，
0: 拉皮之后变得像蛤蟆一样青蛙脸，
1: 哎呀。然后呢当天的关注了解到呢，就是给这三名这个小姐姐做手术的这个 doctor 啊，他并没有现身啊、嗯、在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对所有的问题都是回答、嗯、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其实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啥呢，各位医美
0: 是有风险的，
1: 它有风险啊。
0: 嗯，
1: 对，这个风险的话就是你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去进行手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哎，我明明已经进行了多方的一个比较，我已经在不断的避坑了，为什么我还能会踩坑呢？
0: 对
1: 不对？像我们一些说是美美的一些医院，它远没有我们这个正儿八经的三甲、嗯、
0: 靠谱啊。
1: 对，而且现在三甲也已经有了很多这此类的一些项目，大家可以去了解，嗯嗯，更加的专业，
0: 在医学范畴之内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不就是网红大夫吗？我跟你说，网红大夫最容易被避雷了，因为他本身就是网红。
1: 对，
0: 这网上随便一点这个腥风血雨都能把你给掀过去啊。
1: 尤其就是我们说这个网红大夫的话，他个人的宣传的能力一定是很有可能是大于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的。
0: 哎呀，对，就会拍视频。哎，比如前段时间我就听到一个同行啊，就是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讲啊，他说，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干这个主持在台里面啊，就是我干这个主持已经快20年了，但是做短视频、我是真做不过那一个礼拜就能出班的人。
1: 对呀、啊、你瞅瞅，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嘛、啊，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在一些什么小某书的一些平台啊当中去搜索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广告，有很多很会做营销的商家、然后但是你走到这个店铺当中呢，你会发现，哎呀，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那样的，这两天高敏正在挑婚纱照，那真的是啊，
0: 惨不忍睹，
1: 惨不忍睹、啊、
0: 被避雷的那是一波又一波。
1: 对啊，这个会做营销的真的不一定是专业技术好的，
0: 而且会做营销的客户也很害怕啊。就是因为明明有一个朋友啊是拍照的、
1: 嗯、
0: 明明那个朋友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发自肺腑和发自内心。他说，我每次一碰到那种客户跟我讲，哎呀，我小红书粉丝量还可以，我可以帮你做宣传，明明的朋友就会果断说我不接、我觉得这种客户就一定会小红书避雷我。
1: 对，就是你粉丝量大，你说我可以给你做宣传、但是括弧你拍不好、我会避雷你、
0: 对，
1: 全网封杀你、
0: 对，
1: 哎呀，这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一个状态、
0: 没错啊。那这个网红大夫呢，这不是后续呢也有这个粉丝呢在后方评论了啊，岁月静好，他说太可怕了，本来我差点就信了，我还要去找他呢。
1: 哎呀呀呀呀，你瞅瞅。
0: 依依也说我也在蹲，差点就去了。
1: 嗯。
0: 然后牛奶说，哎呀，那个医院我都看见过广告呢。
1: 你瞅瞅，对吧、这不就是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广告做的非常的全面啊。
0: 嗯。
1: 一大范围大家都知道。然后呢，我也有网友就觉得说，其实小女孩拉皮没必要啊。我说年轻的 对吧啊、享受自然老去这个过程其实也挺不错的。
0: 除了自然老去之外呢，我还就是遵信另外一句话，就是女生啊有一点那个小皱小纹啊，或者有一点岁月的痕迹，其实会看起来你整个人更加的稳重和知性美。但美跟美是不一样的，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流行它是一个趋势，它流行它是一个轮回，
1: 转个圈的。
0: 对，但是审美它是一个趋势，就没准有一天就流行法令纹了，那18岁小姑娘都得过去说，那大夫给我整一个法令纹出来吧。
1: 没错啊，就是就像是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有个这个娱乐圈的一个女明星啊、也是说过，说那我老过你年我年轻过你老过吗？
0: 没有啊，
1: 就是我们不同年纪会有不同年纪的美、大家去欣赏，就是学会欣赏和接纳自己，这点其实远比我们说这个没有皱皱纹纹呐，然后没有纹纹路度呀，好像更加重要。
0: 跟自己和解一下啊，
1: 没错啊。
0: 啊，有不同他说什么？高敏在选婚纱了吗？
1: 嗯，
0: 他的天塌了，你的忠实粉丝。

0: 质粉丝
1: 突然间天轰隆塌了、
0: 啊、这不还没选呢，还没选好呢，没事还有机会。
1: 对，然后景说他老大不小了，就该把自己嫁了，就选个婚纱。谁老大不小了？
0: 谁老大不小？我们今天过六一呢，咱不提老大不小的事儿啊。
1: 这高密码要顶你了啊！
0: 嗯，对啊，我今天是小朋友。
1: 对，所以呢，我专门就是收藏了一段话，今天念给高敏来听啊。我跟高敏说，我说高敏，这段话好适合你啊。人同事一张嘴就是撒娇。
0: 哎呀，
1: 领导讨厌，
0: 我弄不了。
1: 高敏要的就是单挑，咋啦？
0: 我弄不了，
1: 咋啦？
0: 干不了。我真干不了，你找别人吧。
1: 不是，高敏最绝的一句话就是，要不行你把我开了吧。
0: 哦，要不然我不干了，要不然我不干。
1: 高敏用的就是单挑，哎，同事有困难，那哭哭啼啼干不成。
0: 我真的不会，
1: 我一个人就是不行吗？我愿意努力学，对，真的我得有学习的机会呀。
0: 帮帮我嘛。
1: 而高敏骂骂咧咧就把这事儿给干好了。
0: 哎呀，这点活还那么笨，这玩意儿干不了呢，真是的。嗯，多点事儿呢，别叫了，别叫了，麻烦死了、啊。
1: 所以同事们都是人精，嗯、但是高敏、嗯、他是杠精，要、嗯、不。他也不能叫钢筋
0: 啊，对，钢筋杠筋、哎，你瞅瞅是不是谐音了啊？啊，
1: 我觉得你当时取这名就是故意的，亮出我的真实身份，
0: 亮出我的爪牙。
1: 对，杠筋，怕不怕？就问你怕不怕吧啊？然后呢，这个说对呀、啊，今天应该卓然高敏啊，节日快乐，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感谢大家
0: 啦，各位大朋友们。嗯，
1: 当然也希望刚刚进入这边的朋友的话，各位跟我们积极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要把这个六一快乐写在我们的公屏上。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奔向。星河，
0: 没错，这首歌送给各位喽。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

0: 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自动，算了，切不了。
1: 则国智，
2: 少年富则国富，
1: 少年强则国强，
2: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1: 则国智，
2: 少年富则国富，
1: 少年强则国强，
2: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3: 上学那会儿就念课文有气无力的、
2: 当时就是我记得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很震惊、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有过一次，就是类似于那种集体大朗诵吧，应该算是唱歌比赛，然后呢我们就需要领诵，然后当时领诵的时候就把这个少年中国说前半部分给大家去说到了，就是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你能够想象到吗？一群小朋友在后面等着微笑点头准备唱的，然后前面有一个领诵，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啊，何出浮流一泻汪洋，哇哦！然后这就在我脑海当中，因为当时就是不认字儿呀，
3: 不认字儿啊，
2: 当时认不得呀，什么如虎啸谷，百兽震惶的，就那些词儿啊，你就念不过来，念不顺溜啊、所以这首歌当时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牛啊，因为它就是你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这词不就会了吗？
3: 啊、对对对、哎、啊，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这中国话啊，就这首歌那个 SHE 呢、我觉得那个也很牛，就很多人为了学那个歌，为了去 KTV 能唱那个歌，好多绕口令那么难的不就会了吗？
2: 板凳宽，扁担长，板凳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要。
3: 对、
2: 啊，
3: 一会儿咱们听一下，
2: 哥哥弟弟
3: 分
2: 请坐
3: 啊。来吧，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的这个消息啊，我们的这个庄载机他说，台花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2: 快乐啊，大朋友。

0: 那童乐这位朋友他说啊，两位甜蜜蜜主持人早上好，工作愉快快乐。
1: 嗯，
0: 把这个工作去掉我会更愉快快乐。哈哈，来吧，还有我们东东说啊，说哇哦，卓老师这个衣服很好看啊。你不知道我们领导说上节目的时候不要称呼同事为老师吗？
1: 卓同志
0: 啊、嗯，罚你多少钱来着？5块。
1: 五块，转我微信就可以。
0: 5块5块。然后呢还有我们彭州万里啊也发来棒棒的表情，欢迎你啊。景说他说浩东哥节日快乐哈，浩东哥马上就要被罚5块了，
1: 浩东哥的5块马上就要进到我的兜兜里啦，
0: 还快不快乐的吧啊。彭州万里说怎么听不到你们说话呢，
1: 因为刚刚给大家去听歌了呀，
0: 广告段、嗯、广告段了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下一位朋友他说东哥今天这个 coser 个年画娃娃上班，就毕竟6/1了嘛。
1: 然后东哥马上就说了，说我不像你那得找齐主播呀，你找我干啥呀。
0: 对啊，然后呢这个东说上班了啊、嗯、朋友们就这样来直播间、哦、
1: 哎呦
0: 东一会儿东接我们的班，哎
1: 对，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不对，这会儿已经在办公室坐着了是吧。
0: 9点是一个正午的节目，他 coser 年会、嗯、那笑着大牙
1: 那就
0: 是太好玩了、
1: 啊、对啊。
0: 来吧，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了啊。然后再次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啊。如果想要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码听见林粉，时刻等待各位的参与。
1: 没错，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你身边的那些事儿吧朋友们啊、嗯、然后抖音直播间互动更加激烈更加热烈，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直播间吧，
0: 更加激烈、嗯、
1: 对啊，咱直播间底下的
0: 激烈激烈
1: 就哼着非常非常激烈
0: 啊！
1: 说着说着就能吵起来了啊！
0: 来吧，跟大家分享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夏天了嘛，那空调，你们家你的空调开了吗？
1: 开了吗，各位？
0: 哎，我特别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开。
1: 我们家还没开呢。
0: 我们家也没开呢，
1: 但单位开了
0: 啊。对，
1: 单位每年开会比较早一些 啊
0: 因为单位有灯嘛，就灯比较多。
1: 嗯，
0: 哎，我今天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光这么暗了。
1: 为啥呀？
0: 我们开了4个小灯，
1: 4个灯，
0: 我没开顶光。
1: 我就说嘛，差了点啥呢？
0: 我们是在给谁省钱呢？
1: 不是，关键是这个灯一开就忘了，肉眼感觉不到，我们直播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
0: 对对对啊，来吧，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到这个省电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夏天开空调啊，以及冬天的这个取暖费啊，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冬天你这个取暖费你省不了，那你住不住人，你开不开暖，他都收那么多钱。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这个空调，这可是。
1: 你可以去选择啦，
0: 掌握在你手里，
1: 开还是不开，
0: 多忍一会儿、哎、啊，那就多那个什么啊。对，然后呢近日呢有多地呢是气温升高了啊，大热天的那种空调呢也是成为了避暑利器。空调好用是好用，但这个错误的使用方法、啊、有可能呢会让它成为家里面最费电的电器，比如
1: 一开一关
0: 啊，或者是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呢、哎、
1: 是的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一说，让大家在这个夏天使用空调的时候没有那么大心理负担啊、
0: 嗯、
1: 首先到底是开一下关一下还是一直开着哪个更省电，咱们就是跟大家去聊一聊。从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文刊当中明确的指出，频繁的去开关空调反而会更加费电，因为空调它在启动的这个运行的一个阶段它能耗是很高的、
0: 嗯、
1: 你重启的次数多了，你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一个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其实会更明显。
0: 嗯，此外呢这个频繁开关空调呢还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想要这个空调省电的话，更有效的方法和做法呢是尽量减少室外和室内的热交换。
1: 嗯，
0: 空调不用的时候要彻底断电啊，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1: 没错，然后有的人就是说这个空调开这个除湿的这个模式也能制冷，说用起来还更省电呢，还对吧、嗯、就省点米儿，是真的吗？各位咱先说啊，首先呢如果说啊您是在南方的那边，在南方其实我们可以打开除湿，因为这个除湿的话就是体表会更加舒适一些、
0: 嗯、
1: 确实是能省电而且能更除湿。但是在北方咱们就说除湿这个功能其实咱基本上用不太大到，对吧？因为我们本身已经很干燥了。
0: 对，
1: 然后呢大部分城市这个夏季的这个室内的一个炎热不潮湿，所以说你更应该选择是制冷的一个模式，尤其是在一些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将近40多度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你开除湿、
0: 嗯、
1: 各位它不会省电的，它反而会怎么样，增加你的一个耗电 量。
0: 对，
1: 然后你降温还会很慢，你体感的舒适度也会下降，就是非常的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
0: 对啊，很多人都说这个什么空调病啊空调病啊，那么如何去健康使用空调，第一个事儿是已经解决问题了啊。
1: 嗯，
0: 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比的话，频繁开关它会更费电一点，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理清楚了、
1: 嗯、
0: 比如你出门倒个垃圾啥的。

0: 的，那没有必要关了啊。
1: 对，就是一下的事儿。而且关键像很多这个朋友，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睡着之前睡觉的嘛啊，睡觉之前我先开一会儿，然后睡着了就给关了吧，结果半夜热醒的还是你啊。
0: 啊，对对对啊。那健康吹空调有哪几点呢？第一呢，一定要这个定期的清洗空调；二呢，就是要避免骤冷骤热；三呢，就是要保持室内的温度；四呢，是温度不宜设置太低。
1: 对，你要把这个温度大概控制在26到28，其实完全可以的。
0: 对，
1: 然后呢，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哦，宝贝们啊，
0: 2至3小时开一次窗啊，每次通风呢约10到15分钟，
1: 没错。然后避免直吹身体，我们现在其实有了那种
0: 空调
1: 挡
0: 板，哎，那个很好用，
1: 哎，那个很好用，可以去尝试，就 PDD 上大概也就是10来块钱啊。然后呢，包括那个风向啊，朝上其实它会更加制冷，它这个风家里这个风它是流动的嘛，对吧？
0: 对，
1: 你把这个空调这个风向朝上，然后冷空气从上而下
0: 降下来
1: 循环，对，这时候呢，这个风不是那么的这个直吹那么猛烈，但是呢又感觉到微微凉意，刚刚好。
0: 哎，没错啊。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老人呢也要及时去开空调的。有的老人可能这个不觉得热，这种情况下的话是隐性中暑了。
1: 对，没错啊。然后呢，就是长期处在那种高温高热的一个状态之下，
0: 不通风，
1: 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有点贵，贵贵的，我吹个扇子就行，我扇个扇子就行。各位，不是那回事啊，因为现在这个温度确实高啊，因为从我们目前今年的这个相关数据来看的话，今年应该是要比去年还要热。
0: 是的，哎
1: 呦，还要热哦。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6月一来啊，确实气温呢也是呈现一个走高的态势啊。而且六月份的事儿还真的是不少，你算一算啊。6月儿童节，
1: 端午节，
0: 毕业季，
1: 是的，
0: 求职季，中考，
1: 高考，
0: 我觉得所有大事都集中在6月了。还有6月是我们的安全月。
1: 是的，所以说这么一讲的话，各位朋友们，我们就是说从自身做起吧，就是首先呢，我们就是照顾好自己，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那我们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挣米儿为点啥呢？就为了让自己过好点嘛，为了让自己家人过好点嘛。那这点米儿咱就不省了。就所以说，卓然，你平常那个有交过电费吧？
0: 我没有
1: 啊，我刚刚很想这个问一下，就是
0: 从小到大，这导致后面结婚，电费这东西从来没有从我口袋里面出去过。
1: 啊，对，就我刚刚其实很想问一下，就夏天的话，其实会比我们日常不开空调，它那个电费的用电度大概会高多少？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0: 大家有人知道吗？
1: 有朋友知道，经常会交电费的一些朋友会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会很少做饭，明确的开火的那个次数其实会变少一些。大家要不然就稍微对凑两口，对吧？要不然就直接就点外卖了，然后你开火太热了呀，厨房一般很少安空调呀，你就会明显发现这个开火做饭的这个事儿是变少了，空调开多，但那边用少了，所以说这个电量，
0: 但是它燃气费是很便宜的呀，电费比燃气费贵吧，
1: 哎，
0: 应该是，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到底就是这个电费到底能差多少？一个月的话能差到50到100吗？到不了吧，
0: 我不知道哎，
1: 我感觉到不了，有朋友知道吗？可以来就是科普一下，
0: 跟我们来科普一下，
1: 我俩这属于就是没有去往物业都不知道物业门朝哪开的人，
0: 我们没有这个。消费的这个体验
1: 啊，确实啊，
0: 对。然后呢，还有更多的资讯呢，是来自于我们早间节目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来吧，下一条内容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很多这个爸爸妈妈都比较在意的中考的时间啊，以及中考的安排呢是新鲜出炉了。我们山西省招考中心呢，目前对我省2026年中考工作做出了安排。据了解啊，我省的2026年中考的总分呢为839分，笔试科目考试呢是6月20号至6月22号。
1: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目前的了解到报名工作呢已经在3月底前完成了，然后应届生报名参加的是语文、数学、英语、理科综合、文科综合、体育8科目的一个考试，参加2026年中考录取的往届生、外返生等一些特殊类型的一些考生的话呢，是除了报名参加我们刚刚说到这8科考试之外呢，还需要按照各市的规定来参加地理、生物以及信息科技、生物学实验操作等一些科目的考试，还需要报名参加以上上述的这个4个相应的考试科目啊。
0: 没错，然后26年的这个中考总分的构成呢是什么样子的呢？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啊，这个含有是听力20分，是在这个120分之内的。那么理科综合是150分，物理80，化学70，文科综合150分，历史75，道德与法治75，体育统一测试60分。初二年级已经完成考试的科目有地理、生物学、信息科技、生物实验操作等科目，共计119分，成绩呢是一并计入26年的中考总成绩。
1: 没错，然后的各科目的考试时间，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6月20号考试科目是语文和理综，6月21考的是数学和文综，6月22考的

0: 英语以及这个面向特殊类型考生的一些这么地理啊和生物学。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其实像今年的这个6月20、6月21，它刚好其实跟我们这个端午节哎赶上的凑一块儿了。今年端午是6月19、20和21。嗯，也就是说今年中考期间呢刚好就是在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时候啊。
1: 是的，没错啊。那如果说你们家也有这个中考的孩子的话，希望相关的消息和内容啊可以多关注一些啊，避免耽误孩子的考试的时间以及考试的进程。
0: 是的啊，今天是我们这个6月1号，这么一想的话就是距离高考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一周的一个时间了。哎呀、嗯、有点紧张呢。
1: 然后呢，当然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六月不都说了吗，毕业季啦，求职季啦、嗯、啊，就是我们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能要带孩子出去旅游了。
0: 哎，对，没错，
1: 旅游季也到来了。那么其实这条消息的话算是一条比较好的消息啊，说我们国内的这个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要下调了。
0: 哇，这两天经常会刷到啊，就是说你会发现啊，进入到这个暑假之后它那个机票价格会涨，各位啊，但是在五一过后到六月份中间你会发现这个机票的一个价格会低、嗯、那燃油附加费这个下调的话呢，意味着大家出行的成本会更低、嗯、那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来看，6月5号开始，各位，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以上的每位旅客是收取150元，800公里以下的每位旅客收取的是80元啊。
1: 目前呢，800公里以上的这个航段呢170元，800公里呢含以下的这个航线收取燃油费的价格是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0: 没错啊，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了。但是我在期待着，会不会未来有一天燃油附加费给消失掉啊？如果真的消失掉的话，哇哦，太快乐了，简直啊！
1: 就是、嗯、
0: 有点痴心妄想了，确实啊。
1: 哎，真的，我跟你说，那附加费不少呢，
0: 真不少呢。
1: 你别看那几十、100的，
0: 嗯，
1: 这两人，你出去玩那至少得两个人吧？
0: 对，没错啊。
1: 啊，俩人至少得来回吧？你不能光去不回来吧？
0: 这400-500不就出去了？
1: 对。
0: 而且呢，关键就是现在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大家经常在这个买机票的时候啊，嗯、经常在一些阿婆婆当中买机票，然后呢，你会发现他给你标的其实就只是机票的价格，你在付款的时候得。蹭一涨，嗯，涨的这个就是燃油附加费的一个价格。
1: 对对对啊，你涨完之后你都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哎，我刚才看那机票不是400吗？
0: 你怎么一涨就500多了呢？
1: 啊，两个人100，怎么就上千了呢？
0: 哎，对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
0: 嗯，
1: 车机票打折的时候，
0: 嗯，
1: 哇哦，它现在尤为的贵。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机票打折，可能我们碰到一些特价机票可能就200到300。我们举个例子、嗯、之前我坐过就是从临汾飞成都，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看到临汾飞成都已经没有直飞了、啊、临汾飞成都的一个机票的一个价格是380、嗯、你当时一看哇好便宜、啊、
1: 好便宜，
0: 马上买马上飞，结果这380到付款的时候变成了500。就那一刻你知道心突然间凉了，不知道为什么
1: 突然间我就不想去成都了。
0: 突然间我觉得坐高铁其实也行啊，
1: 成都有啥我也不去了。
0: 成都到底有谁在呀、啊、
1: 嗯，对，哎，高铁的话从临汾到成都是多少钱你看了吗？
0: 好像也是400左右啊，我记得是
1: 400左右。
0: 因为他要坐
1: 200的嘛，
0: 他要坐5个小时呢。我刚一反应不对啊，高铁坐5个小时呢。
1: 哦，
0: 坐5个小时呢，你想象一下，5个小时不可能200多啊、哎，肯定有机票
1: 了。但是如果说高铁的商务座啊比机票还要便宜的话，我会果断选择高铁的商务。
0: 是的，没错啊。我们来看啊，400
1: 啊，你看
0: 临汾到成都的高铁是5个小时50分钟啊，5个小时50分钟，
1: 你
0: 少说了1个小时呢。
1: 要不你看一下商务座吧。
0: 然后是这个413，商务座的一个价格的话，我看把价格在哪块贴一些啊，价格商务座的话是1230，还是坐飞机啊？
1: 还是坐飞机？
0: 商务座还是坐飞机啊？
1: 商务座就高出的一倍多嘛？
0: 对，如果大家就是要坐这个二等座的话，那个400多确实比这个机票要便宜一些啊。
1: 啊，
0: 但如果机票500，二等座400，坐飞机，
1: 嗯。果断往飞机上走一走，
0: 对，走飞机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 挪一挪，
0: 6个小时，各位，咱们就是说这个屁股上的肌肉，哎呦，屁股在疯狂的说主人主人不要走，站起来走走吧，我真的不行了。
1: 来吧，此时此刻你快乐正在节目当中啊，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此时此刻呢，已经到了这个8:54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要提前几分钟下播的，因为后面的节目正在后播当中啊。嗯、提醒各位，我们后面的节目呢是民生派，大事小事的话可以找他们来聊一聊，唠一唠了。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会见到就是我们的浩东主播啊，那会儿已经来我们直播间摇人了，大家如果说是有这个期待的话，或者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千。

0: 宗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浩东啊。这个首先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年轻，这个上一个节目的人真年轻是吧？耳朵不怕震啊，这耳朵震震聋了，刚才一下啊。
0: 就人家这个上一个时间段的主持人可能都不戴耳机呢。
1: 哎，是吗？他俩戴没戴耳机？有没有上个节目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0: 有可能是这样，不戴
1: 耳机。这个音量实在属实是有点太高了啊，震的人震耳欲聋是吧？嗯，
0: 就是还没有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这个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同乐朋友他说啊，美女加仙女主持人早上好，儿童节快乐啊，快乐快乐，咱们同乐好吧？
1: 哎，快乐快乐啊！还有就是初这位朋友说啊，说能不能播放一条寻人启事啊？能。
0: 可以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提到了还没有发送完是吗？只发送了这个姓名这个华化，性别男，年龄26，这1.8米，这

0: 啊，
1: 岁数大，
0: 咱俩五官，这个功能正常、啊。这个小景说，是不是赌气？
1: 赌气啥？
0: 赌气，然后没有过好六一儿童节，然后出走了。
1: 你看人家那个谁，那个陈静是吧？人家就过六一儿童节去了，
0: 然后你就来了。
1: 对啊，是吧？
0: 所以你从来不过六一儿童节，
1: 非常有生活是吧？啊，对，哎、啊，你过不过？
0: 你看看人家就好不容易去过一下六一儿童节，然后你还广而告之。合适吗？
1: 但他必须告大家是吧，
0: 就广而告之是不是、
1: 哎，那这会儿这看来小景刚才说让这个 cos 年画娃娃啊，这个我已经跟齐主播沟通好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直播啊，这个
0: 你俩以后就一起直播，然后一定要开到这个美妆的那个状态、然后一定要把这个妆容到位了、
1: 我觉得不用，齐主播不用啊，齐主播自带这个
0: 自带年画娃娃妆，
1: 自带红脸是吧？面色圆润啊，红润是吧？
0: 但是你得给他这个磨个皮什么的，不是？
1: 磨个皮啊，要太糙是吧？
0: 对，就是他会显得白嫩白嫩的
1: 啊。毕竟年画娃娃是不长胡子的啊。
0: 齐泽老师不在外头是吧？好，不在外面，
1: 哎、
0: 容你胡说，容你胡说。今天因为是六一儿童节，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早上的开场可能略微开心了一些。
1: 哎，这个欢迎大家是吧？我们是民生派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哪些需求是吧？啊，可以找仙仙啊，就有问题找仙仙。
0: 就是你来了之后，我的这个人设就变成了有问题就找我的这个人设哈。
1: 啊，以前是找你俩是吧？
0: 就是以前的时候。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对，我们就是一般的会解决一些问题、
1: 解决问题、啊、
0: 没有那么多像你说的这那么多的问题、
1: 哎。你看，我们一会儿帮小景解决一下问题，是吧？我们一会儿在这个再找一下齐主播，是吧？让他这个跟我们在这个协商一下啊，看是不是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啊。
0: 哎，下个时间段齐主播就会来了吧？
1: 啊、是吗？我不太清楚，哎，
0: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应该是、那如果是的话，那太好了。
0: 对、他就可以带妆，
1: 对啊，
0: 就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
1: 啊。对，一会儿我给他调一个。
0: 这个小景说了是你。cosplay 是你 cos， 就是他也是希望我们台的仅有的这几个男主播们、
1: 对，
0: 你给大家留点好的吧，行吗？
1: 真的，我跟你说哈，说这场如果小景啊，你要一直点赞，你给我们点到800人是吧？我下场我就让齐主播 cos 啊、
0: 就是下个半点吗？
1: 下一场直播吗？他不是一会儿接班吗？
0: 我还以为下个半点呢，哎呦，我还说，哎呦，我这下个半点能休息5分钟、10分钟呢。
1: 哎，一直双击啊，点到这个是吧？
0: 一千。
1: 点啊，也涨了是吧？点到1000了啊！哎，1000咱们就让齐主播 cos 啊！朋友们啊，可以来双击点赞一下啊！哎，这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是不是啊？
0: 小景说已经放过响哥了，
1: 上数据是吧？
0: 不能放过他啊！就是、等这个浩东把这个事儿做了之后啊，下一个就是他。
1: 对，他忙的，你看是吧？是今天不知道忙啥去了又啊。
0: 是忙点好啊，忙点好，我们也希望东东忙一点。
1: 看人家，是吧？
0: 忙点好，忙点好啊。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开心的事情吧。说到六一儿童节了，看到的是
1: 他们说他们是不是开心的事情是吧？
0: 就是说一点大家都能开心的事情。你看，你刚才不是说别人过儿童节了吗？然后大家伙都一起过一过吧。
1: 哎，讲讲第一件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就是红桐大槐树景区六一国际儿童节，可以让大家一起嗨玩啊。就是这个儿童节不知道怎么过的，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去一下这个景区啊，然后这个景区会帮你安排一些儿童节的活动。
1: 哎，比如说
0: 红桐大槐树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呢，就是一系列的追忆童年为核心的怀旧主题活动。
1: 今天刚好孩子们放假是吧？哎，你要像陈静一样这个请假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了。
0: 就陈建说我好不容易出趟门、容易吗我？
1: 一直提他啊，咱就一直提他，谁不在咱说谁是吧？
0: 来看一下啊、这个红桐大槐树会请大家吃点啥呀？
1: 哎，请大家吃这个陈醋冰淇淋。
0: 你吃过吗？
1: 哎，没吃过。
0: 可以去品尝一下、
1: 哎，我这个今天没空啊，我下午还得上班，陈静可以去。
0: 然后可以就是带一些给大家，就是回来让我们品尝一下、
1: 哎，对，就明天这陈静给大家带冰淇淋啊。
0: 就是陈建说我都没有去这个地方、怎么能给你们带陈醋冰淇淋？
1: 那当然还可以什么呢？就是拍一组这个校园大片，还有请你重温课间10分钟，请你来一场沉浸式的体验，请你看一场大戏，请你观一场红色电影等一些活动啊，是在红桐大槐树景区会有体现的。哎，其实说到这种体验其实很好，对吧？啊，包括其实以前，我记得以前咱们去云丘山，是不是云丘山也有那种就是教室是吧？啊，回顾上学上课那种感觉啊，就是，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你的 DNA 动了。
0: 但平时 DNA 不动啊，
1: 就是回忆嘛，你的回忆动了是吧？
0: 就是我就 打趣一下啊。
1: 哎，比如说
0: 这个基因它可能就是。

0: 隐藏款、嗯、
1: 哎，对，比如说很多童年的记忆是吧，啊，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呀，哎、
0: 嗯、
1: 你会让你觉得你的 DNA 忽然动了，
0: 嗯，比如说你是会有哪个广告词，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年轻了，
1: 哎，就是我吗，突然就提到了我是吧，嗯，比如说某什么什么乐高，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就是喝的那个。
0: 你知道我的脑子里老在想、嗯、想某一个广告词，一说广告词，我都会想起那个跳舞的俩小人儿。就这个可能不年轻，嗯、但是
1: 什么白金呀、
0: 啊、
1: 那个？
0: 对，就是那个。嗯嗯、然后就觉得、嗯、哇，这个真的是深入人心。
1: 哎，就是 DNA 动了是吧？一下就回忆到很多年前、嗯、包括其实在今天六月一号呢，我们这个刷到很多抖音新闻里面会提到一个人是吧？橘萍姐姐，
0: 嗯，
1: 退休了对吧？哎，这就感觉你这个 DNA 又动了是吧？想当年一起看，刚开始看他那个什么七巧板。
0: 嗯，
1: 后来是什么动漫世界，
0: 是
1: 啊，是吧，每天晚上八点动漫世界，他这个直播他这个点其实也不太合适你知道吗，
0: 就八点钟很多小朋友都睡觉了、
1: 嗯、对，像我小时候就八点就睡觉了啊，他这个点不太合适其实啊、嗯、
0: 对，
1: 他应该七点是吧，然后这个孩子跟家长来评判一下到底是我们看新闻联播还是看动漫世界，
0: 嗯，就是看完那个再看下一个、嗯、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屏上，哎，确实咱们得、
1: 嗯、
0: 这个好好的帮人家这个忙了啊，这个
1: 刷一刷啊、
0: 朱希宁他说了，就是刚刚也提到了是一个男生啊，男士，26周岁，1米8，然后确实是走失了，他是在这个百汇府邸这边，
1: 嗯，
0: 这个5月30号早上10:45在百汇府邸这边、啊、
1: 推着一个白色电动车，
0: 嗯
1: 嗯，
0: 身穿的是灰色的防晒衣，黑色裤子，戴着眼镜啊。
1: 嗯，
0: 他说现在已经在这个派出所报案了。
1: 哦，
0: 5月30号的话，嗯，这个
1: 前天，
0: 嗯，是前天，就是嗯，当时出门是没有带手机什么的，没有办法联系到人啊。
1: 嗯、好，那这个如果大家有遇到的话啊，就体貌特征非常像的一个年轻人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是吧？啊，也可以直接联系警方啊。
0: 对，
1: 哎，那咱这接着来说一说啊，这个朋友们还在一直互动是吧？我们的小景是我们的口替。嘴替，
0: 嗯，
1: 对吧，啊，帮我们问得很详细啊，
0: 对对对，
1: 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可能不见得能够时时刻刻关注到、嗯、我们互动屏上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大家也能够理解一下，那么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在公屏上、
1: 嗯、
0: 然后补充完整就可以了，
1: 哎啊，对，好，那咱们继续来互动一下，朋友们可以来继续来刷新一下，分享分享是吧，今天呢咱来聊聊这个一个小话题吧，就是什么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你 DNA 动了一下，
0: 嗯，就是听到哪个广告词吗、
1: 嗯、
0: 或者是看到某一个瞬间，
1: 哎，我前两天我偶然间我就遇到了啊是吧、
0: 嗯、
1: 这个那个那叫什么，就小时候吃的那个炸红薯片儿
0: 啊
1: 啊，就是、那个、
0: 是薄片吗，还是那种
1: 就是
0: 三角的那个，
1: 就是疙瘩
0: 菱形的那个
1: 对
0: 啊，炸红薯
1: 疙瘩啊，疙瘩疙瘩疙瘩和面糊炸成饼那个是吧，
0: 嗯
1: 啊，
0: 但是我发现、
1: 啊、
0: 好像咱们周边就是做这个小吃的、
1: 嗯、
0: 都做不到我的心坎上，
1: 哦，是吗？
0: 是，我因为有很多是圆形的嘛，它有这个模型，然后、
1: 嗯、
0: 会就炸好，然后拿出来。我每次看到都会想去吃一下，但是好像都吃不到心坎上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啊，对。那其实想问一下星星啊，就是如果你忽然遇到那种就是同事问你借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0: 这个看借什么了、嗯，这个借东西的那个人已经走了。就看借什么了啊？他问你借什么了？
1: 他这个问我借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嗯，
0: 那就借给他吧。
1: 对，然后我告诉他，我说我是手机解锁的，他就走了。
0: 好吧，嗯，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一些这个信息啊，
1: 嗯、
0: 这个小景也是说了，他是免费小助手啊，那看来还是锁定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不停的跟你互动，然后是小助手吗？
1: 哎，不，也是啊，有时候小景这个来的时间不是很那个什么准时、啊，
0: 不是很确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今天呢是刚好我们这个上个节目预告了一下，
0: 对、
1: 啊、
0: 主要是小景一般都是看着卓然的时间，应该卓然在的时候他都会在吧，
1: 哎，对，
0: 就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他已经数次、
1: 嗯、
0: 啊数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卓然发声
1: 是吧，啊，
0: 嗯，
1: 只要你这怎么呼唤小景非常简单啊，你就说一句卓然怎么怎么样、
0: 嗯、他就来了
1: 就出现了是不是啊，
0: 就来了、
1: 啊、
0: 这么神奇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小景说还有那种台球厅啥的，台球厅，
0: 他小时候老玩吧、
1: 嗯、啊，就 DNA 动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哎，确实是啊，现在这个感觉很久没有去过这个台球厅了，
0: 说明什么、
1: 说明比较忙嘛。
0: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动玩城它里面是有这个台子的、
1: 嗯、
0: 你看升龙这边有一家它就是有，就青少年朋友都可以去啊、
1: 哎、
0: 就是大人也可以去，它里面还可以看电影，还可以玩游戏、
1: 哦、
0: 还可以这个有台球，然后各种都可以去感受、
1: 嗯、但是一般大家我发现家长都是坐门口等着小朋友玩，然后往里递喝口水呀、
0: 啊、
1: 什么的、嗯、都是这种是吧，
0: 对，就是你这个年纪还可以去、嗯、啊这个年纪也还可以去。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大家伙是不是都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去表演节目啊、
1: 嗯、对，
0: 这个表演节目的时候这个孩子们都会化妆是不是，
1: 哎对、嗯、那其实这个化妆这个事儿也分啊是吧，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小朋友化得非常浓对吧、
0: 嗯、
1: 啊，好像眼影都是非常浓的那种啊，
0: 对
1: 对，那我们就会
0: 必须得有妆感，
1: 而且你会发现他这个化妆很便宜，
0: 嗯，
1: 哎，这会儿就有些担心了，说小朋友这个皮肤比较娇嫩呀是吧，还在生长期，那我们这个化妆品是否有保障呢？
0: 嗯， 嗯，来看一下，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儿童化妆品的那些事情啊，
1: 哎，来关注一下、
0: 就是、大概怎么选呢，
1: 哎，
0: 我们要知道这个儿童化妆品它是有专门的这个化妆品的，它是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
1: 哎，而且是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将近的，可能很多家长都会选择给孩子来化个妆，
0: 就是估计孩子们都化完了、
1: 嗯、哎，都已经表演完了，
0: 都表演完了啊，但是呢、
1: 嗯、
0: 就是明年的时候啊、
1: 嗯、
0: 大家要注意
1: 提高警惕是吧，哎
0: 对，
1: 这个我就想起来这个之前啊，这个曹静在这个怎么咱们上班的时候、
0: 嗯、
1: 是吧，
0: 说到他家朋友小朋友这个化妆的事儿了吗，
1: 哎对啊，就说到这个化妆这个事儿了啊，
0: 嗯，
1: 然后就说这个说
0: 有点担忧，
1: 哎不是，是这个一起演出、
0: 嗯、
1: 啊是吧，然后呢全班都在化妆，但是呢他那天呢他因为工作原因就没有到达线，没有办法来参与这个演出，
0: 嗯，
1: 所以他的孩子就不需要化妆，
0: 嗯，
1: 然后他就看小朋友非常的不开心坐在那里、
0: 嗯、
1: 然后看小朋友都在化妆他就没有化妆，
0: 嗯
1: 嗯，
0: 然后呢
1: 那他就给老师打电话，
0: 嗯，让给孩子画一下吧，
1: 说他是不是不开心呢，老师就去关照他的孩子啊，
0: 嗯，
1: 对，这个确实还是一样，就小朋友要一起都有是吧，比如说那天我们扯远点啊，那天闲聊这个过12岁生日，哎，说12岁生日，你说这个需要办得很隆重吗？哎，其实这个也是看你小朋友都办得很隆重，所以你得给他办得很隆重。
0: 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氛围感啊、
1: 嗯、
0: 就是这个隆重怎么来体现呢，就是氛围感、哎、如果说你看都是他喜欢的这些朋友，然后把项目呀什么的给他、
1: 嗯、
0: 搞的是他们自己喜欢的这种
1: 啊，也可以
0: 啊，比如说像男孩子、
1: 嗯、喜欢看电影什么密室逃脱什么
0: 的，对，然后都可以安排一下嘛、
1: 啊、
0: 就安排成这个状态的
1: 啊、
0: 一些这个节目，
1: 那也可以，就是那也是属于是他今天请客，
0: 对、
1: 啊、
0: 要么就是你家孩子可能就是个吃货，他周边的孩子们都是吃货、
1: 嗯、
0: 那就给他们弄个特别好吃的他们特别喜欢的、
1: 哎、吃个自助去，
0: 然后再给他们做一些这个餐后的一些娱乐活动、
1: 嗯、
0: 就是还是看孩子自己的这个状态了，
1: 对，密室逃脱是吧、
0: 嗯、就密室逃脱现在的孩子好像还真挺喜欢的、
1: 嗯、
0: 也不知道能不能玩成样子吧哈、
1: 哎，
0: 但是他们还真挺喜欢去的、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对，那咱们再说回来，说表演这个事儿啊，可能这个过12不用化妆是吧？
0: 嗯
1: 啊，
0: 过12需要化妆的，还是需要隆重打扮一下的，
1: 是吗？
0: 嗯
1: 嗯，可以啊。
0: 就是你家这个还有很久啊，还有很久。
1: 哎、对，我们准备过1岁是吧？啊，我们1岁不用化妆，我们天生丽质。你会发现小朋友这个小时候真的是自然，就是那种哇、哦啊，这个脸非常 Q 弹是吧？
0: 嗯。
1: 嗯，
0: 非常 Q 弹，一般不都是形容果冻吗？好了，那么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六一儿童节的那些这个快乐的事情啊。
1: 嗯，
0: 那今天呢，大家这个儿童节准备怎么过呢？大朋友小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六一儿童节的这个计划呀、
1: 嗯、
0: 打算呀等等啊。
1: 对、
0: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聊一聊了、
1: 哎。大家有没有这个给孩子买这个小礼物的这种计划，对吧？啊，你们一般会给孩子
0: 买？都已经买回来了吗？不是？
1: 是吗？你都买回来？
0: 嗯、
1: 我一般都是。
0: 今天都六一了，
1: 您六一当天给呀、啊，应该
0: 不能买回来，就是今天再给啊。
1: 啊，你买的啥？
0: 要问的那么细吗？
1: 就闲聊嘛、就是，
0: 手办，嗯。
1: 哎呦，可以啊、哦，是吧？他喜欢哪种风格？哪个动漫？
0: 我要说吗？
1: 嗯、
0: 咒术回战。
1: 行啊，挺好啊。
0: 嗯，
1: 哎，
0: 你没有听过，
1: 你知不知道那个《咒术回战》这个动画片？
0: 对面这个人他也不太知道，
1: 对、啊，
0: 人家是动漫
1: 啊，动漫
0: 啊，
1: 对，对面那个人比我们都年轻点，还不知道，啊、
0: 能听到吗？听不太到的样子。
1: 对，他说他知道大耳朵图图是吧？他看到大耳朵图图，他的 DNA 就动了。
0: 啊，就原来每个人动的这个点都不太一样。
1: 那我就是那什么，我更年轻一点，我喜欢看《天线宝宝》。 是吧？丁丁、西西、拉拉和波。
0: 哎，你知道我以前get 不到这个天线宝宝的这种美啊，就是有一天，就是不知道在哪个时间段，
1: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然后就吃完饭往那儿一坐，然后就开始看这个天线宝宝，我看了好久啊，
1: 就好可爱，是不是？
0: 就觉得好放松啊，都在干什么呀？这一天。

0: 这就和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我们就喜欢一些粉色，比如会买一些粉色手机壳呀这种。
1: 我不是粉色。
0: 哎，对啊。
1: 啊，某个人吗？嗯，对，就是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哎，就是有没有喜欢天线宝宝？就是偶尔没事就坐那儿看这个天线宝宝，也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0: 嗯。
1: 你就是很放松，然后脑子放空，然后就看一些有的没的这个东西啊。
0: 对，就是不会想一些东西，它那个整个氛围很放松的是吧？滑滑梯下来是吧？站在一起啊，笨笨的那种感觉啊，几个人站在那个人造草坪上面，
1: 就是不停的扭啊扭，但是也扭不下什么样子，就那么两个动作啊，
0: 对 对, 对，
1: 还蛮有趣的
0: 啊，有意思哈。
1: 嗯，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里是正在我们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民生派啊，是吧？差点说错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听见林平台一起来双击是吧？咱们说好1000赞。
1: 嗯，
0: 不，1000个这个数据是吧？
1: 对，1000个数据。
0: 对，下个主播 cos。
1: 然后这个小景说：“你是在 diss 高敏吧？”是呢，他坐在我们对面，迫不及待的要跟我们
0: 说参与一下，
1: 对，迫不及待，迫不及待的。
0: 把嘉宾麦给他送过去，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对，他非常迫不及待啊。所以说我们还有2-3分钟的时间进广告哈，那我们就给他一点时间吧。
0: 啊，
1: 我们进广告吧。
0: 我还没把麦送给他之前，
1: 就我们进广告吧。
0: 来上班啊。好，那即将跳播我们的广告啊，大家会临时闭麦一下，可以来继续互动一下节目啊。这个哪个瞬间你六一会让你觉得 DNA 动？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你给孩子准备什么礼物？
1: 嗯，
0: 咱们互相参考借鉴一下，是吧？
1: 好嘞。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好，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民生派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听见临汾，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那这个就是咱们老朋友们都来互动是吧啊，
5: 嗯，
1: 还有送礼物的，
5: 哎，哇，
1: 哎，感谢小景，
5: 居然送出了小心心啊，嗯，
1: 小景你是不是点错了啊？
5: 我觉得应该是点错了，哎，
1: 点错心疼呀。
5: 就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互动就可以了，
1: 哎，
5: 然后收看收听就可以了，
1: 是
5: 没有必要花钱，嗯，啊，没有必要花钱送礼物，
1: 主要是钱到不了我们这儿是吗？
5: 对，大家就是聊一聊，
1: 哎，还要感谢小景。
5: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西宁呢也是继续在跟我们互动啊，希望我们多播几次这个寻人的这个事情啊，
1: 哎，对。那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这个翻看一下记录，是吧？
5: 嗯，
1: 说得很清楚了啊。
5: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就如果说啊，
1: 嗯，
5: 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老猫也在互动了，说你看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嗯，
5: 什么不想跟人沟通啊什么的？
1: 嗯，
5: 你看大家想象力都还蛮丰富的啊。
1: 对，那具体这个实际呢，咱们也不太了解，是吧？啊，
5: 嗯，
1: 哎，我们的年画娃娃来了，已经开始这个做好准备了啊。
5: 嗯
1: 嗯，我们今天这个马上就破千，是吧？
5: 对，年画娃娃也不知道咱们编排了他半天了。
1: 哎，好，那咱们接着说回来啊，就是这个六一儿童节礼物这个事儿，是吧？那，其实我前两天。去年啊，然后也是给这个还这个妹妹啊买这个六一儿童节礼物，
5: 然后买了个啥，
1: 啊，她特别喜欢玩枪啊，那她
5: 妹妹喜欢玩枪啊，
1: 对，她看那种小朋友有那种连发枪你知道吗，
5: 嗯，
1: 那种一哒哒哒哒哒哒哒打那种啊，
5: 嗯，
1: 然后她就要买，然后她挑了一个就是包装不是很那个，就是很小一个包装的那种，
5: 嗯，
1: 但是作为这个咱们男生是吧，尤其是这个长大之后的是吧，30多岁的男生啊，
5: 然后呢，
1: 你也喜欢玩枪啊，就是想趁着机会自己也玩一下
5: ，
1: 对，
5: 嗯，
1: 然后我就看那个枪，我说这枪一看就没质感，不好，
5: 嗯，
1: 就挑了一个特别大。啊，特别重，
5: 嗯，
1: 然后就那个
5: 有质感的，
1: 对，就和真枪一样，摸起来那种感觉是吧？那个用料特别扎实那种，
5: 嗯，就是满足了你自己的这个心愿，嗯，啊，
1: 哎，对，然后那个枪买回去，人家也不玩，
5: 然后你扛回家了，
1: 也没有啊，这个咱也不能扛回家是吧？咱就是有时候。
5: 去了就
1: 玩两把
5: ，
1: 对，哎，然后人家也不爱玩。后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别自己强加是吧？
5: 嗯，
1: 强加自己的喜好，对吧？哎，那确实放那个水弹，砰砰砰砰砰砰砰，哎，太好玩了。嗯，
5: 那就给你自己买了个礼物吗？
1: 是吧？
5: 哎，说到这个水弹，我还记得就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会买那种就是水气球，
1: 嗯，啊，
5: 嗯，
1: 砸是吗？互相砸。
5: 对对对，然后，因为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般都会出去玩吗？
1: 哎，
5: 要么是出去玩，要么就是在家里，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老家有院嘛，
1: 嗯，
5: 然后就在院里头。其实很欢乐的事情就是我们上半天，然后就开始就是打这个水气球，然后打那么多，
1: 啊，
5: 然后中午太阳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玩，开玩。
1: 你知道那个每年夏天不是那个水塔游园那都有，每周六都有那个。
5: 对对对，
1: 打水枪打水战嘛，
5: 嗯，
1: 是吧，
5: 嗯，对，
1: 哎，你就可以这样就跟星星一样是吧，买点那个小气球啊，
5: 嗯，
1: 然后去的时候呢装它20个装包里别腰上，
5: 那估计不到一分钟，然后就打完了，
1: 你别一圈是吧啊，这个最起码这个几分钟以内你是这个全场霸主是吧，没有人敢接近你是吧，
5: 对，但是那个水气球有一点不好的，
1: 嗯，
5: 就是它需要打理一下战场，
1: 嗯，
5: 它是有这个，对，它是有气球的这个痕迹啊。
1: 对，
5: 就是我还有一次玩水，就是漂流的时候，
1: 哦，
5: 买过一把水枪，
1: 那个滋的那个是吗？
5: 它那个不是滋的，
1: 嗯，
5: 你知道它那个水枪，它有一根管子，而且是一根铁管子，
1: 啊，
5: 你可以把这根管子直接没到，就是。
1: 嗯，
5: 河里湖里啊什么的，
1: 然后上面直接打，
5: 对，你就永远不会有断供的那一说、嗯、
1: 你
5: 知道吧，
1: 那你这个高级，
5: 对，然后我当时去买这个枪的时候我觉得、嗯、哇，这个太适合漂流的时候玩了。
1: 对，但是漂流其实这么多年总结下来啊，包括打雪仗、嗯、啊，可能因为雪不大，我以前在东北打雪仗，我们总结完之后呢，现在这个最牛的一个装备是什么，漂流要用瓢，
5: 瓢
1: 舀
5: 的多，
1: 哎，就是那个瓢拿上，我跟你说，你就是全场第一啊、嗯，是吧？包括其实自己水塔有点打水仗，别人拿那个水枪或者拿那个挤的一吸，
5: 一下，
1: 然后你拿那个瓢，无限输出是吧？
5: 就你看，就是泼人最狠的就是你，
1: 无限输出。然后呢，在这个打雪仗的时候用什么呢？打雪仗不能用瓢了，得用那个簸箕。因为那个咱以前那个上学那个铁簸箕不锈钢那个你知道吧，一铲一簸箕一泼，一铲一簸箕一泼，是吧，
5: 他也得有足够多的雪才能够用得上簸箕、嗯
1: 哎、
5: 这种东西。
1: 就我说以前在这个东北
5: 的时候、嗯、
1: 哎，那个相当厉害是吧，我第一次跟东北朋友们打雪仗啊，我还非常的专业是吧，买了个手套，我觉得拿手套捏起雪球打，他们拿的都是簸箕，把这好几个宿舍的簸箕都拿走了、
5: 嗯、
1: 然后当场就被这个一顿胖揍啊，后来就总结会了啊、嗯、我也拿簸箕，
5: 就是第一年总得先吃点亏啊、嗯、
1: 对对，那哎簸箕玩打仗非常开心那种感觉，
5: 但是我觉得簸箕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打完雪仗之后、嗯、地上的雪基本上都被
1: 啊铲干净了
5: 嗯，就是它又能够打雪仗、嗯、然后又能够清理一下这个雪啊、嗯、也非常不错，
1: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是吧，嗯
5: 嗯，
1: 这 DNA 又动了是不是，
5: 老猫
1: 说了、哎、小朋友喜欢打水仗啊、
5: 嗯、老猫说你看这个浩东啊、嗯、主要是想把这枪扛回家，就是看不好意思、啊、
1: 哎，不好意思，给别人买的你能拿回家多不好意思是吧，
5: 嗯
1: 嗯，
5: 这个但是心心念念一直惦记着、嗯、每次去都要玩两把，
1: 哎，对，你跟你说啊，这种连发枪怎么玩啊，包括那种水滋水枪怎么玩，在家里边你就拿一个那种铁片儿，
5: 嗯
1: 啊，拿个铁片儿，就是大点儿
5: 干什么？
1: 挂起来，挂个绳，挂墙上，挂起来，让那个枪嘟嘟嘟嘟嘟嘟打那个铁片儿，哎，非常带劲啊！
5: 嗯，那铁片能动不？
1: 能动啊，就是悬挂吊起来嘛，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它一直响
5: 啊、嗯！然后剩打下来的那些东西都掉哪里了？
1: 水弹嘛、嗯、你到楼道里打就行了。
5: 嗯，好吧、嗯，然后最后你清扫战场不？
1: 还需要清扫吗？
5: 那水不需要清扫啊，万一有人滑倒。
1: 我们是水弹，你知道吗？水弹。
5: 啊，
1: 你知道那水弹？
5: 我知道那个水弹，那水弹下来也是有
1: 东西的呀。不是一打就碎了吗？一打就碎了吗？
5: 你得泡一天吗？
1: 哎呀，反正就那样吧啊，
5: 得泡吧，
1: 就说到这儿吧啊，对啊，那交物业费了。
5: 就是给物业来举报一下某栋楼的谁谁谁啊，这个每天打水弹，
1: 每天打铁片是吧？
5: 打水弹。
1: 对，来看一下这个小景说爱好特长。
5: 嗯，爱好打雪仗。
1: 嗯，他说全场最靓的仔啊，那肯定是。
5: 嗯，
1: 哎，这个其实很多这个主题乐园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去那个银鸡，叫这个银鸡动物王国。
5: 嗯，然后你去干啥了？嗯、
1: 然后他那个到下午，他也会按点有那个打水仗的那个游戏
5: 环节。
1: 对啊，非常开心。
5: 你是暑假的时候去的是吗？
1: 我上次是。端午节吧，应该是
5: 啊，那就差不多，还算天暖和。
1: 对，就也就快到了啊。
5: 嗯、
1: 对，然后他那个现场氛围特别棒，就是两边两排高高的人都是那个工作人员站上，
5: 嗯，
1: 拿那种就和那个消防水枪一样往底下滋滋你啊，然后底下的人呢就可以自己买一些装备，
5: 嗯
1: 啊，然后有那就和咱们水塔园一样，是他那种大缸。
5: 嗯，
1: 有好多钢水啊，
5: 然后自己随意取用啊。
1: 对，然后它那个地方还是个喷泉，就是你玩着玩着，忽然地底下就往出滋水，开始那种感觉啊。反正就是整个那个现场，如果你站在外边的话，你会发现里边就看不清楚，你知道吧？嗯、
5: 就也不知道你
1: 在干些什么，全是水雾的感觉，你知道吗、嗯？那种感觉非常棒，对吧？
5: 嗯，但是一定要带好防护装备，是吧？这个防水的眼镜得带好吧？
1: 非常开心。哎，前两天看到有一个人发那种，就是家里边住一层那小院，在小院里面买了个超大那种，就充气的那种，然后灌水。
5: 啊、我买过，
1: 还、啊、买过，
5: 就是那种儿童泳池嘛。
1: 我感觉那个非常费水，是真的。
5: 是真的很费，很费
1: 水，而且那个
5: 水，而且挑场地啊。
1: 哎，那个水你玩一两天还行啊，那也存不了多少，最多玩一两天。
5: 一天两天，对，要人多，估计一天。嗯，你就一天，
1: 对，
5: 而且那个水呢，如果说你让小孩去玩的话，
1: 嗯，
5: 你看我们以前放在院子里的时候，
1: 嗯、
5: 它是需要晒嘛，晒上一天，然后比如说中午晒，嗯、然后下午可以去玩，
1: 对，
5: 啊、但是如果说是在就是家里面放在阳台上，
1: 嗯。
5: 他就真的是需要添热水的
1: 啊、哦，加热水，
5: 要不然没法玩、嗯。
1: 因为我家里边给小朋友洗澡那个小澡盆，我就感觉加水得加好久
5: 、嗯，
1: 所以我说那个那么大，那个得加多久的水啊？
5: 嗯、
1: 不过你说那个晒水，就想起以前小时候的记忆了，是不是？以前家里边住院的时候，就得每天都得晒水，端那个盆是吧？摆一排晒水，晒完干啥？洗衣服。是吧？
5: 晒水洗衣服，
1: 哎，就是夏天嘛，是吧？
5: 夏天洗衣服还用晒水啊？
1: 不晒吗？
5: 不晒
1: 不烫手不冰手吗？
5: 不冰手吗？还好，夏天不就要冰冰凉凉吗？
1: 反正就是我记得以前用晒水的那种、是吧？把水晒了，然后用那个把水晒热啊、然后可以用来洗衣服，
5: 就很快就热了，
1: 很开心，
5: 就温温的水啊。然后再次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六一儿童节。
1: 对，
5: 刚才说你送什么礼物、
1: 嗯、
5: 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收到过什么样的特殊的或者是让你觉得记忆比较深刻的儿童节的礼物、
1: 哦、哎，对，可以来聊一聊，那都是小时候的记忆了、是不是？
5: 就是现在大了之后大家都不收儿童节的礼物了，什么可以给自己买。
1: 你有收到吗？
5: 我会给自己买。
1: 买什么？
5: 女生嘛、女生嘛，能买点什么？
1: 需要问这么仔细吗？
5: 对呀、这个女生的东西哪能问那么仔细、
1: 我感觉高敏是不是出去买礼物去了？
5: 高敏出去买饼子去了，她早上起太早、这个吃不了饭啊、
1: 来看一下这个东建美瑞拉刘家拉面说，一个大铝盆晒水完回去洗澡
5: 啊
1: 啊，
5: 就是也是童年的记忆啊。
1: 对啊、是。
5: 就是这种盆儿、洗澡可能会更爽一些吗？就是它会就像你说的，就像我们玩水的时候、从头往下泼。
1: 那你这个你就和浴缸洗澡一样呀，那肯定爽呀。
5: 啊，
1: 是
5: 就是从头往下泼一下啊、就觉得很爽。
1: 那扣盆儿是吧？以前上学的记忆了，以前上学住宿舍的时候，然后这个就一天夏天，就是夏天燃乎乎的是吧啊、然后到这个水房直接扣一盆啊
5: 啊，就上学的时候就直接扣一盆，就男生宿舍都是这样啊、
1: 那女生宿舍不是啊？
5: 女生宿舍不能这样吧？
1: 啊，就是扣一盆非常爽啊。然后那个学校当时有那水袋，又是晒的那种水袋。然后
5: 水袋就是像我们就是
1: 黑水袋嘛，
5: 啊，就是消防式的那种大水袋嘛，这么宽的那种
1: 啊。你没有这种记忆？不是以前太阳能之前大家都用水袋吗？
5: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1: 那个黑的那个
5: 袋子的袋，不是 啊，我知道了，
1: 就那个黑色那个水袋
5: 嘛。啊，我知道那个了。
1: 然后这个白天就往上先是吧，把水上去。
5: 对，然后
1: 有
5: 一个
1: 黑色的、
5: 是吧？
1: 黑色的，然后今天太阳特别好，就晒得特别烫。哎，这个晚上洗澡的时候能用吗？对吧？是那种啊，以前宿舍有那种好多水袋，然后那下大家就用啊。
5: 就够吗？男生宿舍那么多人。
1: 也有不愿意扣的嘛，是吧？非常开心、
5: 就是想起以前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我还记得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个小时候会回这个舅舅家
1: 啊。
5: 舅舅家呢，这个房后面呢，它有一条这个水渠。
1: 哦，
5: 它这个水渠非常浅，可能就是一米左右。它那个水渠呢，一到夏天它都会不停的流水，因为可能这个有水源嘛，然后有水库，它需要调节。然后比如说你就可以在这个站在水渠然后去洗个衣服呀。小孩可以在这里玩啊，就很多人也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因为水渠本身就不是很深啊。就这个也是我童年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1: 可以在里边冰镇一些东西是吧？
5: 冰镇不了，它都流走了。它是流动的嘛？
1: 挂上嘛，扔进去。
5: 这个绳子估计也撑不住劲儿的那个啊，
1: 很大是吧？
5: 对。然后以前的时候，农村它其实是有水井的，你知道吧？
1: 对，
5: 就是这个水井真的是太棒了。
1: 水井能冰西瓜？
5: 对，就是它水井里。抽出来的水它是能够冰西瓜，
1: 但是这个水井呢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水井的水。

0: 股味儿，你没觉得吗？
1: 没有，以前的水井非常好。
0: 哦，现在我觉得水井是那个水是有一股那种不知道什么味儿。
1: 没有，以前的水的这个水是真的是甜丝丝的。而且我那边的这个水呢，就是舅舅家那边的这个水，它是有泉眼的，所以那一片的水源非常的好。它就是没有办法，就老天爷赏水喝。就是水源非常好。
0: 舅舅泉啊。
1: 然后
0: 代言一个品牌啊。
1: 然后水井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比如说到夏天大家里不是有什么馒头呀或者这些东西吗？然后他会钓一根绳儿，然后到这个水井里面
0: 把馒头掉水里，
1: 不是不要泡水，
0: 掉
1: 到水井，掉到水井的这个半截儿，然后这个馒头就非常好，它就是像现在的这个
0: 冰箱
1: 的这个保鲜，零度保鲜。
0: 我还没能钓条鱼上来，
1: 想什么呢？水井钓什么鱼？
0: 开玩笑嘛啊，对，哎，也挺有意思，是吧？
1: 美好的记忆，
0: 对对对，
1: 很小的时候了。
0: 哎，那我这个水井估计打得不够深。
1: 你家水井打几米啊？
0: 我不知道呀。我有记忆的时候它已经不是摇的了，是那种那种
1: 都是有水泵吗？
0: 对。就是一个那个一摁然后就出那种。
1: 不是，都是电的水泵啊。
0: 水泵啊。
1: 就是闸，然后就水管是抽上来的，
0: 一摁就开了啊。那我那人力的，我记得是。
1: 那水井肯定是有点浅，
0: 是吗？
1: 才会用那个，因为要不然水井比较深的情况之下，它是不可能用水泵的。
0: 对，反正有股味儿啊，我记得。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好的一些童年的记忆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
1: 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公屏上依然有很多人在互动啊。这个朱青宁呢依然在寻求帮助啊。我们很多热心的观众朋友啊，听众朋友也在跟他们在互动啊。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位朋友所提到的5月30号早上7:30在木材巷附近，然后10:45在百汇府邸附近。然后呢，他是提到这个26岁的小伙子，然后现在依然没有和家里人取得联系啊。那么如果说呢，在近两天大家有在这个方向见过这个小伙子，26岁了啊。当时穿的是灰色的防晒衣，黑色的裤子，戴着眼镜啊。大家有看到他的话或者是疑似他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那么这位朋友呢也是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我们就不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说他电话了，大家可以来刷一下公屏上的这个信息，然后看一下电话，可以和他本人来取得联系，家里人也是非常着急。
0: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这个此刻的一些内容啊。今天6.1嘛，是吧？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这个回归童真的感觉呢，对吧？有没有这个觉得，哎，这6.1今天我要这感受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休闲的时光。
1: 6.1有什么好休闲的？咱们
0: 陈静嘛。是吧？
1: 我觉得他这个也不算是休闲，他只能是孩子休闲，他忙碌吧。
0: 对，也可能是带着玩，是吧？
1: 对啊。
0: 好，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公屏当中的互动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听众啊，是吧？啊，就是大家如果这位朋友如果就是不要再私信我的听众了，对，大家是帮你出谋划策，对吧？对，就是没有后台的工作人员哦。
1: 是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没有工作人员。
0: 对对对啊，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后台私信啊，对，然后我们的这工作人员这个有看到，可能会给各个主播都分享一下，对啊。
1: 那么在稍后的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直播应该是一天的时间
0: 都有，全
1: 天都
0: 在啊。
1: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公屏上，你可以在下一档直播的时候再来发布一下这个消息，
0: 对，
1: 说不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啊，
0: 对对对，
1: 说不定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就可以和你来取得联系了。
0: 是是是啊。对，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吧，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可以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6.1的礼物，确实是值得深思熟虑一下的，对吧？大家有没有准备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哦。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

0: 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那我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嗯，这会儿非常开心，是不是啊？
1: 嗯，
0: 对，下一个主播还没来吗？
1: 下一个主播这会儿就要来吗？
0: 下一个主播去 cos 了。
1: 下一个主播现在就要来吗？
0: 去 cos 了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个小景啊，也是在跟这个浩东啊、讨价还价。浩东刚开始说了啊，说是破一千啊，然后就、你说破一千 cos 年画娃娃是吧？
0: 我说下一个主播 cos 啊，那主播在那躺着呢。
1: 这个主播不知道能不能听见你说话啊？
0: 哎啊。来看一下互动消息吧，这个叫做千叶说六一快乐啊，快乐快乐啊，朋友们、这个非常开心是不是啊？同乐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了是不是啊？说
1: 他说帅哥美女搭配干活不累啊、真好，儿童节快乐、
0: 哎、儿童节快乐，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儿童节，保持童真是不是啊？虽然我们的这个工作有时候可能会让你这个身心俱疲，但是你要保持开心愉快的心情啊、
1: 工作让你身心俱疲、
0: 对
1: 应该是开心，这个工作让你开心快乐，让你激情满满、
0: 是啊，这会儿他们开会呢好像没听啊，你不不用这样啊。
1: 哎呀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点这个开心的事儿吧啊、这个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出去玩啊，那么出去玩的话，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要乘坐飞机的话、就能够便宜点钱了啊。
0: 哎，这最近呢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基建燃油呢又有调整，咳咳，好消息是吧？在6月5号开始呢，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呢，在6月5号起售的国内航线零航线的客票呢，燃油附加费将下调，执行标准800公里以上航线呢是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呢是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啊。那目前的800公里以上呢是170元，800公里以下呢是90元，所以说呢分别呢下调了20元和10元啊，这是有所降低的，对吧？
1: 就是调低点就能低多少算多少，
0: 有点是
1: 点、
0: 是
1: 点
0: 是吧？ 对你要坐800公里以上的是吧，你能吃2碗面啊，800公里以下能吃1碗面啊，
1: 有点是俩啊
0: 、
1: 对，接下来的时间另外一个事儿啊，来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就是近期呢、有一个事儿需要大家来配合一下啊，什么样的事儿呢？
0: 干嘛呢？
1: 入户调查啊，从6月1号开始启动。日前呢，国家统计局呢发布了公告，表示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啊。大家要注意了，从6月1号开始，从今天开始。
0: 对，那、
1: 大家要配合一下了。
0: 是，这2次呢，分别是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呢，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啊，是到您家时要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啊。调查员呢要询问，要如实的这个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的人员的信息，对吧？这也是一个入户调查，可以方便我们更好来统计啊。
1: 对，因为您提供的这个信息呢经过加密处理之后呢、将会直接的上传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啊。
0: 对，
1: 当然了，首先大家要注意的，它是加密的，另外一个会严格保密，绝对不会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啊。
0: 对，
1: 因为这个是

0: 较常年略多，呈现涝重于旱啊，旱涝交替的特点。黄河中游的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以及漳河等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局部区域呢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啊，所以要注意一下了啊。
1: 嗯，其实啊，说到这个汛期的一些安排，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相关的一些部门呀等等啊，也是会根据这个每年的汛期的不同的变化情况，然后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哈。
0: 对，比如说紧盯雨水的这个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有三部水利的这个测雨雷达，还有多处的雨量站、水文站等啊，都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个汛期的预警。点对点精准的调度，精准防御，准确提醒啊，实施这个预警校应机制，准确的确保预警信息发得出，叫得醒，有回应啊。
1: 嗯，刚才浩东也说了一个这个数据哈，就是我省一共有多少雷达呀等等。
0: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会高度关注108座影响下游县级还有就是市区的一些水库。
0: 对，
1: 118座蓄水较多的水库，那么要压实水库5个责任人的这个责任。其实啊，就说到每一个节点上，它其实都是需要来关注到的。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也是要特别留心一下。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存在隐患呢？也可以和相关的一些部门去进行这个反应啊，等等。就这个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对，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淤地坝的一个防御，对吧？要高度的警惕。有2014座大中型的淤地坝，尤其是下游呢，人口居住160座淤地坝，要严格落实责任。对吧？还有呢，就要紧盯山洪的预防预警，对吧？全省呢有6064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这个重合区，是吧？要做好一些防范了啊。
1: 那么不管是怎样，到进入汛期之后呢，首先各个部门的工作也开始做得会更加紧密一些了啊。
0: 对，
1: 还有就是汛期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注意了，比如说它会下雨会比较多呀，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河边呀或者是这个周边居住的朋友也是要留心一下。还有就是您选择出游的时候也是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您要去往的这个地方的汛情情况啊，就这个都是为了大家安全来进行着想的一些事情啊。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个信息那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近几天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就是高考呀中考，因为高考的时间已经是发布了，
0: 对，
1: 7、8、9啊，然后那么中考也马上就要临近了啊，那么大家对于考生相关的一些这个安排，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来进行关注啊，那么到时候也会有直播会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中考考试的安排，近期出炉了，总分呢达到了839分，我们详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那中考的山西省的中考呢，笔试科目考试时间呢是在6月20号至6月22号来进行，是吧？他们分别分为这个语文、数学、英语，理科综合是物理化学，文科综合是历史和道德与法治，体育是统一测试的环节，一共8门科目的考试。参加2026年的中考录取的往届生、还有这个外返生的特殊类考生呢，除报名参加上述8门考试之外呢，还要在各地定向的规定需参加，比如地理啊、生物学啊、信息技术啊、生物学实验的一些考试呢，还要进行相应的考试科目，对吧？一般这个考试都是这个初二就进行了。
1: 对，就是因为他这个有一些往届生，他可能第二年考试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总分的构成。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理科综合呢是150分，这个物理啊是80，化学是70分啊，文科综合呢历史、道法分别是75分，体育呢统一测试是60分。那么初二年级已经完成考试的，像地理、生物，还有信息科技、生物实验操作，这些科目总共合计呢是119分。
0: 对，
1: 这个成绩一并会计入到2026年的中考的总成绩当中。
0: 对，那大家注意一下，那各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分享一下。6月20号考试科目是语文和理科综合，21号呢是数学和文科综合，22号是英语科目的考试，即面向特殊类考生的地理、生物学，特殊类型的考生的信息技术、生物学实验操作等一些考试呢，安排在今年的4月至5月来进行了，已经进行，是吧？那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学 八科目实行闭卷考试，道德与法治和道德与法治实行的是开卷考试，考生可携带道德与。

0: 法制统编教材六本，
1: 这初中三年的这个六本书。
0: 对，地理考试结束后呢，考生不得离场，收卷后立即发放生物试卷，开始生物学的考试啊。
1: 就是生物和地理呢，它是挨着的，
0: 连着考的，
1: 对，连着考的，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我觉得，各个学校应该也会跟孩子们好好的去沟通过这个事情。
0: 而且模拟考试一般都会按这个考试的这个正规的程序来进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对吧？
1: 对。
0: 小景说：“东哥考一个，过岁数了，我都、
1: 这个、现在考估计过不了关了。
0: 能报名吗？也不知道，
1: 也报不了啊。
0: 现在拿着很多初中课本，其实有的时候都不太会了，对不对？
1: 其实说到我们当年，就现在想想咱们当年经历的那些时光，其实还是挺牛的，是吧？很多人在想起自己年少时光，不管是参加这个中考还是高考那个阶段的自己啊，如果说是自己是全力以赴的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还是会由衷的给自己点赞啊。
0: 对，哎，那天刚好刷了一条这个短视频啊，是咱们临汾的一对夫妻啊，在东北啊，然后在讲他们的这个故事啊，他们说这个也是一直在努力的这个上进当中啊，包括现在他那个丈夫跟我一般大啊，还在努力的这个考研究生啊，说这个学无止境嘛，是吧？学习会成为一个跳板啊，其实真的是吧？所以说在听广播的我们，如果有孩子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加紧学习，对吧？啊，学习或者知识改变命运是真的，对吧？
1: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年龄真的不是问题。
0: 哎，
1: 因为我有一个表姑，她呢就是也是30多岁啊，
0: 对，
1: 才去考的硕博连读，当时孩子都上小学了嘛，
0: 对，
1: 然后依然去考试，然后读了很多年，
0: 学无止境，对吧？
1: 对，然后学了很多年之后。就现在是在政大当教授了，
0: 真的很厉害，
1: 很好，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年龄就真的不是问题，只要是你愿意啊，付出足够的努力，然后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结果的。
0: 对，就比如说学什么公务员考试啊，这种其实也是可以努力的，对吧？年龄不是问题，
1: 年龄是问题，公务员考试年龄是问题。想什么呢？
0: 也往后延了，是不是啊？延了啊？
1: 那得看博士之后才会给你延啊。
0: 那考几年我还能啊？
1: 你加油，你加油，还有一点机会啊。
0: 小景说：“做大做强，对，做大做强，是吧？
1: 就是做强自己，
0: 再创辉煌。
1: 做强自己啊。
0: 好，那咱们说回六一啊，咱这聊会儿六一的事儿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给孩子准备一些六一的仪式感，对吧？还是今天会带孩子去吃席儿呢？今天吃席儿还挺多的，
1: 今天吃席儿的，
0: 对，
1: 那是逼不得已去吃席儿了啊。
0: 哎，说今天中午带你去吃个好吃的，
1: 然后就吃个席儿吧。哎，他们也会很开心吧？
0: 小朋友呀，
1: 也会很开心。
0: 哎，因为
1: 我觉得我周边的小孩都还蛮喜欢参加婚礼的。
0: 对，因为小孩多，你要坐一桌小朋友，多带小朋友其实很开心了。
1: 而且他们会喜欢这种，就是什么新郎新娘啊，各种这个环节呀，
0: 发红包是吗？
1: 对，然后他们会非常喜欢参与这种活动。
0: 出门买个辣条，买个麻辣王子。
1: 然后因为这种时候，像这个喜事儿嘛，就是全家，如果说是咱们正儿八经的亲戚的话，是个一家人都要出动的这个时刻。
0: 对，上课。
1: 没有，今天就小学生基本上都放假。
0: 是吗？哎，我刚
1: 上午好像有的学校在表演
0: 上课。
1: 没有，今天就小学生基本上都放假。
0: 是吗？哎，我刚
1: 上午好像有的学校在表演节目。
0: 我刚知道，就是补习班有上课吗？
1: 个别
0: 对，让我去接孩子说
1: 妹妹啊。你看就是每个学校安排不一样啊，就是六一儿童节今天大多部分的孩子要么是在游乐场玩啊，要么就是出去吃好吃的，
0: 很开心是吧？
1: 上午呢要么就是在这个学校表演节目。今天出门的时候还见了很多小孩，家长带着他们化着妆，然后拿着小凳儿啊，然后穿着统一的服装，然后往学校去。
0: 其实我觉得六一这一天来进行这样的仪式还挺好的，对吧？也不知道陈晨今天去哪玩了啊。
1: 他们家的六一儿童节都过完了，
0: 过完了啊，不知道去哪玩了是吧？
1: 可以这个
0: 对，遭人嫉妒，遭人那个啥，
1: 嫉妒，那你嫉妒吧。小景他说这个14周岁以下都是儿童吗？
0: 意思14周岁以上
1: 都可以过儿童节，
0: 就是青年是吧？
1: 但我觉得这样就是过儿童节不分年龄啊，
0: 对，尤其是女生，
1: 就是现在也可以过是吧？
0: 对，女生是就是我就是经过研究表明是吧？就是我的研究啊，不代表大众信息啊。
1: 你研究了个啥？
0: 就女生呢是特别容易健忘的一种群体。
1: 他会忘点什么呀？
0: 对，比如说你先问这个女生，比如问贤贤说你今
1: 年
0: 多大呀？她总会说我今年18岁。
1: 就是年龄，哎，真的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就真的记不准自己的年龄了。
0: 是吧？
1: 你还会记得准吗？
0: 18岁是吗？
1: 就是记不准。

0: 准。
1: 一般啊，人们会在30岁之前记得自己的年龄。
0: 嗯，就是后面的年龄就记不准了。
1: 你后面你只能记个30、40、50，
0: 就是30左右吧。
1: 对，你说你问一个人，就今年多大呀？40了，还不管你40几。
0: 30左右吧，40了，40左右吧，
1: 对吧？啊，四十左右肯定是在右，那不可能在左。30左右不可能在左，一般都在右。
0: 但是有的人会，比如说有些场合，他可能是需要，把自己说的更加沉稳一些。
1: 哦，
0: 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就显得自己年龄很大一些，
0: 就显得我自己很成熟、很稳重。
1: 对，要不然被别人看着说，哎，这个
0: 就办事不牢靠。
1: 对，就不靠谱是吧？比如说我们下一位主播啊。
0: 下一位主播都年画娃娃了，
1: 是啊，哎，他可以使人年画娃娃年轻一些，使人沉稳一些，
0: 沉稳一些，
1: 哎，
0: 如何沉稳？你来给他做个示范，就大家盼了很久的啊，
1: 显老嘛，就是，
0: 就今天我觉得今天你调的这个。
1: 哎，
0: 就是叫什么
1: 伪素颜，
0: 就是很素啊，
1: 是吗？
0: 嗯，
1: 逻辑挺好。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调这个美颜的时候啊，
1: 对，
0: 浩东坐在这里一看，没有美颜，
1: 哎，
0: 那怎么能行？再调一下。
1: 是，哎，其实我觉得我每次特别，因为我们下午节目老是接班嘛，是吧？接那个江山的班，我发现江山调的特别好啊。
0: 对，他那个妆，他是全妆。
1: 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调的，反正每次我就感觉我们接他班他调得很好。
0: 他调的是全妆，你为什么会有齐老师的演画娃娃呢？就是你看眼部的妆、眉毛的妆，你看腮红也有了，唇部的妆也有了，瘦脸也有了，就是他是全妆。你看你这个就是素颜，我本来是带妆了，但是我坐这儿感觉没妆。
1: 对，哎，曹静
0: 太伟了。
1: 对，欢迎曹静啊，是吧？曹静来这个监督我们上班，是不是？
0: 啊，曹庆说看一下上午浩东是什么状态。那如果说下午这个状态不如上午，
1: 哎，
0: 你就等着吧。
1: 是，下午就看我们下午是不是能跟上午一样的数据，对吧？
0: 就是，这个上午的这个阶段，刚才我们还讨论了一下，上午可能就是第一个时间段人流会比较密集，
1: 对，
0: 然后后两个时间段它就不太容易上。
1: 其实你这个上午这个班是有一个情况出现的，
0: 就这个时候太忙了。
1: 不是，是你就是你上午班你是没有目标的。我们下午上班是有目标的，
0: 我们上午没法有目标
1: 啊！你的目标只有自己是吧？
0: 对，我们上午的这个目标，就是说给有可能有用的人，
1: 只跟自己 PK 是吧？
0: 就有可能有用。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公积金，
1: 哎，
0: 很多人说，哎呦，公积金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比如我们说一个生育保险，有的人说我孩子都这么大了，生育保险和我们也没有关系。他会就是裁掉很多人
1: 哦。那说六一有关系，
0: 说六一，也有点关系，但是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在忙碌的上班。今天周一，就是大家都在上班。
1: 对，也是。
0: 就是这个点应该是9点钟开始，不管是在哪个单位，都是最忙的时候吧。
1: 你开会呢？
0: 你要么就是开会，要么就是安排工作。
1: 对，不像咱俩在那聊天是吧？
0: 对，咱们这个也是工作呀，忙碌的工作呀。
1: 对啊，哎，一会儿真的是想准备去买个礼物，不知道该买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
0: 买给谁？买给媳妇儿啊？
1: 那肯定不是啊。
0: 你家小朋友有没有礼物？好像
1: 他也不知道，
0: 对，也不知道啊。
1: 你拍照片吗？
0: 你可以给
1: 照片为证是吧？
0: 我觉得你可以给孩子买金子。
1: 哦，是吗？
0: 对，
1: 这个太贵，最近哎，听说已经破千了，就是跌破1000。
0: 因为你要是买这个成品的话，那肯定是有手工费，它肯定是要破千。
1: 买条啊？
0: 也可以啊，应该是都1000好几了吧？
1: 那不1000以内了已经，
0: 有吗？
1: 跌了。
0: 那前两天买的贵了，意思是
1: 掉价了。对，你不看就没有掉，你看了就掉了。
0: 就掉了。
1: 少看是吧？
0: 来看一下这个小景，他说了啊，下午给东哥 cos 一下年画娃娃。哎，曹静收到啊，曹静说他收到了啊，我替曹静收到了。小景说我休息了，哎，好辛苦了，小景啊，今天上午跟我们互动了这么久啊，
1: 一直长久的陪伴是吧？下个节目不用听啊，
0: 对，下个节目没有意思。
1: 真坏啊！
0: 下个节目的主持人还没有来。
1: 好了，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要在这一段呢，因为已经到达我们的 KPI， 是不是啊？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告一段落啊，感谢大家可以来长久的陪伴啊，希望各位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是不是？
0: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这样了吧，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Hello，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4: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做客来宾是青年设计师杨思睿，欢迎思睿。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思睿。
4: 哎，今天我们找到这么年轻的设计师来加入的我们节目，是主要和大家聊一聊设计在我们生活当中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平时你看可能直观的看不到，但是它的方式多种多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生活里是离不开设计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8: 我觉得特别如此。
4: 所以说好的设计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其实成功的设计案例在我们生活里是比比皆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找到思睿和我们一块儿聊聊，就是可能您曾经见过或者可能错过，再或者就是没往那儿多想，但是我们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就知道设计是多么的重要了。好，思睿，我们就开始吧。就是首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思睿是在哪个领域做设计工作的？
8: 大家好，我是在就是工业品的设计，做了一些类似于像手机呀、还有一些最基础的外形，还有一些配饰类的眼镜，还有一些珠宝，还有一些眼镜相关的一些附件，例如
4: 这些已经横跨了各个领域了，
8: 还是比较多的，
4: 以配件多一些，对吧？
8: 对，我们做外观和结构型的设计。
4: 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就说，什么是设计？就是让这个东西变得更美，是不是？
8: 对，设计更加美观，而且要更加实用，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感受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对，
4: 就是不光是样子上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设计理念可以让你觉得更贴近生活呀，然后让你会觉得生活更加便利呀，也是这实用性刚才提到的这点哈。
8: 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实用性。我认为像设计一个产品，它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它的实用性、可用性、有价值。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话美观性，简洁，是我设计的理念，就是比较偏向于简单简洁的风格。对，
4: 所以你喜欢，你是简约派。
8: 简约派，
4: 那你知道我们印象里在这个简约派形成具体概念的可能是通过北欧一带的设计，是吧？
8: 对，
4: 尤其是家居设计，这是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
8: 对，
4: 某家。
8: 对，某家。
4: 某家
8: 的综合设计师的一个集合的场所，非常棒。那个 space 的新的设计特别多。
4: 在某家这种就家居的设计领域啊，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生活里之前，我们可能之前确实国内的朋友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说把家里弄得简约线条， 这其实和我们传统中国的一个装饰啊还有装潢的风格有一点是对立的。我们以前是希望把这东西弄得不能说浮夸，但是一定要显好，对吧？
8: 对，
4: 比如沙发一定就是它不，我们有时候很多年前不太考虑它这空间够不够大，反正我就是要这种大扶手的、大靠背的、占地儿的。
8: 对，
4: 嗯，
8: 对。
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把家里整个就是放在一起统观的设计，有时候就会想，哎，我沙发喜欢这样，我得买，那个家具我喜欢那样，我得买。我没有想过是不是适合我家，也没有想过他们在一起是不是美。所以其实最开始啊，在简约设计进入到我们生活以前，我们很多家庭里，咱们说家装的设计就会犯这样的问题。
8: 对，确实如此。
4: 嗯，
8: 像说到我们说到这个来自于就是家居的设计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最早中国的设计都讲究的像就是对称性，
4: 嗯，
8: 四平八稳那种，而且是复杂的，
4: 嗯，
8: 然后大量的用木质啊，然后彩色的装潢以红色为主，
4: 嗯，
8: 还有雕刻各种花纹，
4: 嗯
8: 嗯，我觉得非常的具备贵族气，
4: 嗯，
8: 但是有点繁复，就是不像那么实用，有些东西占地很大。它的功能性就单一，
4: 不是家家都有大院子的。
8: 对对，就是他们很多，就是中国的设计都是要偏大，以大为美，
4: 嗯，
8: 就是比较偏大。大家就是买任何家具都偏大，然后雕工很多，
4: 嗯，
8: 都是这样。但是咱们反观一些就是更加实用的设计的话，一般就是一件物品有多种功能，
4: 嗯，
8: 像我们曾经就是店内的装饰来说。我们设计的一

0: 些就是我们卖一些眼镜的店内嘛，就会有一些验光台。
1: 嗯，
0: 验光台是抽拉式的，拉开的话就可以承重一个验光机，然后合并的话就会节约空间，
1: 嗯，
0: 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1: 嗯，
0: 就有空间感。就我们把空间感和实用性结合起来，它是一种带有组合、拼装或移动的方式。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很适合每个人的实际的需求。
1: 哦，
0: 对。
1: 而且其实对于店面来说，有的时候这个咱就得想，铺面的租金也比较贵，所以在设计柜台的时候，你得会把它一装的东西特别多，但是呢，你要有自己的一个风格，让这个顾客从你店面门口过的时候还得记住，然后呢，还要兼具实用性。
0: 对，
1: 嗯，
0: 它既是要美观，同时实用性要强，
1: 嗯，
0: 然后它节约的空间感会给人带来一个视觉的美感，
1: 嗯，
0: 我觉得这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就是需要视觉美，而且一定要有实用性，
1: 嗯，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设计能改变的生活，就是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啊，
0: 是的，
1: 生活的更加美好一些，
0: 对，
1: 而且如果它兼具美观的话，能够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每天看着心情也特别好，因为好看啊。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设计这个东西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
0: 是
1: 我们刚才只是提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家的家居设计，这是一种设计，包括小物件的设计，包括您家家具的摆放，这是你自己的一种小的设计。嗯，
0: 对。
1: 为什么如今有一些数码产品啊，就是市场竞争压力非常大，性能上、功能上，其实说实话差别没有那么的明显，尤其是因为我们节目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数码的板块，有一些数码行业的一些精英经常上我们这儿做横向测评，大家就会发现这一个月左右就会发布很多款手机，那他们手机其实功能性是差不多的，技术一家有了都会覆盖住，但是最后拼的就是设计，
0: 对，美观的，
1: 嗯，
0: 对，
1: 哪个你有眼缘啊，
0: 是，
1: 对吧？而且包括就是再是说多了，手机的这个屏幕怎么能展现全视屏，你得把这些后面的这个线集成线路给藏起来啊，
0: 对，
1: 所以你要兼具又把线路藏起来又能全面全视屏，所以其实现在是各个企业拼的就是设计的层面，
0: 对，这个就更加深入了，是结构型的一种设计，非常复杂，但是这种的话就是拼的就是设计给人带来视觉美感，
1: 嗯，
0: 有很好的体验。说到这种电子产品吧，我就想说我们的一个朋友设计一个东西，
1: 嗯，
0: 特别就是有一种特别实用性，它是一种就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播一些直播啊，自己唱 K 呀，
1: 嗯，
0: 它生产了一种特别的麦克风，那种麦克风的话它带有独立的声卡，这种声卡放在麦克风上，既有扬声器的功能，还有像一些音频变频处理的功能。
1: 它直接是插在手机上的，对吗？
0: 对对，它直接插在手机上，
1: 嗯，
0: 也通过无线的方式连接手机。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能在手机里唱歌啊，你走哪里都能变成小的 KTV。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特别实用性的小设计。
1: 就是说，它比我们直接用手机自带的那个麦克风，或者是我直接就什么都不插说话，首先它收音要好，音质也好，然后它会有一些小小的过滤作用。
0: 对，有变就是小的一些过滤杂质啊，把音频变得更加清透的功能。
1: 我已经有了。
0: 嗯，我猜到了。
1: 不是，因为就是我们
0: 的设计，
1: 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补录的部分，比如录音师会晚上突然跟你说，哎，白天有一个东西你需要补一句，但是我家里不可能，我比如说墙上有吸音棉，我一个工作室家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我们就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么小的一个随身麦克。
0: 对，
1: 它首先要保证它的指向性好，就是它对着我，它不会收周围的杂音。
0: 是。
1: 然后呢，过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之后，它还可以让我的声音更加立体，还原真实度高一些。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是人手有这个你所说的这一类的麦克风的。
0: 对。
1: 嗯。
0: 全能麦。
1: 对。
0: 全能的功能都集合在一起，特别好用。
1: 对对。
0: 而且很实用。对。
1: 你生活当中就是最开始接触设计领域是从哪个领域开始的？
0: 最早的设计领域是我在设计第一款太阳镜开始的，
1: 嗯，
0: 因为我是蛮喜欢戴太阳镜的，
1: 嗯，
0: 因为它很实用啊，防紫外线啊，
1: 嗯，
0: 防止色斑产生啊，
1: 嗯，
0: 这种功能性还是挺具备实用性的。
1: 好，你正好夏天来了，这个事儿你好好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定要细着点说。
0: OK，
1: 因为说实话，
0: right.
1: 你刚才说那几个因素啊，嗯，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说实话，有几个人在买墨镜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因素了，很难讲。所以你好好给我们讲讲，你先说说你的设计，然后最后再挑告教教我们怎么挑哈。
0: 好呀，就是很多可能听众朋友们都是在买眼镜的时候先看外观， 然后会看一些品牌，看外观，但是一般像欧洲啊，传统的眼镜的那些发源地的话，他们更多的是讲究功能和实用性。
1: 嗯嗯，
0: 实用性排第一，第二是美观。
1: 嗯，
0: 它肯定功能还排第一嘛，因为好的镜片它可以防止紫外线，就是对你眼睛的伤害，对你皮肤的伤害，这样的话你不会产生那种色斑。这样的话大多数还是很需要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紫外线这种波段对你眼睛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不可修复。所以在一般买眼镜的话，大多数人会，欧洲人会买一些像镜片比较好的，
1: 嗯，
0: 大的品牌，像法国的、德国的生产的镜片，就是某思啊、某路啊这些品牌，他们的镜片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像透光性好，
1: 嗯，
0: 然后看得清晰，又防止紫外线透入。
1: 嗯，
0: 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情况下，就是特别爱讲一种叫偏光性。
1: 嗯，
0: 其实偏光性只是一种带有偏光、偏振光的功能，但它偏光性，大多数偏光性他们都不是那么的有透光率，所以就不会很好。但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设计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的一些功能必须具备一些高透光性啊，然后颜色上是比较符合人的舒适性的。然后我们选择清晰了这个眼镜的镜片以后，我们再说一个特别的设计。像我做第一款设计也得过一个红点奖的设计。
1: 哇，红点奖啊。为大家介绍一下，红点奖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一个设计奖项了。
0: 对，嗯，我们的外观申请了国家专利，
1: 哦，
0: 就是一个。
1: 你看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获奖一带而过，真的就是可能我真的是前年开始做了数码的节目，我才真正了解了世界这几大的设计大奖。
0: 对，
1: 红点奖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中国还有红星，然后我们都有再去申请去做。
1: 但说实话，我们中国设计师是很少能在国际上拿设计方面的奖。
0: 这点我要说，中国设计师现在真的是越来越
1: 多了。
0: 对，
1: 但是说实话，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相对起步要晚一些。
0: 是
1: 早年间的时候，那个设计大奖的全部是国外的设计师，
0: 没错。
1: 如今我们的青年设计师，像思睿这样的一代青年人，奋力直追，然后在世界上输出了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形象。
0: 对，然后我们在做设计的话啊，就是其实每个公司的设计都有它悠远的历史。
1: 嗯，
0: 他们会借鉴于他们国家本国和曾经有的一些经历来做一些相应的设计。
1: 嗯，
0: 但我们的设计也一样。然后我们的设计的话，就会体现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些实际需求。先说到实际需求，我们中国人的脸型比欧洲人或者美洲人的话偏宽，
1: 嗯，
0: 他所以戴起墨镜没有像外国人看那么比较外国人看那么好看，
1: 他们立体一些，
0: 立体一些。但是我的第一款设计呢，就是具备修形的功能，叫 microplastic sunglasses， 就是微整形眼镜，
1: 嗯，
0: 不需要做任何的那种动针的功能，瞬间让你的脸型变瘦。
1: 嗯，
0: 这就是我设计第一款，也是因为这一款得到了认可，我才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
1: 你怎么会找到这个点呢？从实际出发，对吧？
0: 对，真的实际出发，因为很多人戴眼镜，就是外国人生产眼镜，我自己也佩戴嘛，我会感觉不舒服，它会压到我的脸。
1: 嗯，
0: 因为中国脸型不一样，
1: 嗯，
0: 中国人没有那么立体，他的脸型像典型的像 Ray-Ban 的产品，就是它就是偏欧洲的设计，
1: 嗯，
0: 它没有太多的为中国人做一些改良。
1: 当然我们会看到世界大品牌的墨镜啊，如果是偏小镜片的那一种，
0: 对，
1: 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部分人的鼻梁没有那么高，
0: 对，
1: 然后就有可能会往下滑的情况，
0: 下滑，
1: 加一个托，一呢是会影响一些美观，
0: 对，
1: 二一个就是和你的眼眶周围并没有那么贴合，
0: 是，
1: 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女孩喜欢大宽墨镜，就是大圆墨镜，夸张那种，但夸张那种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颧骨偏高。
0: 对，
1: 是吧，就是欧洲人其实他是整个全脸立体，但并不是突出颧骨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大的墨镜你戴上之后老往上掉，就是反正就是不舒服，因为它完全和我们的脸型没有那么的贴合。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还会压出中国人的鼻骨没有那么硬，然后皮肤的话可能会稍微厚一点，脂肪多一点点，有一定弹性，它会压出来一痕迹。然后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针对中国人脸型做了一个优化，所以中国人戴起来好像很舒服，
1: 嗯，
0: 它不会有下滑，也不会外脱，同时呢，它的面积哈，反向的微型设计会让人的脸型看着比较小，
1: 嗯，
0: 用视觉落差的那种模式让人脸看着 特别小巧可爱，
1: 嗯，
0: 好多人都买过，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方向是对的。
1: 但是这得有好的导购员，因为你们的镜片肯定有很多种，框的样式

0: 这也有很多种，你得适合推荐这个顾客他的脸型的一种嘛。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就是因为这一点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设计了很多的产品，对长圆脸啊、方脸、国字脸啊，还有像微脸啊，就是其实像瓜子脸，它也需要一些修饰，它不是往小修饰，它要均称性修饰，不让它显得很小。
0: 嗯嗯，
1: 对，它有的是平衡感，
0: 还有嫌自己脸小的人。
1: 是的，有的有的，对，脸小的人就要戴胖胖一点的眼镜，圆一点的，就是双圆框的，像最早的溥仪放大版，就特别适合脸小窄的人。
0: 哦，
1: 对，它是脸型不同会定不同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像门店的销售都会给他做一个特别系统的培训，告诉他们什么类型的眼镜要佩戴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眼镜对应什么样的人，什么那样的人要佩戴什么样的眼镜。
0: 嗯，
1: 这样的。
0: 刚才这句话大家要辩证的听了，就是小脸的人瓜子脸适合那种超圆的两边的那种。
1: 对，
0: 这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圆脸千万不要选择这一类，这简直是和自己作对。
1: 对的，
0: 对，
1: 要选择适应的。
0: 所以你有时候不能光挑选你自己比如特心仪特别喜欢的，
1: 对，
0: 你得看哪一种要更加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对，适合自己的产品很重要。
0: 对，所以你是开始从墨镜设计开始的对吧？
1: 对，我第一个设计就是从墨镜。
0: 嗯，
1: 然后其次的话就说到刚才最开始说的家居设计了。然后我的家居设计
0: 第二步就已经跳到这家居设计了吗？
1: 对，
0: 这么远。
1: 其实不远的，他们很近的。
0: 嗯，
1: 就是因为我的眼镜不能够很好的，如果放在原来最早大家能见到是某岛啊某名的那种大柜台，放在玻璃里边，它不能展示我的东西，它不能显出来我的设计。
0: 哦，
1: 所以我重新设计所有的店面的风格。
0: 最早是因为想把自己的店面升级。
1: 对，
0: 嗯，
1: 然后因为店面升级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做很多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像特别适合人体的配镜方式，我们不是买那种专业的验光机验光仪，然后那种座子我们是自己设计。
0: 嗯，
1: 它有伸缩性，有旋转性。
0: 嗯，
1: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坐的方式。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很实用啊。
0: 嗯，
1: 还有眼镜我也不想放在柜台里边，我想把它放在墙上。
0: 嗯，
1: 应该内地来讲的话反正香港我们开第一家店是第一个把眼镜放在墙上的。
0: 嗯，
1: 我们把它立在墙上，因为这样更直观，就视觉直接能看到它的全貌。
0: 嗯，
1: 对，我觉得这儿特别好，后边还可以放出设计师的一些设计的灵感啊，看得很直观。
0: 嗯，
1: 不会像低头放在柜台里你要去挑，它的面积全是平铺的。
0: 嗯，
1: 也不太好，不够立体感。
0: 嗯，
1: 对，就因为这一点我就开始逐渐的设计每一个造型，每一个配件，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店面 1.0 2.0 3.0 这种模式。
0: 店面也就在升级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顺便就把家居设计这块也拿起来了。
1: 对，我们的设计像有一些座子，它有就是可以旁边放东西的，有手抽的地方，我们是本来要放镜片的。
0: 嗯，
1: 后来呢我们这个设计被我们的朋友看中了，就买到我们的椅子到家去，他在旁边放手机，打电玩的时候有支架可以拖着胳膊。
0: 哦，
1: 这就是我们本来要验光用的。
0: 嗯，
1: 就是这些设计其实有些理念是相通的，它就是只要满足人的实际需求，我觉得就是好的产品。
0: 嗯，那这个家居方面的设计您主要是对家还是对办公室这种商务用多一些？
1: 基本上都是对店面陈设。
0: 嗯，商务多一点。
1: 对，商务多一点。
0: 嗯，
1: 但它有些东西也可以放到家中去。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设计以实用性为主，不是就美观其次。
0: 嗯，
1: 美观第二。
0: 嗯，
1: 然后主要是以实用性，实用性加美观的方式去设计。
0: 嗯，
1: 对，
0: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就是首先要考虑实用性的兼顾美观嘛。
1: 对
0: 对，方便，还是这句话，方便我们的生活是首要的。
1: 对，
0: 不能只是样子货哈。
1: 是的，
0: 但是确实样子货确实也很重要。
1: 这有的是卖颜值的。对，
0: 然后一下你看你的领域啊，从这个墨镜配件的设计，到了为了让自己的店面更加能够好的展示自己的产品，所以呢又升级到了一个家居设计的一个环境里面。
1: 对，
0: 然后紧接着下一步呢，
1: 现在我们就是因为设计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它的一个空间领域。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是在体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在做出来一些是就是柜台啊展示产品的前面有新风。
0: 嗯，
1: 我们会放一个小的风扇。
0: 嗯，
1: 当你戴上墨镜的时候，风吹到你的脸的时候，头发飘逸的时候，看到墨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新加的就是这种设备，还有我们磁悬浮展示器。
0: 嗯，
1: 就是我们把眼镜放在上面是转的360度。
0: 嗯，
1: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全息影像，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种方式，让人更加有 可

0: 际感的去看到产品，
1: 嗯，
0: 会感受不同。就像我们的手机，一个升降的镜头跟一个直接放在手机机身的镜头是两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有人可能就因为一个升降镜头啊，选择了一个品牌，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你知道，一个好的设计师设计的灵感可以带着我们走进一个店。不买点什么就出不去了其实真的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一种美好的感受。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美好的一天就是从一个美好的设计开始的。家里面就如果有适合你的美好的设计，会让你觉得家里永远都是温暖的。依依同学就是又来说，哎呀，拥抱设计师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思睿可以教我们一些小的思维方式吧。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有可能都有潜力成为就是您家的设计师，但是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所以是不是可以稍微教我们一下，给我们举一些小例子，可能一下就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可能就是门口鞋柜的变化都会让我们觉得出门的速度更加快了是吧，就这样。
0: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的小东西啊，就是都可以自己在家做的设计。像简单一点的讲，就是当你在做一些东西，如果你需要做一些特定的需求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需求来做一些设计。嗯，这样的话就会让你更加便利。
1: 嗯，
0: 举个特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像假如很多家庭嘛，它可能是那种 loft，
1: 嗯，
0: 或者是双层的，
1: 嗯，
0: 它一个楼梯，
1: 嗯，
0: 楼梯下边的空间你就可以码上各种小格子，然后变成那种小抽屉型的，
1: 嗯，
0: 可以存放很多东西，
1: 嗯，
0: 又不占用其他的位置，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三角形的小屋子，
1: 嗯，
0: 你里面打隔断，藏一些你不需要的储藏品，
1: 嗯，
0: 就是这些空间的东西可以成为家庭一个必备的小设计空小设计，成为你的一个实用需求，
1: 嗯，
0: 对，
1: 你会发现收纳这个事儿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嗯，是的，
1: 而且无关乎您家的面积，就算您家的面积特别的大，如果您收纳工作做得好，会觉得整屋又整洁简洁不说，而且就又洋气。
0: 对，
1: 嗯，不是说非要小户型才需要收纳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像生活中很多点滴的小细节，可以为家庭造一些小的惊喜。
1: 嗯，
0: 举个特简单的例子，就是像小的那种 LED 灯，
1: 嗯，
0: 你可以很容易买到，但是你买到那些灯的话，可以在家里边穿上一些小的纸盒啊，叠一些小纸盒变成一个挂灯，然后上面还可以放上你一些小的照片
1: 哦。
0: 这样的话挂在家里边不会影响空间，而且很温馨，还有一些格调，这些不需要去买，就需要用心就好。小的设计就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天哈，百花盛开，有一种花非常的漂亮，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送，这就是玫瑰。
1: 我记得那时候接待那个美国 NIH 的专家们，他们来华，然后下了车这边过来以后，可能学术上的交流完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跟我们说的就说，你们的花开得真美啊。那时候中间栽的全都是月季，
0: 而且经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园林技术哈，就咱们月季花的颜色特别漂亮，
1: 对，
0: 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夕阳晚霞的颜色特别好看。
1: 确实是，所以他特别惊叹于说这么美的花，然后而且它是一直在绽放，那么多都同时绽放，
0: 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难能可贵哈。为什么我们说到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说到了月季呢？其实他们俩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对，亲缘关系。
0: 亲缘关系哈。
1: 对，月季呢这种品种在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每月开一次
0: 哦，
1: 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月月红。
0: 哎，这就暗合了女性的这个经期。
1: 对，所以呢中医呢也用它作为调理月经的一个药物。
0: 哦，它确实有这方面的疗效。
1: 确实是有。
0: 哦，月月红，月季就是每月一季，它每个月都开花。
1: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养，同时呢开花花期很长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美。但是呢玫瑰是国外的一些引进品种。
0: 哦，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哈。
1: 对。但是是同样的科属的，都是蔷薇科的。所以你看蔷薇又提到蔷薇科的东西，那蔷薇跟他们也不是说差的特别远，它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蔷薇花会相对比较小。
0: 对，这个花冠整个都是要小的。
1: 对，它就没有这么漂亮。所以呢它们虽是一个科，但是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玫瑰呢也是因为是国外引进的品种，所以它有这么一个被命名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
0: 对，玫瑰哈，其实大家会发现玫瑰二字都是王字旁，但凡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可能和玉有关系。因为等玫瑰传入中国的时候哈，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的花都有名了，那这么漂亮的花我们怎么命名呢？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说梅就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反文，说石之美者，就是石头里很美的一种。那贵呢，这个王字旁加一个鬼字，就是珠圆好者，就是很圆很漂亮的一种珠子。那把这两种好看的东西就给这种花命名吧，就叫玫瑰。说到玫瑰哈，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情人节七夕节送的花它也不是玫瑰，而是一种改良的月季。
1: 对对对，因为玫瑰就是纯正的这种玫瑰，做鲜切花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就是用月季作为玫瑰来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缘性非常近的植物。而且这样的花不影响，完全不影响，非常美。
0: 而我们说哈，这个玫瑰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花卉，隔离带里的那些艳若朝霞的玫瑰，艳若朝霞的月季特别特别的漂亮。而这个玫瑰同时也是一种美食，那种玫瑰它是更适合吃的一种玫瑰。

0: 其实呢，这个玫瑰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它是入药的。它呢是一个具有行气、解瘀这种作用、调理气血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食物，或者叫是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它在中医里面，我们就特别讲究这个采药的时节。就你要采这个药的话，不是你随随便便它开了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采。我们一般讲采花类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为什么呢？一旦它开了这个花，花都是很香的，花都是很香，尤其这个咱们甭管是玫瑰还是月季，它这种香味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个玫瑰精油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它一旦有这种芬芳的物质，你闻得到了，就说明它这种物质已经外泄了。它真正采来的药里面的含量就会降低。
1: 对，之前的节目中吴昊老师给大家说过白玉兰，说木比花就是那种花骨朵的，是吧？
0: 对对。
1: 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摘，才有食疗或者是药用的价值。
0: 对，也包括像槐米。
1: 槐花的骨朵。
0: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呢要找清晨，然后去采那种没有开放的花朵。开放了它气泄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了。就
1: 对，说到清晨采花哈、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做过几期节目，就是李奇功老师哈、去妙峰山打花，到花农家住了一晚，然后可能凌晨三四点钟就起来，到那个特别漂亮的玫瑰园去打花的故事。我们今天比如说您去买点花草茶，看那一点玫瑰没什么，不太贵，但是每一株每一朵每一包那都是花农一个一个给您揪下来的，然后又晒干，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易。
0: 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真的是要珍惜这种劳动，还有不光是劳动，而且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1: 对，就每到这个时节它就会有这样的馈赠。
0: 对，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包括用的时候，还有您需要正确的使用它，然后适量的使用它，尽量不浪费。
1: 对，那怎样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它？
0: 作为药物的话，其实当然这个玫瑰或者这个月季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尤其是女性，就是月经一些相关的问题，会有这个气滞啊、血瘀，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月季进行调理。用这个月季花，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冲泡，就像咱们现在的花草茶，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要是煮的过程中，就是它真的入药的话，相对来讲它要味道薄一些，要稍稍晚放一点。
1: 对，
0: 或者煮的时间，就咱煎煮的时间短一点，
1: 要不它那个香气都挥发掉了。
0: 对，像花类的东西一般我们说都有疏肝解瘀的这种作用，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它的一些挥发油成分，也就是我们闻的这个香气。那这个香气本身呢是对人有一种愉悦的刺激，那从情绪上还有从这个物质基础上，它都是有这种对心情啊，还有对这个气机的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就是闻到一种很宜人的芳香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愉快。
0: 对，也就会放松下来，
1: 就调节了您的情志。
0: 对，对。
1: 那我们说哈，这个玫瑰不仅仅是一种特别好看的花卉，它还是美食。究竟玫瑰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的是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说到玫瑰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同时呢也可以做成美食。刚才聊到玫瑰的时候，吴昊老师还说我家里好像还有点玫瑰酱，好像冻起来了。玫瑰酱您怎么吃了？
0: 我本来

0: 除了比如说您煲汤圆之外还可以怎么吃呢？
1: 其实你做一些甜品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0: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芬芳咱们一直都和甜美相联系，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它本身这个玫瑰酱也是一个用蜜腌制啊用糖腌制啊这个过程，所以它本身也是甜味儿的，那和一些这个甜水类的东西糖水类的东西去配合、
0: 嗯、
1: 比如说你弄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
0: 对，
1: 它可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
0: 喧宾夺主了。
1: 对、你可以放一点像百合呀什么的，这种味道不是特别
0: 淡淡的这种，
1: 哎，对对对对、味道比较淡的这样的食材，然后呢在基本上煮好了的时候、千万记着一定是基本上快煮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玫瑰酱，
0: 嗯，
1: 然后玫瑰酱下去只要一沸
0: 就行了，
1: 哎，对，就出锅了，
0: 嗯，
1: 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玫瑰在这个热水的这种冲击之下，它就会释放出来非常浓郁的这种芬芳的气味儿，
0: 哦，
1: 然后整个的这个糖水的这个感觉就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0: 嗯，哇，一缕幽香，这个总是让我们的饮食觉得上了档次。说了这个玫瑰酱哈，还有一种很著名的一种美食，这就是玫瑰饼。这个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1: 对，其实我觉得玫瑰饼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尤其是八月十五的这个馅儿哈、这个月饼里面算是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
0: 嗯，
1: 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啊、这些里面也都有玫瑰馅儿的这些糕点，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哈、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儿，把它捣成糕，以白梅水浸少时啊、就是
1: 白梅花的水，
0: 就是用白梅花的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研细再用细布把它这个汁儿给挤去，加白糖，再研极细瓷器收住最香甜，放在瓷器里贮藏，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1: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然后做这种酥皮儿，就是要加入油的这种和面，然后出来的起酥的酥皮儿，然后再把这个玫瑰馅儿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形的饼，然后上面还要印上说叫玫瑰细饼，
0: 就是做得很精致又很好吃哈，
1: 对，再烘烤出来。
0: 说到这个玫瑰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昊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1: 对，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而这个芬芳的气味在中医认为是最清清之品，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扬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去掉一些杂质和它的固体形态的物质，然后就要它这个挥发油的部分，这个做出来就是露。它是用蒸馏的方法，只让这个就是在煮沸的过程中，只要这个水蒸气的部分，

0: 然后把这水蒸气的部分通过冷凝下来，那这水蒸气里头含有最多的就是它的挥发性物质，所以这个露出来完全是白颜色的，它不会带有颜色，
1: 嗯，
0: 但它的气味会非常芬芳。
1: 嗯，
0: 这个都有点像咱们这个西方要提取这个香水
1: 玫瑰精油一样，
0: 对，这个过程了，
1: 哦，
0: 但咱们这个过程呢，
1: 嗯，
0: 其实这个露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吃的，
1: 嗯，
0: 而不是说光是喷洒的。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理气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用玫瑰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嗯，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嗯，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
0: 嗯，
1: 我记得吴浩老师说哈，要吃的合适，吃的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0: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我们入药一天的量大概是10克左右。
1: 嗯，
0: 但到15克啊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已经就是像玫瑰饼，你说你吃2块吃3块吃4块只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那这个它的毒性是很小的，它不是从毒性上来论的。嗯，而你真正的人体可能你要真的是20-30克的玫瑰就是干品的话，它真的是量很大很大的了，
1: 嗯，
0: 它很轻，花草类干了以后是非常轻的，
1: 嗯，
0: 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吸收进来。
1: 哦，
0: 所以从这个对药材的这种节约，咱们只要有效就够了。
1: 对，
0: 一般我们起效基本上是这个10克左右的这个剂量。
1: 10克能大概就一般的花骨朵是多少呢？
0: 就是
1: 一小把吧。
0: 嗯
1: 嗯，这个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哈，
0: 对，
1: 是适量就好，合适就好，够了就行。
0: 对对对，
1: 嗯，
0: 甚至我们就平时的这个饮茶的过程中，作为花草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5-6个，
1: 嗯，
0: 4-5个
1: 就够了。
0: 对，它就有比较浓厚的这种
1: 香味了
0: 啊，
1: 芬芳的气味也就出来了哈。
0: 嗯
1: 嗯，也希望我们在观赏这种美丽的花卉的同时，也能享受它们给予我们的食疗作用啊。这种芬芳的理气的香味能让您有一个非常畅快的舒心的心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国家
6: 干部办
5: 发发新生活。
8: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提出了15条防癌法则。值得注意的是，这15条法则当

0: 中啊，接近一半都是和日常饮食有关的。那与此同时，最新的数据显示，肺癌已经成为中国女性第一大癌症。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范志红老师，为我们深入解读这份守则。同时呢，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怎么通过管住嘴来科学防癌。欢迎范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范老师，其实可能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因为它的这个用词啊以及表达都非常直白，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就是大家会注意到这个15条法则当中啊，接近一半都在聚焦饮食。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从营养学角度，为什么说病从口入，切切实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您怎么看？
1: 其实饮食并不应该被我们归为唯一的一个原因，其实环境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比如说有没有环境污染呢，水污染呢，土壤的污染呢，等等这些问题啊，以及有没有人在你身边抽烟呢，那么这些事情你可以去努力，但是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不一定能完全解决。但是饮食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它属于可以改变的一种行为。所以呢，我们就对于那些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要投以更大的重视，然后做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抱怨那些你不能改变的东西。那饮食就是我们最能够改变的这个方面。而且饮食质量呢，它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可以通过改善饮食，减少那些致癌的有害的物质通过食物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是通过合理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解毒能力和免疫监视能力。很多人可能认为我只要不吃进去那些致癌物就行了，其实有的时候致癌物可能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特别是来自于环境当中的那些因素。但是通过合理营养呢，我们的解毒能力强了，我们应对的能力就会更强。我们人不是说完全被动的，我们是有主动去改变，去解决，去排除这些有害物质的这种能力。只要环境当中的不利因素不超过我们身体的对应能力，其实它就不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反过来说，营养不良会和受污染一样，给我们的 DNA 分子造成损伤，这个已经是科学证明的。所以不合理的饮食本身就是增加癌症风险的一个因素，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0: 对，所以说这是两个方面，而不是大家直观的想说一说防癌饮食就是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而守则当中它与饮食相关的核心要点是什么，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我刚才说了饮食对于防癌的两方面意义，这个在我们防癌饮食的这个守则要点当中其实已经全部包括进去了。比如说你不要吃那些发霉的食物，尽量减少一些霉菌毒素的污染，因为很多霉菌毒素其实它们是有致癌性的。其中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是黄曲霉毒素，其实黄曲霉毒素只是最有名的一种，还有很多很多的霉菌毒素。另外呢，就是我们食物当中通过一些烹调处理也会产生有害的物质，比如说像一些熏制的食品、油炸的食品、明火烧烤的食品，它都会产生一些致癌的成分。所以呢，在守则当中给我们说的这些防癌的要点，就会让我们对这些因素更加的关注。其中呢，那些霉菌毒素可能大家从心理上就会有很强的一个抵触性，他觉得是别人给我带来的污染，但是自己吃那些烧烤的东西、熏制的东西，那是我自己好这口，他可能从心理上对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抵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通过我们学习这些科学的防癌的要点，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我们生活当中、饮食当中的那些致癌因素的来源在哪里。那我们就知道什么东西确实不能吃。另外一个方面，就像我刚才说

0: 说的，还有很多因素是提高我们身体的解毒能力和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能力。那这就需要靠合理的营养去保证，比如说你需要吃新鲜天然的蔬菜水果，你需要吃些全谷物啊、豆类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利于降低我们患癌的风险的。大家可能会听说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当中含有硫苷类的成分，它们是跟多种癌症的风险有负相关的，比如说像乳腺癌啊，是吧？比如说肺癌啊，其实都是有负相关。也就是说，食物当中会有一些好的成分，可能会帮你预防这些癌症。又比如说，我们吃绿叶菜的时候，这个叶绿素，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我们解毒的成分。因为叶绿素它能够降低很多化学毒物的致突变作用。致突变，致谁突变？是致我们的 DNA 突变。而 DNA 要是突变的话，我们患癌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它其实是有利于帮我们去预防这个癌症的。同时呢，绿叶的蔬菜它还可以帮我们减少黄曲霉毒素的吸收，减少很多毒素在我们肠道当中的吸收，以及降低它们的致癌的效果。这个在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当中也都是有证明的。所以呢，我们吃新鲜的绿叶蔬菜本身就是保护我们的一个因素，而且确实流行病学调查也证明，我们吃一些新鲜绿色的蔬菜呢，是有利我们降低一些癌症的风险，包括肺癌的风险。
1: 所以说不吃什么少吃什么再加上多吃什么，它这个一加一啊加一是大于三的。
0: 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要知道什么不能吃，我们还要知道哪些东西需要吃。实际上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食物多样化，多吃新鲜天然的食物，多吃一些加工处理、烹调处理温度不那么高的食物，这些其实都是有利于我们有效的预防癌症的方式。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具体的数据啊，成人每天建议摄入的蔬菜量是至少要有300克，这是6两啊，水果要至少200克，这是4两。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吃了整顿荤的、油腻的、甜的，好像说吃两口菜就行了，其实那个太少了。
0: 是这样，这个300克只是一个下限啊。我们膳食指南建议的吃新鲜蔬菜的数量是每天300到500克，而且这300到500克是可食部。什么叫可食部？意思就是说不包括你去掉的那个根儿啊，什么削掉的皮儿啊，扔掉的黄叶子，这些都不能算，算的是直接吃进去的那个部分。水果也是一样，就是200到350克这个量呢，也是不包括那些扔掉的核啊、什么皮啊之类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心理安慰，尤其是小朋友说啊，我都吃了两口蔬菜了，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大家要把爱吃蔬菜和水果这个量也要达到，其实有的时候才能达到那个就是均衡的这个效果。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除了吃什么不吃什么，守则对怎么吃，也就是烹饪方式、进餐习惯都提了要求。那这个具体要求它的科学性体现在哪儿呢？
0: 进食习惯，咱们先说一下啊。进食习惯里边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建议，就是不要吃温度过高的食物，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是已经明确的说了。超过65度的液体，这个是会增加癌症风险的，因为它会烫我们的消化道。大家可能对65度没有什么概念，我这么说吧，60度以上蛋白质就会变性。什么叫蛋白质变性？你把一片生的肉放在锅里，一片红色的肉放在锅里，你会看到它，慢慢的就会变成白色，是吧？就是它会变色，会熟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你一个虾也是青色的一个虾，放到锅里，后面就会变红，对不对？这都是蛋白质变性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你要是放在60度以上的温度下啊，蛋白质会熟。但是你想想，我们人是什么组成的？我们的舌头是不是蛋白质？我们的黏膜是不是蛋白质？我们的食道、我们的胃全是蛋白质，对吧？我们的蛋白质也经不起这么高的温度。当然我们身体发现这个地方的蛋白质被烫熟了，它会赶紧抓紧时间去修复。但是你成年累

0: 越不停地在那烫，不停地制造这种伤害，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吃过烫的食物。这不是说你不能吃热的，关键这个热的温度你得控制一下。比如说你喝这个水，液体，你要想喝热乎乎的，你就喝40多度的其实就可以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喝60多度的，那就是有问题。
1: 所以有的时候图那口烫，图那口吃火锅的时候的过瘾，其实无形当中在伤害我们消化道的黏膜，就增加患这个食管癌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是的，
1: 其实就是聊到这个烹饪方式啊，就是有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这两天也是得到了媒体的广泛的报道，就是说肺癌已经成为中国女性的第一大癌症，超过乳腺癌了。那很多不吸烟的女性也患肺癌，这块就是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也包括您写的这个科普文章，就是说厨房油烟可能是一个致病因素，因为烹调油烟已经被确认为是致癌物。那这个我们追求的这种烟火气，它怎么去伤害我们健康的？那这和守则倡导的健康烹饪方式又有怎样的关联？你也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对，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油烟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空气污染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风险，是吧？但是对于家里边厨房的那种炒菜的油烟，很多人都觉得这味儿其实还行，还挺香的，是吧？有一些人甚至还挺喜欢这股味儿的。还有就是外面吃烤串儿的时候，吃烧烤的时候，那股烟味道也是很呛的，但是很多人呢，专门就喜欢站在那个烤串旁边，他闻着那个味儿，好像觉得就吃起来更嗨一些似的。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属于气体的污染，而且呢，它会有很多的 PM2.5，就是它产生的这些微粒上呢，还会附着很多高温烹调所产生的有毒致癌物质。比如说，像烧烤的那个烟，它是有苯并芘那一类的多环芳烃致癌物的。这些东西对于黏膜是有致癌性的。那么这些物质呢，它跟比如说肺癌哈，跟消化道一些癌症之间是存在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应该远离这些高温烹调、烧烤、熏制的烟气。在外面那些烟气，我们还比较容易避开。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自己家的厨房里边也是要小心一些。因为在厨房里边，它会有两方面的有害气体，一个呢就是灶台火燃烧本身，就是我们烧那个液化石油气啊，我们烧这个天然气，这些东西本身在烧的时候就可能产生一些有害气体，比如说像氮氧化物啊什么的。那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有害的。只不过它的毒性呢，还没有大到那种程度，大到油烟的那种程度。那做菜的时候，你要是炝个锅呀，做个油炸呀，做个爆炒啊，它都会有油烟产生。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家里，他喜欢是冒了油烟才往里边放菜的，甚至还有
1: 就
0: 一些
1: 呲
0: 人
1: 啦那
0: 习惯。
1: 一下，然后就大家觉得这样的炒菜更香似的。
0: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把菜扔到锅里的时候起一个特别大的声音，哗，呲啦，这一声音是吧？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在锅里边，冒出一团火的那种感觉，像那个厨师一颠锅，哇，一团火就在锅里烧起来了，就觉得这好像才是一种烟火气啊，这才是有一种吃的时候特别够味儿的感觉。但是这种烟火其实真的产生致癌物的威力啊，它吸到你的肺里，你的肺泡的细胞是会被它所毒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着，油烟是致肺癌的污染物，这条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它就像抽烟的那个烟雾一样是致癌的，而且它会有很多的小颗粒 PM2.5。而这 PM2.5 上又沾着那些致癌物，然后沉积在你的肺泡上面，而且这些化合物本身它也是促炎的， 所以对你身体啊整体也是有促炎作用，就是在肺泡里这些有害的物质有一部分可能会进入到血液，因为在肺里边有氧气跟血液的这么一个交换啊，血液把它携带的二氧化碳送到肺里排出去，然后肺把吸进来的

0: 这些氧气呢送到血液里边，是吧？在咱全身循环，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有害的物质也进到你的血液里，那么把这些促炎的物质可能会送到你的全身，所以想想这件事儿是不是比较的可怕啊？
1: 引起那种炎症反应，其实对身体都不好。
0: 是的，是的。那么通过氧化应激和促炎的这些途径呢，会伤害我们的肺的组织，同时也会使我们的全身的炎症水平会提升。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避免这些油烟的产生。
1: 对，所以你说我们中国家庭去追求饭菜的烟火气，这个健康代价是不小的。那尤其是在厨房操劳的人群。那其实我看到您说的一点啊，就是很好，就是不同的食用油，它其实在高温烹调时，它的油烟表现是不同的。那我们怎么在保持菜肴尽量的风味的同时，去降低它的健康风险，还是有很多实用的技巧的。这块您赶快跟我们说说。
0: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就是能够减少厨房当中的有害的气体，减少油烟的产生，这样的建议。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善用现代化的烹调电器，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有一些菜就不用明火做了，例如呢，我们炖个肉啊，炖个鸡腿啊，我们可以用电压力锅，可以用电饭锅，可以用电烤箱、电炖锅等等啊。比如说我们想煲一个汤，我们用那种慢炖锅，它就设一个程序，两三个小时就给我们自动的炖了，而且它会控制温度，这个温度肯定不会过高。一般炖汤呢，也就是70到90度就可以，最高不超过100度。那我们这个电烤箱啊，还有像空气炸锅呀，它都可以减少我们的油烟的产生。如果你要直接拿半锅油来炸，那么不仅是产生的油烟多，而且这个油本身里边也会残留很多有害致癌的物质。那么我们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只需要喷一点油就行了，就不需要费一大锅油了。那么我们产生的油烟的量会大幅度的减少。又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用微波炉来煮一些水，或者是蒸个蛋羹啊等等，那你就不需要用锅来蒸了，就没有明火了。那明火所产生的那些氮氧化物之类的也可以减少吸入。这样的话你的厨房会更干净，而且做饭的人呢也不会弄得满脸都是油烟呐、什么皮肤也会容易衰老啊，就没有这些问题了。那如果说你一定要用明火的话，你还可以考虑改变你的烹调方法，就是自己家里要少做一些油炸呀、过油啊、爆炒啊、干煸呢、这样一些菜，你可以多用一些蒸煮啊、炖呐、水油焖呐、这些没有油烟的烹调方式。虽然说很多人喜欢煸个锅是吧？爆个锅。那么就是拿葱姜蒜这样来炒一下，拿热油炒，或者是炸个花椒，一定要把那花椒炸得特别焦，其实这样都会产生更多的促炎物质，虽然它很香，但是促炎物质真的会多。就是葱和蒜啊，当炸到那种发黄焦糊的那种程度，它就会产生很多丙烯酰胺，然后像蛋白质的东西它会产生杂环胺。如果说温度过高的话呢，那么油脂本身它就会产生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所以说温度适当的降一些，以不产生明显的油烟，或者是只是有一点油烟的影子，就把那个菜放进去，把那个葱姜蒜片放进去，这样温度其实就足以了。虽然说这个香气可能没有炸糊了那么浓，但是也足以满足我们一般烹调的需要，而且这样你吃了以后炎症反应会低一些，就不至于像有些人说的，哎呀，我最近上火了。上火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你炎症反应过高了，因为高温烹调呢，它一定会产生丙烯酰胺这种促炎成分，然后像杂花胺呐、刚才说的多环芳烃啊，这些致癌物质也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你偶尔一次味道浓的还可以，如果你顿顿天天都是这个样子，那你的身体不一定能够受得了。
1: 这点口味上的损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0: 那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还要知道没有冒油烟，这个油温是不是就合适了？我给大家也说过很多次，就是你可以用一个葱皮或者

0: 是一薄片的蒜，
1: 嗯。
0: 扔到那个油里边。如果你看到那个油的边上啊，是欢快的冒着好多小泡泡，这就是温度正合适，你就可以下菜了。如果说放到里边以后就没怎么冒泡，这泡很少，稀稀拉拉的，那说明温度不够。如果说要是扔进去以后，很快你眼睛看着看着它就开始变色了，白色的那个蒜片、葱皮儿变成黄色，那说明这个温度就过高了。所以你按照这种方式就可以判断什么时候我应该放菜，又不至于说这个菜做得不好吃，又不至于产生过多的油烟或者是一些高温产生的有害物质。
1: 那油的选择呢？
0: 我们在选择油的时候呢，要注意，按照你的烹调温度来选油。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炖煮，那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各种油都能选，因为100度以及100度以下的温度，各种烹调油都没事儿，都扛得住。但是温度越高，那么对于这个油要求就越高，越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的油，耐热性就越不行，因为不饱和的脂肪酸它有双键呢。双键这个东西，你可以想着说，它就是一个缝儿，这个氧气它就喜欢从有缝儿的地方钻进去，然后有缝的这个地方呢，有双键这个地方，它还容易发生聚合。所以说不饱和程度越高的那种油，你会发现它做了菜之后越容易变粘。这个变粘呢，我们从自己家里抽油烟机那个油盒能看得很清楚。
1: 对，都清理不干净似的。
0: 对，这个为什么黏糊糊的？这就是油脂发生氧化聚合的结果。那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耐热性最好的、最不容易聚合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饱和度高的油脂，椰子油、棕榈油，还有像猪油啊、牛油啊、黄油啊。那大家可能会说，饱和脂肪太多了呀，医生不建议我们这么吃。对，所以我们不能经常用高温烹调的菜。但你如果实在要用很高的温度，你实在要油炸，你用这个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饱和不饱和这个事儿还是第二位的，产生致癌物这个事情更严重。
1: 好的，
0: 是
1: 那
0: 的。
1: 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红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谢谢范老师。
0: 再见，谢谢。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道路换新便民行，迎春街道启动面层油铺筑工程。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5月29日，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正落实蔡奇同志在山西调研讲话精神及全省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更加自觉地检身正己，增强党性，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出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标通报典型案例。会议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对照学习教育总要求和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结合警示教育片和通报的典型案例，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刻检视立党卫工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锤炼党性，筑牢政治忠诚，强化理论武装，正确履职用权，切实从党性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深刻检视为民造福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至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深刻检视科学决策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自觉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切实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行稳致远。要深刻检视真抓实干方面存在的差距，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勇于担当作为，保持战略定力，始终按照既定思路定位目标抓推进，持续提高执行力落实力，当好行动派实干家，确保每一项工作都取得最佳成效最好结果。会议强调，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持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惯性思维、经验主义、松紧心态，切实把学习教育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要进一步抓实重点任务，全面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警示教育、实事办理，确保各项任务高质高效推进。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对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回头看，对下步工作计划要再审视、再检点、再完善。市县工作专班要坚持双周调度、专班调度、定期调度、随时调度。市级督导组要严督实导，推动全市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坚持以学促思、以学促干、以学促进，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各项事业，实现新突破。会议还就经济运行、巡视巡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下收下种、安全生产等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属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5月29日，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坚持为

0: 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本次学习创新互动学习方式，通过联组共学促进交流研讨，深化学习成效。与会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和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代表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自觉做到在实践中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切实把临汾的工作做好，临汾的事情办好，努力创造更多让临汾人民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真业绩。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人民至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设身处地站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真正将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根植到思想中，体现到行动上。要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抓定位，锚定发展定位不动摇，做长期主义者，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抓产业，大力发展五加一类产业，加速构建具有临汾特色、彰显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抓经济，全力抓好运行监测、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等工作，确保主要指标稳定在全省第一方阵前列。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坚持民有所呼必有所应，统筹抓好城市双品质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开展创业就业专项行动，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切实抓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社保等工作，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全面加强基层治理，加快打造市级党建工作品牌和乡村治理品牌，推动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常态化提升基层干部能力，督促指导新任职干部制定重点工作履职清单，切实办好开门一件事，狠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抓好案件查办、问题整治、实事办理，确保攻坚之年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就抓好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持之以恒抓，突出重点抓，厉行厉改抓，从严指导抓，务求实效抓，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部分基层干部代表列席会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上海篇，传达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精神，围绕为民造福主题进行研讨交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玲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坚定为民造福的政治自觉，要站稳政治立场，把准为民从政根本方向，悟透核心内涵，恪守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强化思想自省，校准履职干事政绩坐标，始终锚定为民造福这一根本目标，脚踏实地履职，真心实意服务，以端正的政绩认知夯实人大履职的思想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属性，坚定为民造福的制度自信， 要依托制度优势，凝聚为民履职强大合力，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载体，拓宽民意诉求表达渠道，依托法治保障职能，夯实民生。

0: 解底线，坚守为民从政操守，不折不扣把为民造福的政绩任务扛在肩上落到实处，以扎实履职成效书写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新时代人大答卷。会上有关机构负责同志结合近期调研考察内容，围绕为民造福主题进行交流发言。5月29日，我市召开南部协作区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市森防指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上，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解读了山西省森林草原火灾处置协作工作机制和南部协作区森林草原灭火攻坚行动方案。太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林坟大队负责人汇报了我市连夜连训、现场踏勘等工作推进情况。安泽县古县森林防火专业队汇报了协作区工作机制及南部协作区灭火攻坚行动方案落实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上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大局意识、协同意识、责任意识，全力推动协作区机制落地见效、常态运行。要紧扣协作区工作要求，紧盯关键环节，狠抓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防灭火实战能力。要强化协同保障，打破地域壁垒，畅通信息渠道，做到力量统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衔接、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坚决摒弃夏季无大火的惯性思维，深刻汲取往年森林火灾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打赢森林草原防灭火攻坚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保驾护航。5月28日，副市长李艳平在古县调研开发区建设、交通运输安全等工作，并召开全市开发区建设5月份片区工作推进会。李艳平强调，要深入分析开发区建设情况，聚焦短板弱项，精准施策，提质增效。要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全链条推动项目建设，要立足比较优势，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全力补链、严链、强链，要毫不动摇抓好安全生产，进一步厘清职责，摸清底数，定时措施，责任到人。要强化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排查客运企业安全隐患，严格整治三超一疲劳，切实织密织牢交通运输安全防护网。5月29日，市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实在，守卫花开”检察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董新宇出席，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及市第一中心学校师生代表共同参加。活动现场，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临汾卫检工作纪实短片，回顾十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历程，来自基层检察机关的卫检干警结合真实办案经历，分享司法救助、犯罪预防、法治进校园等工作中的暖心故事，用鲜活案例展现检察机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责任与担当。活动中，师生代表参观了卫检办案区、模拟法庭、青少年普法教育实践基地、院史展览馆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未成年人特殊办案流程，近距离感受检察工作，接受直观生动的法治教育。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5月28日，我市迎春街道启动面层油铺筑施工，全力优化城区道路环境，方便市民安全便捷出行。迎春街道作为城区重要通行道路，沿线商铺居民区集中，日常车流量与人流量较大，经过多年通行，路面出现裂缝、坑洼、老化等问题，影响行车舒适度与出行安全。本次面层油铺筑施工，施工人员对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洗爆清理，重新铺设全新沥青层面，同步完善道路配套设施。施工采取错峰作业方式，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出行及沿街经营的影响。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完工后将全面提升迎春街道路况，擦亮城市道路颜值，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临汾市政集团公司项目副总经理李洪涛：
1: 银春。

0: 雨无分流工程，北起东关大十字，南至五一路口，一共1208米，目前地下管网全部完成，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面层油施工，此次投入机械18台，管理人员及施工人员一共200余人，全体参建人员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在6月1日以前全部完工通车。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建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是的，无论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要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
6: 哎呦，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时不时的就会提到爱情，爱情是一个很敏感的词汇，它也是在社交平台当中的高频词汇。那么当一段恋爱走到分手，或者说当对方提及分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分手原因归结为性格不合。
7: 当初因为性格相似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相似导致在冲突的时候总需要有一方来妥协。那么当初呢，因为性格互补的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互补总会在日

0: 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不同的想法。
1: 那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想爱情长久，这个找伴侣的时候究竟是要性格互补还是要性格相似呢？
0: 哎，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性格相似和性格互补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利弊关系吧。
1: 行，先来说性格互补。
0: 嗯，哎，我记得马云哈，他是在一次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最喜欢的创业团队就是《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
1: 我也喜欢这个创业团队，他们四个人分工明确，而且各自性格迥异。
0: 嗯，你看唐僧，他就是一个目标性特别强的人，对吧？他具备带领团队的领导能力，但他不具备实力啊，就是稍微有一个妖怪就能把他带走。
1: 是的，所以他就是一门心思，我要去西天拜佛求经。
0: 对，我就要去。
1: 对，但是这个路途当中什么困难艰难险阻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去
0: 啊。他不是不怕，他也怕，但是他就是很坚定，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谁呢？孙悟空。但是呢，这唐僧和孙悟空啊总会产生矛盾，于是这个团队就需要沙僧在一旁来回的劝架了，来缓解唐僧和孙悟空的这种矛盾的关系。
1: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团队还非常有必要性的就是猪八戒。因为如果只有唐僧、孙悟空、沙僧这三个人的话，这个团队会很无聊。
0: 嗯，
1: 而猪八戒的幽默正好可以让这个团队变得更有趣。
0: 哎，从性格上来讲呢，西游记当中师徒四人是不相似的，但是你看他们之间是互补的。
1: 嗯，
0: 那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这个性格互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哎，我突然想到，其实在他们这个团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职业导师
0: 啊，
1: 总有人在点拨唐僧他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当遇到悟空的时候也有人提醒他，你可以把他收下来和你一起去西天取经啊。
0: 你说的是观世音吧，是吧？
1: 我忘记具体这个人物是谁，
0: 应该是观世音。
1: 他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很多的贵人，就是为他指点江山。
0: 对，你看这个性格互补的人啊，他们处理事情的节奏生活习惯肯定是会有区别的。
1: 嗯，
0: 甚至会产生一些冲突矛盾，
1: 但是他们如果是要共同处理同一个事情的话，性格互补的人会比性格相似的人协作的要更好，因为他们在能力上会互补。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性格互补啊，那性格相似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说到这个性格相似，我曾经在旅行的时候有遇到过一对年轻的情侣。就报过旅行团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团里呢必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
0: 是，
1: 你要想让行程变得愉快，那就要大家有交集，要玩到一起，要聊天。
0: 嗯，
1: 那对情侣他给我的感觉就属于是性格相似的两个人，整个行程当中他们俩啊话都很少，单纯喜欢安静的拍拍照到处转一转。这行程已经有五六天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都跟旅行团里的人没有什么交集。
0: 嗯，
1: 当然啊，当我们很热情的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予我们一个回应，但也仅此而已
0: 啊，就是不冷不淡的，是吧？
1: 是的，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种习惯，
0: 对，
1: 也是一种交往方式。
0: 嗯，
1: 最后呢，在距离行程结束的前几天，这段情侣提前申请了离开。
0: 哎，
1: 就是在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我感觉他们两个人过得挺幸福的，相似而且很舒适。但是到行程解散，他们先行离开的时候，我又感觉他们两个人挺孤独的。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而是指他们两个人。
0: 哎，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舒适区，对吧？那么这种舒适是有好有坏的。你看两个人相似啊，就会让彼此在相处之间感觉到很舒服。
1: 嗯，
0: 但是两个人都太过于舒适了，就会让两者很难有动力去与外界交流了。
1: 那讨论爱情是否要更长久，其实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0: 嗯，一个呢就是理性因素。你看两个人在处理生活大小的事情上的时候啊，是否可以磨合的比较好。
1: 嗯，
0: 那就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怎么理财，怎么处理彼此家务当中的一些事情，如何好好的工作，为未来做准备等等这些问题。那理性的部分呢，就是两个人作为生活的合作伙伴更好的配合分工和协调。再有呢就是感性因素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否在感情上达到亲密，彼此的思念依恋的这种状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很适合谈恋爱但是不适合结婚，对吧？
1: 哦，我知道这句话他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人呢在性格上能够在同一个频道相处起来会很愉快，但是在能力上这两个人可能并不太互补。
0: 嗯，
1: 或者说这两个人的能力加起来并不足以去面对组织家庭以后的事情。
0: 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和他女朋友就是那种性格互补的类型的。他是一个比较就是很严谨很认真的人，但做事情呢会考虑的很周全，但话不多，社交呢不是特别的丰富。那如果他是自己生活的话，就会比较无

0: 无聊缺乏乐趣了，而他女朋友呢就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爱笑的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呢有时候说话哈会略显幼稚，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显得不是特懂。那如果他女朋友一个人生活的话可能会生活的不好，但是他会很快乐。所以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的时候，这好几年的时间里啊，他们相处起来都很好。他们虽然性格不一样，但是你看他们并不排斥这种不一样，双方在能力性格相处上都有很多互补的地方。
1: 我能感受到这个女生就好像我似的，这女生的出现我相信也会让男生的生活里面多了很多乐趣，那渐渐的也会享受这样的一些生活乐趣。我估计啊，就连他们的朋友圈也都在彼此慢慢的有了更多的更新。
0: 而女生呢也能够从男生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对吧？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呢有了清晰的规划，对自己的未来人生呢也有了周全的考虑。
1: 所以啊，无论是性格上的互补还是性格相似，长久度取决于双方在感情当中是否在共同成长。
0: 所以其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谈恋爱了，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同事当中的，这种性格互补和性格相似真的会让我们的关系处得更久吗？大家认为哪一种更重要呢？
1: 我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他的评论啊，雪他说了，三观尽可能的一致，处理事情的方式互补，求同存异，在尊重和理解的底色上找到偏爱，这是我最向往的亲密关系。
0: 袁豆豆他说了，说点自己的看法吧，我不认识中间提到的两个不跟团友交流的情侣是孤独的。他应该说是他不认为哈。
1: 对。
0: 因为你认为他们孤独，但是其实他们享受的这份独处的时光，闹哄哄的氛围可能反而会让他们感觉不自在，这是外向爱聊天的人无法理解的。
1: 哎，等一下，此孤独非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孤独，而是两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那种小小的小圈子。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事物和一段关系啊，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也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有思思他说，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也许性格上有突出的某一方面会显得不同，那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和互补的地方，单纯以某个角度把人画成互补还是相似觉得太简单了。感情呢，只有合不合适，不看相似还是互补，不爱的理由会有千种万种，爱就好好相守，加油。
0: 是的，人和人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在这个世界上啊，大多数的人都会性格不相似，对不对？那么在性格不相似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可能这种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
2: 那当然了，很少人能够快速的找到各方面都跟自己同频的人。那如果有人遇到了，并且还和自己一起生活、一起战斗，那绝对是非常难得的一件美事儿。
1: 那怎么样来看待这种差异化呢？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引用到从前孔子所说过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 意思就是说啊，这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呢，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即如果对方是好人，就能够接受这种差异性。
2: 性格互补的人在一起呢，优点就是在处理事情上会更有利，缺点呢，就是说两个人初期的相处可能难度会比较大，但是他们只要体会过初期的考验，那两个人在处理困难的能力啊，处理差异的能力啊，面对风险的能力，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1: 是的，因为他们跟性格不一样的伴侣在相处对个人以后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已经在亲密关系里练习跟不同的人相处，以及需要遵守的规则。
2: 所以呢，双方只要是能够走下去的话，其实彼此的成长空间会非常的大。性格相似的人呢，在一起的优点就是两个人之间啊，可以很快的打成一片，更容易成为 soul mate， 就是灵魂伴侣。
1: 两个人的生活上如果能够支出平衡，没有太大的负担、困难跟挑战的话，那双方是一定可以走下去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要考虑的因素是生活会出现许多的不确定性。
2: 就假如说如果两个人啊本来就过得一般，紧接着呢还要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双方在一起相处挑战上就会特别大。
1: 长期的待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再跳出来必然是会比较困难的。
2: 那对于正在恋爱的小伙伴来讲，我认为啊，不用太刻意去考虑说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的问题，因为你无论最终选择的是哪一个方面，不管是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双方在感情里面都是会面临挑战的。
1: 但这也正是恋爱里的有趣的地方，对吧？可以让彼此之间呢学会如何去互动，以及去发现对方身上不一样的东西。
2: 双方既要三观一致，要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但是也要接受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不擅长的东西。
1: 选择合适的人的确很重要，但是为了维持爱情而努力也同样非常的重要。所以针对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和我们互动了，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转转他说了，我和老公啊爱好相似，性格互补，他是内敛型，我呢是外放型，最后他变成了内外兼修型，而我呢就成为了收放自如型。
1: 这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互补了。还有 Jenny 他说了，不管是性格相似还是互补，更重要的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是怎样对待和处理遇到的事情和矛盾的。三观一致，性格上某些类似但又有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一致就不会有太大的原则性上的一些分歧，那性格上的互补呢，能让两个人在一起处理问题方式上有更多样性。
2: 三只小猪这个留言啊

0: 代人寻味，他说了，网上有一段话呢，据说是来自于毛姆，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心上都有缺口，呼呼往灵魂里灌着寒风，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的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恰恰就是一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所以你可能就填不了。
1: 就是你再完美可能跟我不契合，对吧？
0: 这就是需要掌握完美对上茶口的感觉。
1: 还有九月他说了，但是有的外向的男孩子刚开始追女孩子的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很高冷很温柔，但追到手呢又觉得这个女孩很无趣，然后两个人就无话可说，于是呢就出现了分手的情况。
0: 这不是你的问题，这个要看那个男孩的问题啊。男孩可能没有完全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到底是需要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名字他说了，不管结论如何，前面说孤独就是无趣，我觉得不对，独处不等于孤独，更不代表无趣。
1: 嗯，淘气猫说了，好的感情一定是有刻意经营的一部分，我不喜欢说随缘，太不负责了，自己不努力然后归结于缘分不够。如果是这种心态，遇到谁都有缘分不够的时候，做什么事儿也很难长久。
0: 遥望远方，他的这一条留言非常长，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他说，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当我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会，也要要求别人什么都会。在两个人长期的交往当中，正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一方会一方不会，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呢才会产生互补，就是说你会的他不会，他会的你不会，两者之间一结合反而都会了。也许这才是两个人真正的完美的相处方式。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沟通和交流都是用来让两个人之间能够相处得更好的，有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用它，那过时的就应该去舍弃，然后去提升自己，再去寻找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去完善，才能够让这段爱情走得更远。
1: 我发现这位遥望远方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朋友，他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有一直自己的一些感悟在的，
0: 而且也很有生活的智慧。
1: 是的啊，很聪明的一位听友。再来看一下静静，静静说想起了刘嘉玲和梁朝伟，他们应该就是很好的互补吧。
0: 实在是不太了解，我只了解他们反映给我们的样子。
1: 来看看瑞轩，他说了，婚姻从来都不是你想爱谁就爱谁，它是融合了各种因素之后折中的方案，在既定的选择情况之下，哪一种是让自己幸福的最佳方式。有点现实了哈。
0: 林乖乖他说了，心里期待性格互补的人，但是我总会被性格相似的人吸引，不知道未来如何，只想好好的把握住当下。
1: 嗯，还有豆豆他说，还有就是两个情侣关系的好坏不是以他们说话多少来决定的，你只是看到他们互动交流不多，但是有些交流不一定是要靠语言的，他们的默契也许一个眼神就足以知道对方想要。
0: 九路他说了，有人觉得这个性格不同的人才更有吸引力，有人觉得性格相似的人才算灵魂伴侣。九路他说了，有人觉得这个性格不同的人才更有吸引力，有人觉得性格相似的人才算灵魂伴侣，但是都要成长和磨合。我和我对象呢是性格不同的人，他还说过，为啥我觉得我们像两个不同星球的人，但是又总是难以割舍对方，那就只能努力啦。
1: 所以人和人之间相处最好的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聊你的看法。
0: 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8: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7: 今天我们说到两个人一起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人世间啊，很多好的关系都是同频相吸，势均力敌。
8: 哎，就像林慧

0: 因曾经说过，心灵相通之人啊，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才有共鸣，灵魂相似的人，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才能看到。
1: 突然想到网络上说，现如今的这个城市，人家讲说是纷尘烦扰啊，与其应付那些点头之交，其实就不如把真心、把实意、把真诚来留给和你同频的人。
0: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与同频的人相处，生活是如此美好。
1: 知乎上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有些朋友最后与我们渐渐走散呢？很多网友的回答其实让人有点伤感，还有个别网友的回答让人泪崩。
0: 这是许多成年人都经历过的问题。有人说是距离分开了友谊，有的说是因为某件事儿断了联系。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频率不同，终将渐行渐远，渐无书。
1: 不管你有多么优秀，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动，结婚成家等等，合拍的朋友都会渐渐变少。
0: 有心事儿的时候想找个朋友聊聊天，发现知己难寻啊。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想找个人搭把手，最后发现能帮自己的还真没几个。
1: 不同频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远，只有同频的人才最后留在身边。
0: 我想起周杰伦的一首歌珊瑚海，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是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1: 本不是同类生物，是吧？遇见和相爱最终只能成为彼此的过客。
0: 许多人即使距离我们很近，心也很远。有些人呢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心彼此都贴得很近。你落难的时候与你不合拍的人再近，他也不会来看望你。而频率相同的人呢，哪怕千山阻隔也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1: 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叫做闪通的广播，其中有一个提问说，成年之后如何重塑爱的理念。那有网友就回答他说，你终会遇到欣赏你的人以及同频共振的人。
0: 这世上啊，只有同频共振的人相处起来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不仅搞笑的话题能聊到一块儿，还能聊聊脑洞大开的各种趣事儿，
1: 可以听取对方的见解，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
0: 能遇到这种人相伴，人生肯定是不寂寞的。
1: 生活当中最默契的关系，那就是同频共振。和他们在一起，你的心事可以随时诉说，过往的不堪对方也能够理解，这眼波流转，彼此就能够快速的心领神会，一个微笑就能够让对方马上心安。
0: 从今以后一定要与同频共振的人在一起。想必许多人都知道林徽因夫妇的故事啊，在林徽因患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从不知道伺候人的梁思成学会了打针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顾妻子，结果他自己也感染了肺结核。面对亲人的关心，梁思成说自己不能负了妻子的选择。夫妻二人在艰难的岁月里相知相守，彼此懂得。
1: 是的，而且其实像她丈夫的体贴和关心，林徽因一点一滴都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那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呢每日洗手做羹汤来处理家务。当梁思成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丢失的时候，她不惜花费半个月以上的工资，用23元悄悄地为他买回来一把皮尺，既不耽误丈夫的工作，也能够让丈夫得到开心。
0: 人生路上同频共振的人才会相知相惜，就像有句话所说的，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
1: 频率相似的人往后余生一定会过得更加的快乐。当然了，能够找到频率相似的人，那是生活当中一种莫大的福气。
0: 那如何与人保持同频交流呢？
1: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明明很想要把一个观点分享给别人，你却发现对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你满怀热情地讲着，对方却是一脸茫然，甚至直接打断了你，最后变成两个人各说各话。这种鸡同鸭讲的交流真的会让人很无奈。那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有一种累觉不爱的感觉，有的时候甚至直接想要放弃解释。
0: 前几天我和我哥们聊天的时候就碰到了类似的情况，那朋友呢提到了一个稍微复杂的问题，我刚想解释清楚啊，这话到嘴边了，结果我咽了回去，随口了一句说，算了，这个太复杂了
1: 啊。
0: 就当时没多想啊，但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为什么我会放弃继续解释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我懒得沟通，还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频率上呢？这个问题啊，就真的是折磨了我好几个晚上。
1: 那你看，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同频交流呢？其实说到同频，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词，但是在实际沟通当中要做到这件事很不容易。而且在最近几年的社交平台，这个词呢也一度成为高频词汇，很多人在感情世界里，不论是和爱人相处还是和同事朋友的相处，都会提到这个词。那简单来讲， 同频的关键就是双方对于概念的理解一致。那如果连最基础的概念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那注定你们的对话就是越聊越乱，这误会误解也只会越来越多。
0: 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跟朋友聊天聊到了这个效率这个词儿，我以为呢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更高效地完成事情，但后来发现他一直在讲速度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两个方向了，连概念都没有对齐，那沟通自然就像是天南地北乱开花。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感觉到特别疲惫，还会暗暗地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太不会表达了。
1: 嗯，其实这说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包括你们的交流方式可以去再多思考一点。
0: 哎，后来呢我也就慢慢意识到了，想要真正实现同频交流，第一步就是先确认双方对基础概念的理解一致，只有从一开始就能够站在同一个起点上，那后面的对话才能够可能是顺畅的。
1: 嗯，那如何找到同频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秒懂彼此的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是一个简单的词儿，对方马上就能够明白你的意思。这种默契的交流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梦幻，但其实它背后藏着很多积累和共识。
0: 哎，我发现啊，就是当自己多读书多学习多思考之后，遇到同频的人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学习与思考会让人更容易找到同频的人，就是那些愿意花时间深入思考问题的人，和你思维方式往往更加的接近，那交流起来他们很快就能够理解你的观点，甚至直接接住你的思路。
1: 对，但如果一个人每一天都沉浸在短视频或者快餐式的信息里，那可能对方的认知就会存在于信息流推给他的那一个领域，更多是在复制别人的观点。那这种时候往往沟通只能停留在表面，说不上深入，那就更别提什么默契了。
0: 哎，再有就是同频是可以培养的，就我以前总觉得同频是一种天生的默契，但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和一个人频繁的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发现和朋友之间的这种理解越来越深，很多观点就会越来越聊得顺了。嗯，
1: 是的，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奇妙，就好像是通过时间和耐心把彼此的频道慢慢的调到了一个波段上。
0: 是的，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同频共振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大家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1: 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最近在豆瓣小组冲浪的时候也发现啊，很多人都在讨论同频这个词，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强调说两个人是否同频。
2: 哎，的确哈，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仅仅是把呼吸频率调成和对方同频的，就能够产生亲近的感觉，更何况是感情上的同频呢？
1: 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个朋友啊，他发布的一条帖子，他说发现之前同频的朋友随着各自的成长，现在也不在一个频道了。打电话呢，一直都是我在活跃气氛，我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在鼓励他，给他建议，我也有我的烦恼，可是和他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沉默，后来我就不说了。打完电话突然感觉很累，能量耗尽。
2: 是的，你看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就是它既有就是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步不相似的地方。就像是心理师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和一个人互动的时候啊，最良好的体验莫过于感受到同频的同时，还意识到这种同频并不是全然的复刻，它还包含着每个人的本身的温度和属性。这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是两个人建立深刻情感连接和长久关系的重要基石。
1: 不过同频这个词儿听上去多多少少有点抽象，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日常的场景把它进一步分为了情绪同频、价值同频、表达同频、还有气场同频以及灵魂同频。
2: 那么如何判断你和他是否在这些维度上足够同频呢？首先我们来说情绪同频。
1: 首先你们的笑点泪点基本一致，面对同一件小事儿的时候，你们甚至会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在你们之间好像悲欢都是相通的。
2: 再有就是如果一方啊经历了负面的事件，另外一方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他的情绪，并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哎，你会感觉到自己无需要为当下的状态做太多的铺垫和解释，对方就会认可理解和支持你。
1: 这就是情绪同频的典型代表。又或者会有那种价值同频，你们会频繁地展开深入而有意义的交流，对于家庭啊、工作呀、社会议题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通常都是相似的，你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的样子总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2: 哎，你们对于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和事儿的价值排序大致也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啊你很看重的方面呢对方眼里并不重要。再有呢，就是你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对方在命运十字口的一些选择，并且每一次的选择都会让你们的交集更加的紧密，而并不是更加的疏远。
1: 还有表达上的同频，你们经常能够猜到对方下一秒想说的话，还能够从对方的表情啊或者是身体语言当中准确读到他的言外之意，因

0: 此呢，你们之间的沟通总是很顺畅的，总是不费力的，
1: 就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对视啊、微笑啊，或者是熟悉的肢体动作等等，你们呢就能够了解对方当下想要表达的信息，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0: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气场上的同频，和对方待在一起，你会很自然的感觉到放松、轻松，感知到更少的压力，情绪呢也会逐渐的变得平稳，因此你会更容易敞开心扉，和他的聊天啊也无需刻意思考措辞，就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对方都能够接上。
1: 是的，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段关系让你们两个人的状态好像都变得更好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很舒服，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默契。
0: 还有灵魂同频，这个就要上高度了，就可能虽然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一见到就感觉一见如故，相处的时候呢也总有一种我好像曾经认识你的那种亲密感，会不自觉的想要信任和依赖对方。
1: 是的啊，处在这种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因此你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和理解，那时常呢会产生一种从没有过的那种自我的察觉。
0: 嗯，
1: 你们都能够通过彼此的那种靠近来体验完整的自己。
0: 所谓的同频啊，其实就是依靠持续的观察、感受和在场，双方呢对于彼此的情绪啊、观念啊、行为产生了一种持续意识，两个人都能够准确感知彼此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并且相应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
1: 无论你们满足上面说到的哪种同频啊，这都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儿。情绪同频和表达同频会让两个人相处得更加的轻松舒服，还有价值同频呢，会让关系更加的稳定，更有安全感，而灵魂同频呢，会让两个人同时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确认感，从而呢感受到一种从头到脚的融合。
0: 但是提醒一下啊，很多时候这个灵魂同频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目前还没有在日常相处过程当中产生这种感觉，也完全不用因为这一点去怀疑你们的关系，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来相处。有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同频感觉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两个人都在这段关系当中，都在这段感情当中灌注了足够多的爱意。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同频是有什么样的看法的。小喇叭他说了，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既不是相似也不是同步，它还包含着那个人本身的温度和属性，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啊。那还有就是念玉他说，当我听到朋友说他遇到了那个契合的灵魂上天的恩赐，我就提醒他啊，你千万不要给对方转账哦。
0: 哈，笑死了，极具有教育意义，多年来血泪的教训，是不是？
1: 就聊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转钱啊。
0: 西西他说了，遇到过一个各种同频的，这种真的可遇不可求。还有一种呢是看似同频，不过是他在向下兼容你罢了，一定要分辨清楚啊。
1: 哎，这种既同频又能够兼容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那如果他真的是认可你，然后而且很喜欢你的话，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起来应该你会受益更多一些哦。
0: 还有 OK 他说了，有没有幼稚同频、搞怪同频，说上学的时候和这种朋友在一起，回家路上开玩笑吐槽真的很放松。
1: 是的，我就很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干各种各样的一些傻事儿，或者是无厘头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是一种很快乐的同频的时光。
0: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同频的人，遇到这类型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相处怎么办呢？
1: 说实话啊，遇到不同频的人难免会感觉到挫败，但这不一定是坏事儿。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来用的，比如说首先就是确认基础的共识，你比如说在深入聊一个话题之前啊，你得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你们可以先简单的解释一下，避免越聊越偏。
0: 另外要学会耐心的倾听，很多时候双方不同频可能只是因为视角不同，你耐心的多听一听对方的想法，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交集点。
1: 哎，再有就是适时的放下讨论，有些时候呢继续聊下去只会消耗彼此的情绪，那如果实在聊不到一块，你不妨就接受现实，点到为止。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跟任何人相处，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容易的找到那个同频的人。那你每次读一本书，思考一个问题，其实也都是在为将来的某一次深度交流去积累能量。
1: 那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聊到了人和人相处的一种模式和状态哈。最后我们聊到了同频交流，那这种状态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和你同频共振的人。
0: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那节目之外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意犹未尽呢，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朱友贞免去了王彦章，任命了段宁。这段宁一上来当主帅，好，趾高气昂啊。他头一宗事儿是命人把一箱子珠宝送到了开封，送给这个赵岩以谢大恩。而后他命人扒了黄河的堤岸，扒这堤防可了不得，滚滚的黄河水向东泛滥，曹州、蒲州的广大地区一派汪洋，老百姓可倒了霉了。段宁啊得了意了，本帅这是以水阻止唐兵西进。他又命令王彦章率领10000人马进屯到了这个兖州、运州之间，伺机收复这个运州。他大聚众将，神气活现地说，本帅身负皇恩，誓服社稷，今有破敌之策，众将者听真。李存勖后队接上来，把小小的中都县可就包围了。这个段宁啊在大帐当中怎么样，正肚兜布呢，

开阵时，这个杜艳秋啊站在一边的，到了这阵焦急的望着他，忍不住问大帅，是不是向魏州进兵了？好，不，段宁这阵站住，脸掉过来对着杜艳秋说，并且他摆出了一份老成持重的面孔，我要往东，魏州是李存勖的根本之地，焉能没有重兵防范？李存勖屯扎在咱们东北的朝城与魏州成了犄角之势，我军如果攻魏州，他必从朝城抄我的后路，打那阵咱们不是腹背受敌吗？大帅的意思是要我军先按兵不动，以气势压住魏州，待魏州人心浮动，必生内乱，到那阵咱们就可以轻取魏州。段宁啊，到这阵还不知道人家李存勖已经到运州去，他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了。咱书要简言，中都县县城被这个唐军给攻破了，王彦章啊带着50来个轻骑兵啊仓皇逃走，被这李存勖他的部下龙武大将军李少奇给撵上，一枪刺中了王彦章，王彦章受了重伤，马又失了蹄摔倒了，王彦章被生擒，李存勖爱惜王彦章，这是一员勇将，亲自劝他归顺。王彦章就说，我受良主的厚恩，今日被擒只求一死。哎，李存勖无奈怎么办呢？最后是斩了王彦章。当天晚上康延孝呢就请李存勖速速的进兵开封，陛下，梁朝只有王彦章是上将，今天也被这个陛下擒杀，陛下应该急速的进兵开封，夺取开封。李嗣源这阵也说，陛下兵贵神速，今天杀了王彦章，破了中都县，段宁在这个河北，他还未必知道呢，即使有人向他报告，那也得走上两三天呢，他听说之后也未必能够相信，陛下应该听言孝之言，乘胜西取开封。中都的胜利振作了李存勖跟唐军上下将士的士气，李存勖当即传令，命令李嗣源为先锋急攻开封。这军令一下，有道是军令如山倒啊，唐军将士个个的精神抖擞，军心大振。这李嗣源在10月初7取了曹州，消息传到了开封，朝野震动了，唐军浩浩荡荡杀来了，离着咱们开封还有100多里地呀，可了的。就这一句话呀，在开封城啊如同啊好风一般的不胫而走。朱友贞在这个宫里头仿佛是热锅上的蚂蚁啊，转来转去，眼泪汪汪，一点主意都没了。他命令太监去召见这个赵岩，老半天这太监怎么还不回？他一次又一次的扶着这个殿门框向外张望，哎呦，好不容易传旨的太监可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慢呢？回皇上，赵岩他怎么样？他跑了，他府里人呢全都跑空了。嗡，朱友贞的脑袋呀就这一下子可就大了，脚底下仿佛踩了棉花一样，站都站不稳。这个太监吓得赶忙啊上前抱着他，陛下陛下，好半天呢朱友贞呢这才缓过劲儿来，顿足流涕，大骂赵岩呢，奸贼呀奸贼呀，奸贼误我设计呀，陛下事情急也，赶紧拿个主意吧。哎呦，哪有主意，朕方寸一乱，我没了主意。哎，这多好，一国之君没主意。说这是他的叔伯兄弟，他的哥哥朱有能啊，朱有悔啊，朱有亮啊，还有皇帝朱有荣、朱有辉一起上殿。朱有贞呢顿时一惊，一个念头飞快地闪过了，什么呀，他们来干什么？莫非乘机要夺位不成？朱有贞发了愣，这阵太监说，五位王爷来了，陛下想让他们是不是出个主意？这阵朱有能等5个人已经进了大殿，朱有贞指着他们问，你们无止进攻，有什么事情要奏吗？朱有能一听啊，
唐军一

0: 已经逼近了开封，臣等请陛下速速起驾西兴洛阳。西兴洛阳，这是想把朕呢劫走，成乱杀死你们，在洛阳去称帝呀。朱友贞这么想着，他倒反倒啊镇静下来，出人意料的一笑，哦，原来如此啊，你们且到殿下容朕独自私存一下。五个人躬身退出大殿，刚下丹池，朱友贞在这个殿里大声的一喝，殿前武士把这五个反贼斩了。说这五个人一听见喊声，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殿前的武士啊嗷的一声就扑过来，这个一枪那个一刀，把这五位王爷全给杀了，把五具死尸啊拖出宫去了。朱友贞杀了威胁他地位的弟兄，除去了心头的疑虑，但是又转念一想，现在迫在眉睫，唐兵将至，他立即命令太监把这个丞相郑玉啊招到宫里头，请你看如何，现在怎么退敌呀？这位丞相伏在地上，以手叩地，未雨先哭了。朱友贞呢急得手打屁股，全没了皇帝的威严，跺着脚，你哭啥嘞？你哭啥嘞？你说说怎样退敌嘞？到这阵啊，郑玉也哭了，他眼泪汪汪的，那眼泪啊在这眼眶里直打转。臣以为母亲，别，你快说呀，你呜噜呜了怎么的？他别无他计，唯有请陛下亲自带着传国玺，不是那传国玺啊，去诈降，才能止住唐兵啊。啊，诈降啊。那诈降，但不知青瑟瑟可否确保能止住唐兵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啊这位老郑啊给他出主意，说出什么主意，咱啊来回诈降。这是朱友贞一听诈降，但不知清此策，你这玩意儿能不能确保止住唐兵啊。刚说完

大祥才能啊止住唐兵来攻的郑玉啊。经这朱友贞呢、啊、这么一问，又立马改了口了，那只怕不一定。哎呀哈，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太监一听忍不住一缩脖子笑出声了，赶忙用这袖子一捂嘴，装作咳嗽起来。朱友贞呢、啊、这阵一转身回到后宫了，郑玉还趴在那呜呜咽咽呢。夜深了，初冬的这个寒风吹动着殿檐角上的这个铃铛，凄凄凉凉的发出了叮叮铃铃的声音。朱友贞呢、啊、围坐在黄陵的被窝里头，把床裹洗呀、啊、夹在大腿间的，听着外边的风声不住的抽搐着。他突然一撩被子跳下了床，把这个玉玺往这被窝里塞了塞，披上衣裳到了外间殿中，对这个听职的太监说，朕命令你一夫出城潜行去河北急调段宁回师秦王，你敢去吗？这太监呢、啊、心话说，我巴不得赶紧离开开封，当即就说，奴婢万死不辞。朱友贞立即走到了这个岸边，急匆匆的写了一份手诏交给了这太监，快去。太监把手诏啊揣好了，出离了这个寝殿。朱友贞回来之后迷迷糊糊的抱着这块大石头印呢睡了一觉，初八一大早起来，他在前殿召集文武大臣议事，但是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来，原来不少朝臣全跑了，也有这托病不来的。来的人当中啊有这个敬祥，他流着眼泪对朱友贞说，臣受先帝厚恩，虽为宰相，实事是诸事之老奴啊，竟是陛下如奴之事少主人一般，然而言不能使陛下听，既不能使陛下从，今唐兵距开封不远了，段宁远在河北，不能来救，臣如请陛下出走，陛下定然舍不得离开，臣如请陛下出城决战，陛下未必有此决心，如今臣请死而已，实在不忍看梁朝覆亡啊。说完了痛哭不已，他这一带头哭啊，朱友贞更没主意也哭了，其他的文武大臣也都哭。哎，这倒不错，跑这上坟来了。说也有人呢没这个良策，至多的就提出啊什么请陛下出城去这个段宁军中，那儿有这个兵马护驾，再图恢复。朱友贞这是咧着嘴哭啊，段宁在河北，黄河决堤之后大水没边，那怎么去？那这玩意儿也没轮船呢，也没那汽艇，再说了去北边那不正好跟迎面来的唐军来个碰面吗？禁军将领黄埔林就说了，莫说大将不能姓段宁营，就是出宫也有风险，目下大敌压城，人心浮动，大驾出宫万一有变，这如何是好？他的话正中朱友贞呢内心恐惧之处。黄埔林这阵接着说，纵然大驾抵达段营，谁能担保段宁不变节？万一段宁不忠，岂不是自投虎口？朱友贞一听咧开大嘴，嚎天抢地，结果议事也没议成，君臣们相对啊哭成一团。这个众臣啊退出宫之后啊，朱友贞又回到寝殿，到这个被窝里再一摸床国玉玺，只惊他颜色大变，汗珠直流啊。怎么意思？床国玺被人呢给偷了。说就在一天里头，好，朱友贞滴水未进魂不在窍，他飘飘忽忽的登上南宫门的门楼啊，这南宫门又叫建国门呢，门楼又叫建国楼啊。黄埔林一直啊跟在朱友贞的身旁，宫中的太监们一个个的早就不知什么时候全跑进了。朱友贞呢在这个建国楼一直坐到傍晚，城外传来了急报，唐军距离开封不足50里，完了完了。朱友贞稀稀惶惶的轻叹了一声，对黄埔林说，我朱家与李氏是世仇，他来了我死也不能相他，我也不能让唐军杀了头啊，顷刻将我头颅砍下。
黄佩林一听跪下了，陛下，臣可以奉命去砍唐军的头，却不敢遵此旨。难道说卿愿意看我被唐兵杀了吗？臣愿尽忠。黄普林说完了，拔出佩剑就要自刎。朱由镇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我与卿一同死吧。哎呀，黄普林眼泪扑簌簌地淌下来，为难地望着朱由镇。朱由镇呢，渴求的到了这阵，望着黄普林一会儿，把头一点，把眼一闭。咱们书要简言，初九的一早，李嗣源、李从珂父子率领着唐的先锋部队公开封北面的封丘门，没攻片刻，梁臣们就开城出降。一个太监还跪到李嗣源马前，双手捧上梁朝的传国玺。李嗣源先传一令，士卒入城之后，敢有抢窃民物者一律杀，而后这才率兵进入开封城。他命李从珂带领着一支兵把住皇宫，自己来到了开封府衙大堂之上，先命人写了安民榜文，到这街头招贴，要把降臣们召集到大堂以下，好言安抚一番。这个时候他就问了诸公当中谁是宰相。郑玉啊，从这个人群当中走出来，罪臣郑玉在此。李嗣源看了看，敬翔安在？这一问，这才有人说敬翔已在他府里自缢。李嗣源一听啊，也没说什么，只是眯起眼睛把降臣们扫视了一下。梁朝的这些个降臣们都愧疚的低下了头啊。大将高行周这阵进来报告，皇帝大驾，已经开封。李嗣源一听站起来，请诸公随我接驾。公元923年的十月，李存勖趾高气扬，在银枪都的护卫之下，在梁朝的降臣们跪伏道旁的迎接下，进入开封城，立三帝。共17年的梁朝被他李存勖攻灭了。自太祖李克用与朱全忠征战以来，李朱两家有一日不争不战过，万万都没想到仅用几天的功夫，从这个运州啊出骑兵，竟然毫无阻拦地杀到了开封府啊。哎呀，这是天意，这是我李存勖呀，哎，是应景命的天子。李存勖啊，思绪翩翩，喜形于色。当他进入皇宫，坐到了正殿从元殿的时候，真有啊坐在祥云瑞霭当中的天宫的感觉。他命人搜索了梁主朱由贞，有人在这建国楼发现了两具死尸，黄普林先杀死了朱由贞，而后自杀。士兵们剁下朱由贞的脑袋送到李存勖的面前，李存勖低头仔细看了这个人的脑袋半天呢，好像故意啊做出无可奈何的痴痴一笑。朱由贞呐，朱由贞，朕与你交战十多年，竟没能在你活着的时候见你一面，哎，可惜呀，可惜呀。不过这脸上挂满了得胜者的骄傲气色，殿上的文武群臣没有一个说话的。李存勖身旁的几个伶人到了这阵，嘿，挤眉弄眼，扎舌头，扁嘴啊，做出怪相，说这阵身材魁梧的郭门高啊上前用手拍人头，把嘴一撇，滋滋的作声说道：“真龙天子啦，哎，你这泥鳅不来朝见，倒找阎王爷去了，真是见不得人呐！哎，泥窝窝里的贱虫。”李存勖听这个郭门高在奚落朱由贞，又奉承他，自然是有快意，于是传旨把贼的首级欺了。欺了干嘛？说个白话，拿这大旗啊，把他给封存起来，藏入库中。李存勖已经灭梁的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四方，梁朝镇守各方的藩帅文峰啊纷纷上表称臣，不少聪明的还暗中派人给李存勖宠爱的伶人们送去了大量的珍宝，拉拢这些个伶人在李存勖啊耳旁为他们说好话。就连这个段宁啊到这阵也都投降了，
这些个梁朝的藩镇呢，来到了开封，朝见李存勖之后，又得到灵。

人们的启发，用这大量的金银贿赂李存勖宠爱的刘夫人，这么一来果然有效。他们不但仍然被李存勖认为啊这个原职，而且很快的潜回了本镇，这官也没丢，命也没丢，坦坦然然的从这个梁臣呢摇身一变为了唐臣。段宁在这个行贿上这是老手啊，金银花到了家，李存勖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夸他知时达物，并且任命他为华州留后。这个杜眼球也得到李存勖的封赏，受为了耀州刺史。降臣当中啊最得李存勖欢心的，那要算是梁朝西都啊洛阳留守张全义。这个张全义年过

姓玉。朱全宗在他们家一住就是好几天的，连皇宫都不愿意回去。他儿子忍不住这个羞辱，抄起刀啊要宰这个朱全宗啊。他夺下儿子的刀啊，皇帝对咱们家恩重如山，皇上对咱们家如此的这么好，你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气恼就得做出糊涂事儿来呢？你不就当王八吗？我也当王八。再说了，那是咱们的家属啊，他跟咱们家属等于他也是王八，咱们这一国家呀，全是王八头。哎，你说这小子他愣说出这话来。由于张全义呢，他事实上啊，哎，恭敬，很得这朱全宗的宠信。如今梁朝灭亡了，他匆匆忙忙的从这个洛阳带上数以千计的金银跟这个良马，到了开封献给了唐皇帝李存勖，又以重金呢献给了刘夫人，一见李存勖先来一番啊送圣，歌颂的颂啊，圣啊，圣明的圣啊，陛下威加海内四方来朝，少吉唐作顺天应民，人怀福重草木沾泽，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哎，您看就这一套啊，果然得到了这位沙陀族皇帝的欢心了，竟然被任命为啊中书令，也就是宰相之职啊。这个华州留守段宁呢也不甘落后，又花了大量的银钱贿赂啊那唱戏的伶人景静，景静就在李存勖耳边说这个段宁的好话，结果李存勖就升任段宁为这个康宁节度使了。征战当中的这个英雄李存勖啊，一旦坐上皇帝的宝座啊，就忘乎所以了。他本来喜好这个五岳，现在做了天子了，就更加的滋腻于此了，时时的自敷粉末。自敷粉末什么意思？化妆啊，跟这个伶人们一起啊做戏，姓憨之际全忘了身份。这么一来，这些个伶人们更加的得宠了，公然的受贿，成了朝内外大官镇帅们的拉拢啊依靠的冰山了。这些个伶人当中啊，最得势的就是这位啊景静跟这个郭门高。景静居然掌管起啊军政大事，时常受李存勖的亲命到民间查访，如同啊钦差大臣一样在各地作威作福。回朝之后任由他奏文的李存勖呢，没有不听信的，乃至于啊屏退了大臣，单独跟他商议军机的这个地步。说这个郭门高因为啊身强力壮，李存勖就委任他为啊亲军指挥使，担任了保卫宫禁的要人。李存勖觉得这些个伶人是他最亲近最可信赖的心腹，一个曾经随军的邻人呢，他叫周匝，在这个胡柳坡之战当中失散了，后来听说李存勖呢当了皇帝了，于是找到开封。李存勖一见周匝回来了，哎呦，真怪想你的，你没死。周匝一听啊，陛下有登九五之大夫，奴才敢死吗？奴才还得伺候陛下呢。哎呦，你怎么活下来的？哎呦，陛下，奴才在乱军当中被梁军抓获，亏得梁陵陈尊还有许德元大老许的救护，我才活下来，请陛下厚赏他们两个。嗯，他们救了你，真要赏他们，你说怎么个赏法？陛下让他们当个州的刺史吧。好嘞，你说多混蛋，立马就答应。李存勖一高兴，真格的传旨命令陈旭二灵当了这个刺史。哎，这倒不错，下九流唱戏的愣当了刺史，到这州里当了土皇帝了。追随啊李存勖多年的将领，虽然说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也没有几个能当上一州的刺史。为此嘛，将士这心的都凉了，他们不如一个唱戏的，不如一个救过伶人的恩人呢。咱们且说这一天，李存勖在后宫万岁殿跟这些个伶人们一起扮演戏剧，他穿上绿袍子，戴了顶绿帽子，又歌又舞。伶人呢静心魔呢上前指着他的鼻子问，哎，你这参军在此作戏演的这是哪一出啊，办的这是哪一个呀？李存勖用这个护板一拍脑袋晃着膀子，你要问吗？听俺道来。

哎，俺演的是唐梁大战，唐皇帝进开封，魏梁覆灭了，俺就是李天下，李天下呀。说完了，神气活现的把头一昂啊，嘴一撇，胸一挺，臂一扎呀，活像个庙里的大肚子判官。这个静心魔突然之间心眼一转，你扮演的是谁？再说一遍。李存勖真的大声地说，李天下，李天下。话音刚落，静心魔上去抡开了巴掌，啪啪就给了李存勖左右两个大嘴巴子。这个李存勖都被打懵了，神奇劲儿一下就打没了，愣呵呵的瞪着两只眼睛瞪着这位唱戏的静心魔，说这是所有唱戏都吓呆了。他们虽然说跟李存勖厮混的没有一点规矩礼数，但是啊，大不过就是嬉皮笑脸开个小玩笑啊，打皇帝的这胆量这玩意儿真没有啊。静心魔趁着李存勖一时蒙住的功夫瞋目斥道啊，瞋目就是瞪眼呐、啊、你胡说，李天下即李氏皇帝也，当今大唐朝只有一位李天下，你竟然敢喊出两个李天下来，难道一锅同时有二主不成？你难道愿意再出一个李天下分你的国不成吗？哦，李存勖顿时大悟，他是李天下，怎能再来个李天下？刚才自己的确连说了两个李天下，哎呦，这可是大大的不吉利。静心魔一见李存勖脸色变了，现在惊惧之色就知道他心里害怕了，于是又厉声地问，你说该不该吃嘴巴？该该。李存勖惊恐未消的赶忙就说，我打你这是为了给你消灾，你懂不懂？懂懂懂。你说你身为帝王金口玉言，该不该胡说八道？哦，不该不该。我打你对不对？对对对，打得好不好？好好极了。大伙一听，这不见骨肉吗？李存勖这一句句很具有啊滑稽意味的回答，这可不是在演戏，而是发自肺腑，又恐惧又诚恳又带有改悔啊，这才说出来。为了褒奖静心魔呀，这个尽忠之谏打他嘴巴似的贱的，哎，在这个前朝所有谏臣的事迹当中，这玩意没先例。古人有兵谏，有诗谏，有笔谏，静心魔这谏可谓是劈脸谏，劈脸谏啊，就打嘴呗。李存勖大大的赏了静心魔，明明是静心魔啊，乘机拿这个李存勖取笑，又以这个狡黠的这个诡辩来蒙骗李存勖。李存勖倒把静心魔视为了忠臣，确实静心魔心有所动，哎呦，也真以一个忠直自命啊，办了一件有利于啊老百姓的好事。这个李存勖除了这个爱玩戏还干嘛呀？爱打猎。他有空就带着伶人跟侍卫们到这个开封郊外去打猎。单说有一次他在开封西边的中牟县境内打猎，中牟县县令啊闻讯赶来陪驾，见他呀带头纵马在这个越冬啊麦子地里驰聘呢，把青青的这个麦苗践踏了一大片呢，于是急策坐骑抢到了他的马前呢，高呼啊，陛下陛下。这个李存勖正在兴头上，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勒住马。中牟县令跳下马来拦到了这个李存勖的马前，陛下不能马踏青苗啊。嗯，李存勖啊到了这阵立即瞪起眼睛，陛下您是民之父母啊，老百姓的爹妈呀，作为父母怎能把老百姓的庄稼给毁了，看着他们明年活活饿死而天师沟壑呢？好一个爱民的县令，你敢莫不是讽刺朕不懂爱民吗？来呀、啊、拉到地边沟沿去杀了，朕先把他填了沟。这阵有这金家武士扑上来揪着中牟县令就走，说这阵静心魔啊策马追过去，把中牟县令又揪回来到了李存勖的马前，用马鞭子指着中牟县令，你这狗官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天子喜欢打猎吗？你为什么看着老百姓种庄稼而不禁止？你不知道地里一种庄稼就会妨碍天子驰聘狩猎吗？

0: 这一下你就不配当官，就该死。紧接着说完了，他笑嘻嘻的对李存勖说，李天子，奴才说的是也不是。李存勖这才笑了，对中牟县令说，起去吧，起去吧，那就走吧。开示了中牟县令，李存勖带人马出离了庄稼地，向荒野驶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手摘下了茉莉花。如果明天末日回来，说告别会不会太晚啦？说想念还能见外吗？谈理想还会收分吗？时间还能记得。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结束，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中央苏区的5次反围剿，也经历了伟大的25000里长征。那一时期大部队走后留在苏区的红孩子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这样一部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苏区儿童团的孩子们与白匪英勇斗争的故事，这部影片就叫《红孩子》。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革命历史题材儿童故事影片《红孩子》的故事。说起这部经典的儿童题材红色故事影片，相信很多看过影片的中老年朋友应该都会有很深的印象。这部影片之中人物各具特色，富有生气，给几代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的插曲《共产儿童团歌》也是传唱至今。那么说到少年英雄，相信还有很多记忆是无法忘怀的，就是影片之中红孩子的几位。根据影片的导演苏里生前回忆，在影片开拍之前，为了表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红色儿童和白匪斗争所表现的英勇精神，他带领摄制组走访了井冈山和瑞金等地，到过毛主席和朱德会师的毛坪，还到了宁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吃苦精神，让孩子们穿上当地儿童的服装和鞋子，亲自带领孩子爬了赣粤交界的岭背山，使孩子亲身体会到了革命的艰苦。并且这部影片也是毛泽东主席唯一不去探班的影片。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 《红孩子》，1958年出品，导演苏里，主演陈克然、宁和、王和勇、李梦瑶、安振江等。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北上抗日，李家媪的赤卫队也是在现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上山打游击。李主席的儿子苏宝及其小伙伴胡仔、细妹、水生、金根、东牙子等，晚上悄悄离家去找红军，被细妹的外公李公公找回。不久，警卫团团长黄静波和白匪大队长肖振武带着白军回到了李家媪。
8: 高天厚土，祖先神灵，我黄静波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9: 啊，是您团长，
8: 是我黄定波回来了吗？
9: 是您老人家团长，
8: 是我还活着，
10: 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家媪，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回黄家楼，先去李家，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8: 跟上！
7: 黄静波凶狠地焚烧李家媪，屠杀全村的老百姓，只留下李公公，想让他饱尝失去乡亲和亲人的痛苦。李公公找到了藏在山里的孩子们。
11: 公公，我要找妈妈，让我找妈妈去。
9: 好，
11: 找妈妈。
9: 孩子们，抬起头来，有我在，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李家媪，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对了，不好，咱不哭。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7: 为了讨还血债，替亲人报仇，孩子们都想出去报仇。
9: 不行，我要出去。你干什么去？
11: 给奶奶报仇去。
9: 回去，我看谁敢动一动。胡子好孩子。
11: 姑姑，你干嘛？
9: 不，我们不哭，我们不哭。苏宝，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胡子，金根，水生，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我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7: 山洞成了孩子们的家，可孩子们还是想出去报仇。黄静波为了引出李主席，留下了他的父亲李公公。可是李主席和游击队员们识破了黄静波的诡计，和他开始周旋。而孩子们也开始想办法，想去从敌人手里夺枪。这一天，金根出了个好主意。苏宝、金根、胡仔等人偷偷跑出了洞，在两棵树之间拉了绳子，等哨兵来走。可哨兵就是不走，结果还是金根聪明，扔了一块石头。苏宝趁机拿红缨枪扎死了哨兵，搞到了第一支步枪。随后，孩子们又一次行动。这一次，他们用手榴弹炸死了五个白狗子，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这让黄静波非常恼火，找来了肖振武商讨对策。
9: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12: 我看呢，

0: 不像红军，当然不是红军。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敖为例，您杀他可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儿。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到哪儿喊冤去。
0: 哼！
1: 我们要撤退，懂吗？
0: 什么？撤退？
1: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0: 哼！船长，您这是。
1: 肖大队长，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景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撤退。
2: 为此，黄景波以退为进，准备引诱红军上当。当红孩子们准备回村出击的时候，埋伏在树林里的黄景波看到了他们。
0: 团长，来了，打吧，不要紧。这是尖兵，先把他放过去，等大队来了以后，好好的敲他一顿。
3: 好。
0: 上当了。

0: 回洞，你带着毒鸭子从东边走，你拉我心，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开！你带毒鸭子走，我跟他们拼了！

0: 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1: 乖。
2: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
1: 追，一定要抓活的。
2: 是，走，走，这边收。
3: 发现对岸了吗？
4: 黑夜中，苏宝为掩护其他的孩子们，选择断后和禁卫团周旋。
0: 爸，打个哨子，报告大队长，人不见了，跟我来。
4: 因为敌人的狡猾，孩子们这次行动失败了。几经周折，苏宝终于逃到安全地带。可是，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要去营救李主席，根据细妹的提议，孩子们机智地抓住了敌人的大队长肖振武。
3: 过来，给他拿开。
0: 是，红军大人，饶饶命，您饶命啊！我是他们抓来的，抓兵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我长官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3: 崔振武，别胡说八道，你当了俘虏了。
5: 我当了俘虏啊？
3: 对了，红军的俘虏。
4: 肖振武见抓他的都是孩子，立刻开始狡猾的耍赖，并趁机用石头磨断了捆绑自己的绳子。
5: 你们是谁？
3: 我们是红军战士。
6: 肖振武，那你话呢？你快说呀。
5: 你
6: 不认识了吗？
5: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黄金楼卖酒的西妹吗？啊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3: 跪下。孙正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5: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3: 孙振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

0: 他的狗命。
1: 是，
0: 说，
1: 你问那个姓李的。
0: 对了，说，
1: 咱家里那个姓李的。
0: 啊啊，
1: 在黄金楼。
0: 黄金楼。在黄金楼什么地方？快说。
1: 啊，那间小屋里啊。
0: 哪间小屋？
1: 啊，朝东的那间。啊，不，朝西，朝西，朝西。
0: 哎，到底是东屋还是西屋？
1: 哦，东屋。
0: 前后院。
1: 前院。
0: 楼上楼下。
1: 楼上。
0: 胡说八道，黄金坡前院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1: 你知道啊，那你还问我？
0: 他不说，我让他说。
1: 好，
0: 你说说。
1: 我就说，
0: 快说，
1: 我就说，成不成？
0: 好，
1: 我就说
0: 啊，快说啊。
1: 哎，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0: 说啊，我就说。
2: 如果不是李公公等人及时赶到，肖振武就真的逃跑了。
0: 孩子们，你们干得好，干得好啊！
2: 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禁卫团，苏宝跳进关押李主席的屋子。
0: 爸爸，苏宝，是你。
3: 苏宝，快！
2: 就在苏宝和金根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时，胡仔被发现，惊动了白狗子。
0: 谁？谁？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见白狗子都往门外跑，胡仔喊了起来，惊动了团长黄静波。
3: 这怎么办呢，静波？回来了，快追啊！
0: 什么来着？快追啊！
2: 胡仔一枪打死黄静波，也跑出了大门。可是在最后的战斗中，东牙子不幸被榴弹击中牺牲。严酷的斗争使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影片《红孩子的故事》。1958年2月的长影，有一位特殊的客人突然到访，引起了一片混乱。厂里呢正在拍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苏区儿童革命的影片，故事就发生在这位特殊客人早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江西。电影呢就是咱们今天分享的这部《红孩子》，那么这位客人呢正是毛泽东。后来导演苏里曾经特别写下了回忆文章，将当时的很多细节展示出来。1958年2月14日长春，春寒料峭，寒气逼人。这一天呢，红孩子摄制组正在拍摄黑夜夺枪的戏。厂里通知，今天将有国家重要领导人来厂视察。影片摄制组全体演职人员心里啊，也都充满了期待。快到中午12点，在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厂长亚马陪同下，毛主席身披深色的呢绒大衣，健步走进拍戏的长影第6摄影棚。摄影棚顿时就欢腾起来了。棚内一条羊肠小道，两旁绿树成荫，青草满地，朱鹭欲滴，虫声汲汲，是一片秋夜的景象。那正在拍的场景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之后，列宁小学的几名学生组织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黑夜之中埋伏在树丛中，从敌人手里夺取了第一支步枪。毛主席走进来，大家都围了上来。厂长亚马向毛主席介绍了导演苏里和摄影师李光慧，还有几名儿童演员。 毛主席和在场的人一握手。当苏里碰到毛主席那又大又有力量的手时，一股热流顿时充满心中。他极力克服自己，保持正常状态。此前呢，苏里导演在延安曾经见过毛主席，也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但是呢，那都是远距离的看。现在呢，苏里和毛主席迎面而战，回答主席的亲切问话，心里着实感动。厂长亚马指着几名儿童演员跟毛主席说，这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的红孩子。主席端详着化了妆的孩子们说，像，很像当年苏区的儿童嘛。又指着扮演白军的演员说，白军也挺像的嘛。随后主席又问道，你们都是长春人吗？孩子们抢答说，我们都是北京人。主席又问孩子们是哪个剧团的，孩子们回答，他们都是学生。他们依在毛主席的身边，这时呢，摄影师于柱明轻按快门，抢拍下了主席和扮演戏妹的小演员的照片。然后呢，主席沿着羊肠小道走进景区，指着用油纸做的树叶和用麻做成的青草就问，真的能不能用呢？厂长亚马就回答说，能用。主席说，那这场戏为什么不到实景中去拍呢？这时候呢，导演苏里就跟主席说了，因为季节关系，我们在摄影棚里搭了景。毛主席幽默地说，拍电影是允许弄虚作假的嘛。一句话把大伙儿都给逗乐了，主席在欢笑声中就离开了摄影棚。后来呢，这部影片在公映21年之后，在1979年获得了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的二等奖。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吃在临门，
1: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
2: 试试。
0: 喝在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寿在临门。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哎，你看那张叫
6: 一名黄茂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下午好，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正在抖音平台同步播放，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这个听见林粉，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朋友们这一刻可以来刷新起来了啊。
1: 嗯，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林粉综合广播 FM88.9 林粉交通音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林粉。
0: 好，
1: 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去共同关注身边事儿，吃喝玩乐够各方面内容。今天可能从早到晚大家看到我们基本上各个节目的主题都跟六一有关，
0: 对，六一快乐嘛，是
1: 吧，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0: 对，
1: 家中的小朋友们放假了，大朋友们呢过得开心吗？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分享到你可以带自己的孩子去哪里玩，今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回忆，或者当孩子们过六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自己的童年回忆，
0: 对，
1: 曾经得到过哪些玩具，现在你想起来都会哇津津乐道然后感动一番呢，
0: 哎，都可以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到节目当中哈，其实我们这个可以聊的有很多，对吧哈，比如说这个小时候六一的记忆呢，就是一双白球鞋，哎，不知道曹静是不是这样的，
1: 那我就是脸上脑门中间那颗红点点
0: 啊，拿口红点的还是是吧，后来才用那个粘的那个，
1: 对，
0: 还是拿口红点，哎，就白球鞋哈，这个白球鞋以前小时候就然后就专门让买一双，害怕还弄脏是吧，
1: 对，然后妈妈肯定就说你这个表演前才能穿，是吧，就是当天表演去学校才能穿，
0: 那不一样，我们都是这个现就是弄脏怎么办呢，拿那个粉笔，白粉笔呲一呲就干净了，
1: 把那个白鞋上的黑道道然后再
0: 涂白，
1: 再涂成白色，
0: 对对对，是吧，哎，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一个童年的美好记忆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哎，就是童年记忆什么呢都可以分享一下，是不是，六一其实让我们回想起很多啊，那当然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家长是吧，在今天会准备孩子准备一些小礼物，
1: 哎，
0: 比如说曹静给孩子准备什么礼物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1: 那这一次呢我准备礼物的时候我把他们都这个买回来以后，就是有适合大的有适合小的，然后把他们去做不同的包装，
0: 分门别类啊，
1: 不同的包装，然后呢藏在了家里的各个角落，
0: 还有这个探险有线索藏宝图是吗，
1: 对，然后呢就大家就很好奇嘛，孩子们就很好奇，就是哎就得找一找看谁能先发现是不是，然后拆到之后呢，看到之后然后就要自己去拆，拆到以后我们发现现在的礼物这个东西它上面都会有一个什么几几家
0: 啊，多少岁的，
1: 对，多少岁可以玩的，然后就可以自己判别，哎，这个是买给姐姐的还是买给自己的，是不是，哎，然后呢就开始打开玩具就开始玩了，哎，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给大宝买的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衣服设计啊，就是有一个模特啊，然后呢有布啊，然后装饰啊，然后自己去给这个模特设计衣服，就是这种手工类的吧，二宝买的就是那个彩泥，他很喜欢彩泥，还有户外的这种飞盘，然后还有什么，
0: 就准备的非常的精细，
1: 就准备了一些他们平时可能消耗比较多然后比较喜欢的，
0: 其实这个女生的玩具不好买啊，因为前两天有看一个玩具店的直播，
1: 女生不好买吗，女生不应该很好买，
0: 他就一直在播什么汽车呀什么枪呀之类的，
1: 那你没选对
0: 是吧，那女孩一般买什么小礼物，
1: 小礼物
0: 就是那些是吗，
1: 对，
0: 买手账本是吧，买个盲盒是吗，是那种吗，
1: 还比较多吧，我觉得比如说那个什么
0: 芭比娃娃，
1: 做手工类型的呀，拼图类型的呀，或者这个乐高类型的是吧，
0: 都可以，
1: 就很多，其实女生我觉得还挺好买，比如说这个照相机，给小朋友安排起来哈，这个小照相机如果就是还比较小的可能就会很喜欢
0: 自己的那种照相机，
1: 对，自己就可以拍照啊，可以摄影啊，然后自己还会回味，我们家二宝就经常拿着那个照相机，其实那照相机是姐姐的，
0: 对，
1: 然后就是多年前吧，快将近十年前了吧，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上面还有自己的，然后每回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就给他在影楼拍摄拍照的时候，姐姐拿着照相机去给他录像了，然后说这不是我吗，然后说妈妈你在哪里，因为录像里面没有我，
0: 你上班，
1: 不，我在他的前面引导他，
0: 说我在上班，
1: 他在当那个主角嘛，你知道我们带小宝去影楼照相馆拍照的时候都得让他配合，是不是 你得在前面做引导，不然会哭啊闹啊什么的。
0: 对，
1: 就非常有回忆吧。而且我觉得这个照相机还真的挺实用的。
0: 哎，
1: 就是怎么说，质量还是真挺好的。你看多少年了，应该有将近7-8年的时间了吧？照相机
0: 还比较耐用。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一些。
0: 但是我这么多年的总结经验，我发现
1: 你这么多年，
0: 就是给小朋友买东西，千万别买太早，就是他有需要的时候再买啊。你像我前两天，我们一个就是刚准备上一年级的小孩啊，家里的亲戚家孩子，等一下，
1: 等什么？
0: 打嗝。
1: 我以为又要几秒钟变装，还有今天这个妆造不太满意、啊。
0: 不，然后他就是这个买这个东西嘛，
1: 一年级啊，
0: 对，快上一年级，就今年该上一年级。
1: 然后要准备礼物，
0: 哎，不是准备礼物，人家就一个，他拿了一个最新款的一个这个18是吧？现在是还是17？
1: 手机
0: 最新款啊，然后那个还是那种 Pro Max 那种啊，就是那种特别贵那种手机，在玩。然后大家觉得哟，这是谁的手机啊？拿妈妈的还是拿爸爸的呀？是吧？后来了解一下，是他自己的，这是他的这个姨给他买的，
1: 送给他的，
0: 送给他一个手机。然后我就说，那小孩，这个小孩不应该有买电话手表吗？对吧？他说他早就有了，他不玩了，所以就买太早。当然他不懂，可能还是吧，你买就给他非常的宠爱，买一个电话手表。
1: 电子产品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还是比较避讳吧。就是看我们家大宝现在都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电话手表，我们一般出门都不戴手表，因为基本上在一起。然后呢，对于他来说，他可能使用频次很少，然后呢手机也没有，就是没有跟别人的大多社交可能都在学校里或者放假妈妈带着一起。
0: 而小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你要买这个东西吧，别人有他就想要，对吧？就是我们最近我妹妹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啊，就是一堆小孩，每个人都有一个那个小天才，他就没有，他就非要要，但是他已经过年纪了，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过12了，
1: 然后就觉得可以买别的东西了。
0: 不，他就想要这个，然后就买。买完之后呢，就是也很开心啊，对吧？有一个这个电话手表啊，
1: 跟大家一样了。
0: 对，然后带了两三，
1: 能互加好友，
0: 带两三次吧，然后就再也没带过。
1: 他当下可能就觉得楼下小朋友都有，就是那个可以加好友，但我没有。
0: 然后后来就说那天就说说，哎，你这个楼下烤面筋非常好吃啊，哎，中郡有一家这个烤面筋非常好吃，非常之好吃啊，
1: 非常之好吃，插播一条广告。
0: 对，然后他就说，我说，哎，那我给你扫5块钱，你给我买一根去。对，我说你把你电话手表拿过来。然后他说找不到了。当时我觉得还挺贵买的，就没有用几次。
1: 你知道，对于大人来说，觉得我花了一个很高价钱给你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呢，结果你就不经常用它或者闲置了，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价值没有
0: 对
1: 等，对，是吧？
0: 就是还是这个买东西这个还是要考虑，是吧？就
1: 对，要长远考虑哈。
0: 对，
1: 尤其是价格较贵一些。
0: 但是这个电话手表这个东西呢，他是从一年级开始就想要啊，一直到他现在该4年级啊，他才有啊，但是他一直都想要，当然有了。

0: 对，被淘汰了。
1: 那就是你淘汰的给他就行了吗？
0: 没有，我也没有淘汰的手机，我的手机也用好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个长期主义者、
1: 长久主义者是吧？
0: 长久主义者。你看我的手机其实内存也快满了。其实我们
1: 对我这都满了，就一直删，
0: 是
1: 一直删。
0: 哎，我就想说，你看我们这个手机使用频次，就什么状态下会换呢？大部分都是大家现在不怎么会用坏，
1: 对，
0: 是吧？就是那个不太
1: 内存满了，然后这个有些更新用不了了之类的，
0: 是
1: 哎，
0: 那天我就真的花了一上午时间。在疯狂的删一些什么记录之类的啊，就那些聊天记录就很占空间。
1: 把那个工作群删了，基本上就能控制空间啊，这是我的经验，对吧？
0: 没错，其实应该在一个月清理一次哈。
1: 对啊，那工作群里边每天发挺多的啊。哎，好，
0: 那我们今天就聊聊哈，你给大家，你给孩子们准备了哪些这个礼物，或者说你小时候得到了什么礼物，就真的记忆犹新，
1: 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然后你就会很想，哎，这个礼物真的很好，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会怎么去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大部分人都会就很有仪式感，是吧？就会觉得这一天或者是这一段时间一碰到这个节日，应该策划或者说专门有时间吃个饭也好，然后什么拍个照也好，是不是？昨天去公园这个露营的时候哈，就看到有很多阿姨们就穿着白衬衣，系着这个红领巾，然后再拍一些视频，然后呢再大声的喊着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对，
0: 真是觉得就是很有意思，
1: 青春不老是吧？
0: 对，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小朋友大朋友嘛，对吧？这个大朋友就可能没有上限，没有年龄的上限。
1: 对啊，来看一下互动消息吧。很多朋友啊，这个先是老猫说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能乱，你说曹静是吗？
0: 他应该说你吧。应该是你的发型吧？
1: 哎，可能是啊。
0: 我觉得我的发型就一直个这个样子。
1: 好，山丘说前几天看你在天鹅主持了。好，感谢啊。我也给你点个赞啊。
0: 感谢关注哈。
1: 过两天还去啊？你去还去吗？我过两天还去天鹅啊。
0: 那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跟六一有关的话题哈，可能就有很多的内容想说了哈，也会延伸去很多的方面面。
1: 对。
0: 比如说今天小朋友们都放假了吗？
1: 应该是都放了、
0: 我们家二宝不放假。
1: 为什么呀？幼儿园不放假吗？
0: 对，但是我给他请假了。因为姐姐是下午
1: 要一个快乐的童年，
0: 姐姐
1: 是
0: 下午放假，然后就他会觉得怎么姐姐就不那个不上学，他就不太愿意，是吧？然后就是这个两个人都会有对比，然后大家会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也好，只要是家里有两个宝贝的，可能或多或少就算大的比小的大很多岁，他也会有一些对比，他就会觉得怎么妹妹的礼物比我的多，
1: 对，
0: 是吧？然后就会觉得怎么他就行，
1: 为什么
0: 他
1: 可以放假，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今天其实很多培训班上课，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这个那会儿还就送妹妹去啊，上课是吧？学就是临时加课啊。
0: 这培训班也是挺厉害。
1: 对，为了刷课程哈。好，那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吧啊。这个六一假期各位是怎样有这种感觉啊？孩子们非常开心，就大人也非常开心，是不是？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对其实然后在前天周六的时候，在这个汾河生态园，我还看到有一些毕业的装饰，就是感觉应该是小学生毕业那种装饈，就是给孩子们拍照的，然后就摆在公园里那绿地上，布置得很好看。
1: 对，
0: 就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仪式感，像我朋友就会给他的孩子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就要去专门拍，自己去给他专门设计拍一组照片
1: 啊，
0: 然后
1: 有仪式感、属于他们的仪式感。
0: 对对对，
1: 就像很多结了婚的朋友是这样的，每年在他们领证那天或者结婚纪念日都会拍一组新的这个红底照片，是吧？来记录成长，对吧？对吧？是这样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可以来分享和互动一下。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可以说一说，就是小时候啊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对吧？可以聊一聊哪些记忆会唤醒你儿时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和早上说的直播说那样 DNA 会动。比如说以前啊我们看很多广告啊，不知道曹静这个年代有没有这样的广告啊，
0: 就是电视上
1: 很老的一些年代的时候的广告都会说什么省优不优国优
0: 没太大印象。
1: 不知道吧。这就属于现在的一键三连的意思，你知道吗？ 点赞评论。

0: 评论加关注，你知道吗？哎，你知道一般广告，这以前不知道大家在直播间有没有这个年代的朋友，有没有看过那样广告的？
1: 嗯，
0: 什么省优国优不优，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优选吗？
1: 我知道，就是在这一个地区，
0: 对，咱们是
1: 属
0: 于
1: 那个
0: 临汾优选，不是属于市优吗？
1: 就属于那个好的嘛，是吧？就这个意思。
0: 嗯、对、嗯、啊，就大概那个意思。以前很多广告都会配这样一个字啊，
1: 嗯，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印象的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广告词一响起。就会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哎，比如说什么，我的第一拍你要听我的，嗯，
1: 这是那个手机的广告哈，手机卡的广告，
0: 对，
1: 嗯，
0: 是吧？
1: 套餐广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现在很少有这种，就是
1: 可能我觉得是因为你看电视的频次少了，但其实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广告，
0: 就是、
1: 而且你像我们可能看一些视频或者一些那种视频软件，你可能会有什么 VIP、SVIP， 然后就会直接跳播、跳过一些广告。
0: 哦，是这样的，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其实这种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收礼只收什么，是吧？
1: 哎，
0: 还有什么把电话号码唱成400820那个是吧？哎，其实现在也有。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它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啊。
1: 嗯，
0: 我们获取资源的方式很大，
1: 哎，
0: 对吧？会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生活，比如说，哎，曹静，你今天换了个手机，
1: 嗯，
0: 这不是广告吗？
1: 哦，嗯、然后就可以展示了哈。
0: 啊、
1: 这个意思，
0: 你看你有没有 get 到我的点是吧、嗯？
1: 对，说明我就不怎么看广告。
0: 那旧手机怎么办呢？
1: 转转
0: 是吧，
1: 我说的这个对不对、嗯、
0: 对啊，就是哎，你买了一辆新车你的那个二手的那个比亚迪汉是怎么处理的呢？是吧，换了一种方式是吧，
1: 吃点瓜子
0: 哎，挺有意思是吧、嗯、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深刻的，比如广告词可以来说一说是吧，或者是哪一点让你觉得哎，你的 DNA 有变动，比如说我们吃到小时候特别印象深刻的一种食品，
1: 哎
0: 哎，你要我以前说，我就喜欢吃这个民间市场后门，就是以前民间市场后门的炸鸡柳，
1: 嗯，
0: 到现在呢可能到处都吃不到了，但是前两天在那个临钢的旧货市场这边有一家炸鸡柳，跟它很像，
1: 嗯，
0: 它裹的面很少，然后肉量很大、
1: 嗯、
0: 然后腌的那个比较好吃，比较入味，
1: 嗯，
0: 它可能就跟那个很非常像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忽然间你觉得哎，这个小时候感觉小时候儿时的味道，
1: 对，然后就是那种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快乐，嗯、
0: 对，
1: 是吧？就可能
0: 儿时的味道，
1: 可能我们小时候那个、嗯、就是可能一毛一块，是吧？你总觉得、
0: 哎、
1: 啊，好充足，好满足，好开心。
0: 对对，曹俊有没有儿时的味道？最近有没有吃到的？
1: 最近没怎么吃到过，但是我这、嗯、你像商超里面，它不是也有那种专门的童年回忆的那种零食店？
0: 哦。
1: 对不对？然后呢、嗯、或者说你去一些景区，它会有那个景区小吃一条街的时候、嗯、会有一个专门这样零食店。
0: 哦，
1: 就每次我都会进去逛一逛，
0: 然后不买是吧？
1: 对、嗯、但是呢，但是你会发现它可能有很多改良版、
0: 嗯、
1: 不太一样，但有一些你会觉得哎，一看到这个就会想给孩子买、
0: 想
1: 起以前，就比如说那个什么猴子丹、嗯，你吃过吗？
0: 猴王丹，
1: 对，一颗一颗的、那个、
0: 上面一个哨那个是吧？
1: 对对对，
0: 猴王丹，
1: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黄色的桃桃小桃子
0: 啊、
1: 哎、是吧，
0: 那个一个一个，
1: 其实它那个都是很多那个甜味剂哈、嗯、
0: 对，
1: 特别甜，然后
0: 对对对，
1: 一颗一个，以前好像就是买一袋或者是
0: 哎
1: 都分着吃、哎、
0: 对，
1: 是吧？给同跟同学们，
0: 是是是、
1: 嗯、
0: 啊，那就是儿时的记忆啊，
1: 嗯，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童年记忆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对吧？
1: 哎，
0: 嗯，对，其实这个比如说你小时候去过一个地方逛旅行啊，然后可能也会留下一些印象、
1: 嗯、
0: 等你后来再去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感情在的对吧、
1: 哎、
0: 嗯，当年比如说哎，比如说我之前有去旅行，我就去这个海边，去威海，
1: 嗯，
0: 我这两年我就在一直在说，我说还想去一趟威海啊，觉得那个确实很棒的一个城市啊，旅行城市、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就觉得这个沙滩上好棒呀，到时候有孩子之后带他一来这儿玩，让他在这个沙滩上这个疯玩一天，
1: 嗯，
0: 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哎，突然呢就想起了自己一些童年回忆、
0: 哎、
1: 对吧？
0: 比如说
1: 这个五彩糖，你看一下图片、你有没有吃过？
0: 没有。
1: 你确定没有吃过？
0: 我们是有代沟的
1: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是那个零零后零食，因为我之前去关注一些，还得说
0: 零
1: 零
0: 后零食，
1: 然后我觉得零零后跟我这个太遥远了。
0: 是什么？零零后
1: 就要相差十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零零后的零食，什么？
0: 零零后小零食，
1: 素虾拌蛋、KK 星、红油麦片，你有听过吗？
0: 没有。
1: 是吧？啊，感觉好像更是
0: 断档了，
1: 辣条多一些。
0: 哎，我印象中的这个属于零零后的零食，应该有一个这一颗葱。 你有没有知道的？
1: 不知道，
0: 就是那个干脆面嘛，一颗葱叫。
1: 嗯，不知道。就我对于、我知道那些零食哈。

0: 啊，就比如说那个，你说到这个干脆面，我想起那个一颗一颗的干脆面，
1: 一颗冰足一口脆。
0: 对对对，嗯，哎，这个好吃哈。
1: 哎，对，
0: 那个很过瘾，我就感觉。
1: 但是那个挺贵的啊。
0: 总感觉它比那个方便面吃起来过瘾。
1: 对，它压的比较实，方便面是脆，它是那种实球那种感觉啊，渣渣脆的比较脆啊。
0: 嗯。
1: 哎，
0: 还有那个吸管糖，你有没有吃过？
1: 没有，
0: 就那个里面是一颗一颗非常小的糖粒。啊、
1: 我只吃过辣片儿，但现在辣片贵了，你知道吗？现在那种老式大辣片儿，你有没有买到过？
0: 没有，就那个路边推车的吗？
1: 不是，就是现在那种包装特别完好啊，是那种、那种铝箔纸包装的啊，老式大辣片儿，不知道在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吃到过的啊？然后那个确实这个。不像童年的回忆了，以前一毛钱一片儿是吧？然后好几朋友分着吃是吧？撕成那个条条啊，现在那一袋儿就十几块，非常贵啊，价格不菲是吧？
0: 所以我们又延伸出说自己童年的那些零食好吃的，是不是？或者你就在街边吃过什么东西印象非常深刻？
1: 童年 DNA 是吧？可以什么回望过去是吧？
0: 回望过也没过去太久吧。
1: 关于成长啊，对，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记忆当中有哪些让你觉得哎动，比如说哎，我前两天跟家人在聊天啊，然后闲聊的时候呢，说了一件这么个事儿，我们小时候都会有那个现在小朋友叫阿贝贝，对吧？
0: 贝贝
1: 小时候小孩睡觉喜欢抓个手巾儿。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戚？
0: 没有，
1: 就是喜欢拿一块布子，抓到手里，
0: 然后就是睡觉是有安全感。
1: 哎，像我家孩子以前，我就是为了防止他这个依赖阿贝贝
0: 这样的情况，
1: 现在有专门卖的那种，你知道吧？一个小熊抱着睡。
0: 我之前给我家孩子买过。
1: 对。然后安抚筋儿嘛，他叫
0: 对
1: 吧？然后我就为了让他这个东西能长久一点，害怕他只认这一个，一下买了两个换着用，现在一个也不认，他现在认什么呢？认他的枕巾儿，就是必须有他的枕巾儿，
0: 就是不管在哪儿睡，得把这个盖在旁边，
1: 就是快睡着的时候枕巾儿得放手里啊。然后以前都是就是一直在。培养说拿抱这个小熊，一下买两个，后来两个小熊多余了，一个都没用上。
0: 对，我以前也买过很多这种安抚类的玩具，你就觉得它有安全感，然后它可能不太会依赖大人，就这种感觉是吧？
1: 对对对，
0: 有这个陪伴。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豆豆被什么，就会觉得哎，就是那种
1: 非常软
0: 的感觉哈。
1: 对，
0: 然后
1: 对，
0: 但是都不爱，就是孩子可能真的有孩子自己的想法。
1: 莫名其妙有一天发现他喜欢他的枕巾。
0: 好奇怪，
1: 对，非常有意思。
0: 再过到明年看看还是不是那么喜欢。
1: 然后说到这个阿贝贝，这个安抚筋这个事呢，就聊了这前两天一个这个家里面亲戚啊，他大概比我大几岁，就30多岁。他说他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小时候有一个这个他是一个背心儿，他小时候穿那个背心儿，他就一直得抓着那个背心儿睡觉。大概到了上幼儿园快毕业才把这个戒掉。就一直陪伴他长大嘛，对吧？属于是大概在5、6岁的时候才戒掉。然后后来他在上这个高中的时候啊，大概高中应该在16、17岁左右是吧？
0: 对，
1: 大概10年之后，哎，有一天呢，他这个高中不是住校嘛，啊，回家，哎，发现他家一个抹布，他妈妈说，哎，你把这个桌子擦一下。他抓上这块抹布的时候，他说
0: 这是他的背心儿，
1: 他整个人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他说那个抹布虽然它很脏，而且它已经就是看不出原来的形状，并且已经开花那种，你知道吗？就
0: 那
1: 个布已经扯开，
0: 那原来那个布比较软，它越用越就碎的一样感觉，
1: 已经扯开，对对，那种感觉。但是他一摸就摸出来，那是他以前那个
0: 背心
1: 儿，然后就马上就问妈妈证实说这是不是我那边是。啊，他说就是那种 DNA 一下唤醒的感觉，
0: 啊，
1: 整个人的汗毛都要立起来那种感觉，对吧？某一瞬间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吧。那在这一刻呢，大家可以将您的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抖音平台搜索“听见临汾”。在哪一刻你觉得你的 DNA 被唤醒呢？童年记忆被唤醒呢？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故事。广告时间暂时闭麦，大家可以来稍作等待，我们继续来分享。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

0: 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在身上。
1: 哎，这歌非常好听啊，是麻原诗人的这个泸沽湖啊，这歌非常好听，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乐队。
2: 真的吗？
1: 他这个主唱真的吗？
2: 就是我就有点疑惑，有时候我分不太清浩东是在有潜台词还是就是表达了自己的本意。
1: 对，这他这个主唱，他主唱这个嗓音是那种沙哑那种感觉。
2: 嗯，
1: 是喜欢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他
2: 这啥呀，唱的啥呀，是吧？
1: 对，
2: 这还能唱是吧？
1: 对，但是副歌大家可能都听过。
2: 嗯，
1: 来到了啊。

0: 是不是挺好听的？
1: 嗯，
2: 看曹静不喜欢。
1: 就还好，就是我听歌，我可能需要就一个环境，就特定的一个环境下，可能有一些音乐就会很吸引你。就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一个人哈，或者是在家干家务的时候，哎，有一些音乐，或者刚起床的时候有一些音乐。但是我觉得就是歌嘛，就得很安静的时候去听。
0: 就是我特别这个想跟齐德他们这个节目互动互动，他那天说乐队，我想聊一聊，是吧？
1: 想聊聊这个什么麻原诗人，
0: 特别喜欢两个乐队，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叫
1: 马赛克哈。
0: 马赛克不喜欢啊，
1: 不喜欢了，
0: 对，喜欢那。那个
1: 是喜欢霓虹甜心这首歌，不是喜欢这个乐队。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叫那个乐队叫什么？九条人
1: ，
0: 是吗？是叫这个是吧？
1: 五条人吧？
0: 啊，五条，哎，
1: 是五条人吧？反正什么条人，
0: 就那两个人唱的那个嘛，是吧？啊，一个反正南方的一个乐队是吧？
1: 我知道这个，我
0: 五条人啊，你也喜欢是吗？
1: 对，哎，五条人乐队
0: 非常棒啊！
1: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歌，特别喜欢的两个乐队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他们现场去。
1: 啊，哎，有的话一定要艾特一下我哈，
0: 你也要去？
1: 对对对，我一定要出去放纵一下。
0: 那你那个车，你那车不是充电的吗？
1: 嗯，
0: 那咱们一块儿走。
1: 嗯 ，OK 啊，可以啊，
0: 啊，
1: 嗯，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你看，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想到了之前刷那个视频，在听那个直播的时候，然后你就问我有没有去给别人修眉这件事情。
0: 哦，
1: 哎，你就在问我的时候，我就想啊，你的眉毛该修一修了。
0: 我的眉毛该修了，
1: 又快要长到一起了。
0: 哎，这属于是说我是属于是什么呢？这什么意思呢？这真的是，
1: 明白什么意思？
0: 好啊，那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啊，
1: 插播了一下小音乐哈，
0: 闲聊了一会儿是吧？啊。大家可以来打开我们的广播啊，听见林不是，先是广播啊，是 FM95.1 哈，88.9调频，可以来一起收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打开抖音平台，搜索听见林汾，进入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祝大家这个六一快乐，周一快乐是吧？
1: 哎，
0: 周一快乐，六一快乐，人家说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是吧？
1: 嗯，
0: 啊，
1: 然后、
0: 这个、特别六的一天是吧？
1: 特别顺的一天，
0: 对，特别六是吧？六月一号是六一是吧？然后这个是礼拜星期一啊，
1: 对，
0: 早晨的6:06:06是吧？
1: 然后要干嘛？
0: 特别六嘛，
1: 就要起床了，
0: 特别六，就是特别六的意思是吧？你要如果那个时候起来你就特别六。要赶不上的话可以赶这个点是吧？
1: 嗯，
0: 我们刚刚过去那个点，如果在广播直播间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16:36的六这个36秒啊。
1: 嗯，
0: 对，没啥意思其实也。
1: 自己说完觉得也就那样哈，就这种感觉。哎，大家
0: 对，但是过完这个半点呢，我们这个17点开始就不六了，你知道吧？
1: 成七了。是吧？
0: 啊，好冷，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哎，那个，我们有没有问过曹静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说四个周杰伦等于什么？有问过你吗？
1: 问过呀。
0: 啊，问过呀。啊、
1: 嗯，
0: 好，行，那咱们就说别的话题啊。
1: 这个不能聊下去了哈。
0: 问过就
1: 露馅了，
0: 就没意思了啊。
1: 嗯，
0: 对。
1: 好，
0: 那在直播间朋友们可以双击点赞啊，双击点赞，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欢迎大家，是不是？
1: 嗯，
0: 哎，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那咱们来说说这个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那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呢？独库公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的？
1: 独库公路又可以、是不是？
0: 哎，全线恢复通行啊，我们这个又可以去新疆去感受到大美河山带来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是不是？
1: 哎，
0: 独库公路呢，也是北起独子山，南至库车，全长是561公里，纵贯这个天山南北，是吧？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呢，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感受多样的地貌。但是要提醒各位是在这样，就比如说新疆啊、西藏这样，就是气候多变的地区呢，可能你今天穿短袖，你明天就得穿羽绒服。
1: 它可能 都不仅仅是今天和明天的差别，就是早上和晚上中午的差别都不一样。
0: 对，
1: 因为我去看一些博主，他们说早上你会觉得你得穿一件这个冲锋衣或者这个加绒的卫衣，然后呢到中午就觉得好晒好热，然后呢你又觉得很热就想穿短袖，但是它的紫外线又非常强，你还得做好这个防晒。
0: 对，
1: 就是
0: 五穿纱嘛。
1: 对对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哎一瞬间就又变冷了，就是要去这边一定要做好一些相关的攻略。
0: 但是你在一个地儿待，如果你沿着公路走的话，你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就穿越了哈，然后就刚刚说到的什么，一会儿是雪山，一会儿是峡谷，一会儿是草原。
0: 对，你一会儿是这个高原的这种这个什么
1: 高海拔，然后
0: 季风的气候，有可能有到这一定地方。
1: 一会儿有亚热带气候。
0: 对。所以变化非常大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带点衣服去这边。
1: 哎，为什么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以后大家关注度很高呢？因为它是这个季节性通行的一条公路。
0: 对，
1: 每年的六月到十月是开放期。哎，所以就是从六月开始也就进入到了去新疆游玩的一个什么非常美好的时间了，也就是六月到十月是非常

0: 适合去新疆游玩的。
1: 那当然，其实还有一条跟大家分享的路线啊，就是说我们有新的一条公路叫奎独库高速是吧？
0: 嗯，
1: 奎独库高速也是这个正在施工当中啊。那这个独库公路大概呢，原车程的是14小时，会缩短成4个小时，而且全年通行。
0: 哦，
1: 哎，这
0: 很棒，这太棒了。
1: 对，但是它这个其实大多隧道啊，其实我觉得不如这个走这个公路的感觉好。
0: 就是它缩短以后，就是因为有隧道，所以缩短了距离，
1: 隧道比较多。
0: 但是呢，你可能风景有很多欣赏不到了。
1: 对，而且它可以常年通行，是因为它就是隧道嘛，对吧？
0: 嗯、
1: 所以就可以常年通行啊。啊，那当然，其实独库公路的旅游热度攀升，所以说呢，对这个通车的工作也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对吧？
0: 嗯、
1: 最近我们比如说很多了解到的那个就大回环的来回跑的那条路啊，
0: 嗯、
1: 在独库公路上，让很多朋友都是流连忘返的啊。
0: 哎，
1: 那根据数据显示呢，在2023年独库公路客流是686万人次，在2025年就增长了707万人次，近3年游客稳步上升，今年出行需求会格外旺盛，也给交警啊、公路养护等部门保通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0: 哎，也许今年我就要去感受一下哈。
1: 对，
0: 曹静就是去过之后，
1: 加一是吧？
0: 就是对，就是我那个707万点一。
1: 就是你就是那一是吧？
0: 我今年要先加个一是吧？
1: 对，
0: 我不可能一个人去。
1: 哎，
0: 那得
1: 加一车，
0: 567，
1: 加一车是吧？哎，其实真的是我们去这个新疆呀这些地方，就真的是很美的，是我也特别想去。
0: 嗯，就据说就是真的不是画报上的感觉，就是就在你的眼前，
1: 一步一景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值得一看啊。那各位对于这件独库公路通车这件事，你有没有心动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对不对？
0: 哎，有去过的朋友吗？是不是有没有到新疆游玩过的朋友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
1: 哎，给大家说一个这个话外的消息哈。今天早晨呢，就收到了一份礼物啊，是吧？6一儿童节礼物啊。
0: 哇，谁送给你的6一儿童节？
1: 一瓶胖东来酱。油
0: 我送给你的。我说谁给你礼物没有我的份儿是我送给你的六一级礼物是吧？
1: 收到了一瓶酱油啊，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对，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胖东来酱油不是据说是配料表很干净嘛，对吧？
0: 你看了吗？干净吗？
1: 没看啊，但是据说很干净啊。那当然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话题想聊一聊，就是大家买东西会看配料表吗？这个是一个可以来讨论的一件事情。
0: 对，也许你会近两年有变化，是不是？可能以前你就会觉得我就买什么就行了，
1: 是
0: 不是？最近你会发现，哎，就好像自己更关注一些内容了。
1: 哎，就为什么买东西要看一些配料表啊？就大家会不会看配料表呢？在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买东西看配料标签的人究竟在看什么？
0: 看什么？
1: 可以来聊聊这件事情。那当然，现在人呢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一日三餐呢都会这个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是吧？比如今天中午，我们现在都是减少碳水，多吃蛋白，是吧？
0: 对。
1: 觉得我这个今天的蛋白肉量不够啊，补点大虾，补点海鲜，或者来点鸡蛋、蛋清什么的，补充一下营养，对吧？
0: 对。
1: 那当然买到一些东西呢，可能会有一些预包装的食品，比如饮料、零食、面包。那很多配料表呢，密密麻麻全是小字，各种什么。什么添加剂啊，是吧？各种防腐剂非常多，对吧？让人头昏脑胀。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学会怎么来辨别。
0: 就是你在配料表上看到什么，就代表它是什么。
1: 怎么看，对吧？
0: 就是什么你看到就最好不要买。
1: 对。
0: 什么看到，哎，就可以放心入手。
1: 哎，那今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是吧？3招教你。这个
0: 看配料表，
1: 食品标签的配料表。那说这个之前看一下这个你同学来了。东建北刘家拉面说这个独库公路一天看4季啊，非常棒。
0: 你去过吗？
1: 我没去过。
0: 我问刘家拉面
1: 啊，你们可以同学聚会可以是吧？一起去
0: 同学聚会，然后讲一天这个独库公路。
1: 独库。哎，那咱接着说配料表。第一，什么看配料表的排名，对吧？
0: 哎，
1: 看懂配料表要看排名。
0: 为什么呢？
1: 排名越靠前，那说明添加量越大，对吧？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买果汁，
0: 哎，之前咱们举过例子，就是买那个绿豆汤。
1: 绿豆汤，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就各家便利店都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绿豆汤。
1: 哎，那第一边肯定是水。
0: 有一些它第一个是绿豆，有一家它是绿豆，有一个品牌第一个是白砂糖。
1: 哦，
0: 就是它其实配料只有3个，水、绿豆、白砂糖，
1: 看怎么区分了。
0: 你就看很健康，但是排在第一的，它就含量是最高的。
1: 哎，
0: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太甜的，那你就不要买那个第一排名是白砂糖的，买那个最后一个是白砂糖的。
1: 哎，但是你说这个白砂糖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其实。

0: 我们不经意间会摄入很多的白砂糖啊，
1: 比如说
0: 我们出去去吃饭，
1: 嗯，
0: 去那种朝鲜族饭店，
1: 嗯，
0: 是吧，延边饭店啊，会点那种冷面，
1: 对，它里面都有糖。
0: 你知道那个冷面汤要放多少糖吗？
1: 嗯，
0: 你看到你就觉得哇，这玩意儿能吃吗？对吧？还有什么呢？京酱肉丝儿，
1: 嗯，
0: 你知道京酱肉丝儿放多少糖吗？
1: 嗯，
0: 才能吃到你那口感吗？
1: 嗯，
0: 对吧？
1: 对，它基本上，嗯，只要你在外面吃饭，每道菜都基本上会有糖，
0: 嗯，
1: 就是多少的原因了。
0: 对，
1: 只是在家，你看我买这个，你今天不是送给你一个六一礼物哈，
0: 嗯，
1: 这个生抽。
0: 对，
1: 我现在主要可能买生抽会比较频繁比较多，是因为我大部分的菜现在
0: 主要放生抽，
1: 对，其他的料基本上都不太放。
0: 哦，
1: 哎，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生抽它就足够了，
0: 嗯，
1: 如果就像我自己今天中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吃饭嘛，然后我给自己炒菜我就只放了生抽，
0: 哦，
1: 其他盐什么，
0: 嗯，
1: 其他东西都没有放，就对我来说它的味道就足够了，然后香味也足够了，
0: 嗯，
1: 就是所以我就看重生抽比较重要一些，啊，因为用的量比较大，
0: 嗯，
1: 哈。
0: 对对，
1: 哎，
0: 啊，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配料表的事儿哈，
1: 哎，
0: 是吧，说那个比如说配料表前三位有白砂糖、果葡糖浆、蔗糖等食品呢，就大家要亮一个红灯了啊，
1: 嗯，
0: 这个就可能糖分比较高一些，要少吃一些啊。
1: 哎，
0: 比如说选一些粗粮或全麦面包的时候呢，前三位配料表有全麦粉啊，或者是其他呢，说明它这个全麦粉粗粮含量比较高。
1: 嗯，
0: 那当然如果全麦面包里边的前三位都没有全麦粉，而是以面粉为主，
1: 哎，
0: 那说明它的这个配料就很低了。
1: 它就不属于是，嗯，就正经来说，
0: 嗯，
1: 它应该不算
0: 是
1: 全麦面包。
0: 它属于是借了个色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一碗糙米饭对吧，
1: 嗯，
0: 我们放一点点糙米，
1: 嗯，
0: 它煮出来也是那个颜色的。
1: 对，
0: 嗯，对吧，但是含量很低啊。
1: 对，如果说哎我们就可能就是随便吃个吐司，对于这个全麦或者你不是那个控糖人士，
0: 嗯，
1: 或者是不是哎有一些朋友他不能吃这些细粮，只能吃粗粮，
0: 哦，
1: 那就必须得看配料表
0: 看清楚啊，
1: 嗯，
0: 比如说你买油面，油面第一个是油面那就很好了是吧，啊，不过油面第一个应该一般都是水，水应该多一些啊。好，那还有什么呢？第二个要看什么？营养成分比例，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常看了，是不是？
1: 哎，
0: 营养成分比例啊，那主要展示几种核心营养素，比如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那很多朋友不明白，说营养食品营养成分表中的这个 NRV 代表什么？
1: 就是它每这个配料下面还有一个方框，
0: 嗯，
1: 就这个表上面有什么百分比，是不是？
0: 对，
1: 哎，什么钠占百分比多少，什么蛋白质占百分比多少，碳水化合物占百分比多少？
0: 嗯，它是表达就是占的百分比，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买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后边这个 NRV 的一个比例，啊，就会更好的了解到我们这个食材的这个所占百分比。
1: 但它呢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克重哈，
0: 嗯，
1: 就是每百毫升，
0: 嗯，
1: 或者是
0: 一般的每百毫升，或者
1: 每百克，
0: 或者
1: 是不是
0: 或者要小包装的25克或50克之类的啊，
1: 对，
0: 都这样标啊。
1: 对，如果说你希望它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比例高一点，
0: 嗯，
1: 钠、脂肪、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比例低一点，你就需要去关注这些比例占比。
0: 哎，其实我有个建议啊，就是我们现在商家买这个卖东西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可以按你的包装来说每百毫，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就100毫升，你可以写每百毫升，
1: 嗯，
0: 啊，那你有时候会看错对吧，啊，
1: 比如说对对对，
0: 尤其是看这个能量啊，会有时候看错，算卡路里的时候
1: 是，
0: 啊，对，你比如说
1: 这个能量我都一直都搞不太懂，
0: 一般就除以4，就是可以估算一个大概的数据，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每一百毫升那个牛奶是吧，
1: 嗯，
0: 啊，是309千焦，
1: 就是309的能量，
0: 哎，但是我们一般的包装的都是200毫升左右啊，就是得乘以2对吧，就是6609，
1: 哎，
0: 然后再除以4啊，大概就是你这个150左右，就
1: 150卡路里
0: 啊，
1: 也就是喝的这一桶牛奶就大概就150，
0: 对，然后
1: 200毫升牛奶大概就150的这个卡路里，
0: 对，然后你一天大概也就是要2000左右是吧，女生应该是1500左右，
1: 1500到1800
0: 啊，男生应该是2000左右啊，
1: 嗯，
0: 你吃够你这个量就换算一下就可以了啊。对，非常专业，但是从来没有旅行过啊。我一般我爱吃这个花生豆啊，所以我一般都不看这个，算不明白。
1: 这个花生豆是一颗热量都很高了，
0: 对，
1: 这个，
0: 所以我
1: 没办法计算。
0: 一般我不算，
1: 一计算就觉得没法入口了，
0: 很超啊。
1: 哎，那既然看配料表，我们主要要关注哪几项呢？
0: 嗯，
1: 哎，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糖、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还有就是原本就有的钠的含量。
0: 哦，
1: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低糖、低饱和脂肪酸和低盐的食品。 你因为这个高糖、高饱和脂肪酸和高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影响，所以呢着重要看这三项。
0: 这三个分别就对应的我们那个传统疾病嘛，是吧？血压、血糖和血脂嘛。
1: 对，是的。
0: 对。
1: 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推荐，成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呢控制在25克以下。日常的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
0: 对。
1: 换算下来就大概是18.9克到23.9克。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哦。根据这些数据，你去结合营养标签，就能判断这个食品是不是健康的。
0: 对，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些了，对吧？
1: 就那句话嘛，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会不在乎，可能到年纪略大一些，有些地方就会体现出来，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买东西还是要看清楚，是吧？对啊，那就聊到这儿呢，就聊聊这些吧，对吧？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这个自己满意的，是吧？一些物，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是真的，对吧？就是有一些就比较这个
1: 但是我
0: 添加少一些的。
1: 但是我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种疑惑，就是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无麸质的食品啊，然后或者说有一些控糖人，比如全麦的或者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就越干净的食品，你会发现它价格会越高一些。
0: 哎，就
1: 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1: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会想，你看，那你明明用的都是最干净、最能可以直接得到的食材配料。那添加的东西不就额外要添加很多的？
0: 那它属于是就是它你做到口感很统一啊，而且这种添加少了保质期短呀，所以它就是成本高呀。你从制作出来、
1: 是这样子的，
0: 你从制作出来到你手里它是有周期的呀。
1: 然后每天在想，你看那么多配料表，它是不是应该贵一些？
0: 对，你商家要储存嘛，对吧？比如说我们，但是其实这个也分是吧？就是比如牛奶。它就是另一种了。比如说买的特仑苏经典都是6个月保质期，它很贵。短保的那种40多天
1: 的，
0: 有40多天那种的古城，它反而还便宜，你们觉得吗？
1: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品牌销量的原因。
0: 反正原料也不一样，
1: 大众的这个接受原因吧。
0: 对对对啊。
1: 但是呢，其实就是买食品还是要注意一些，因为为什么大家会现在很多人更看配料表了？是因为以前我们的东西可能种类比较少。就是一个品类可能也就只有那几件产品，就比如生产的厂商就很少。现在是
0: 遍地开花，
1: 食品太种类太多了，所以大家会更格外的在众多当中去挑选，对不对？
0: 选择自己喜欢的。
1: 对，所以呢，有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全麦粗粮，你就一定要看配料表哈。然后还有起酥派，这些的脂肪都会很高。
0: 对，
1: 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小牛角包啊、起酥包啊、什么可颂啊这一类型的哈。
0: 什么法餐呀、什么的，是吧？
1: 然后还有
0: 法式小面包、
1: 深炸类的食品，就那种高温油炸的东西。再有像千层类的，这个什么千层
0: 榴莲千层，
1: 对对对，这些它的热量都会比较高一些，而且
0: 蛋糕类的
1: 糖也会比较高一些。
0: 对啊，好，那就聊了这些啊，大家希望大家对有所帮助，对不对啊？
1: 就是给孩子是吧？今天6.1嘛，给孩子选择一些食品的时候，稍微注意注意，是吧？尤其是孩子就是。不要太吃太多的这个糖类，因为基本上每什么零食里边都有糖，都有盐。
0: 对
1: 吧？就是所以我们没办法把控一天的总摄入的糖啊，摄入的盐，所以你就可能需要稍微的管控一下下啊。
0: 对，好，那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 DNA 的，这个就是童年 DNA 是吧？就是你有没有一些美好的记忆，在某一瞬间唤醒你的童年 DNA？ 可能是一条广告。可能是一个物品，
1: 可能是一个零食，
0: 可能是一个地区的旅行是吧，和一段回忆可能一份美食都可以唤醒是吧，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和讨论一下我还真挺想去这个独库公路的说实话。有机会
1: 咱俩一起请假
0: 对这个节目停播一个星期是吧，说也一到这个点就立个牌，主播去旅行了，停播一星期，下周与各位分享旅行经历
1: 你讲一天我讲一天，你讲一天我讲一天
0: 分享旅行经历是吧，
1: 春夏秋冬咱俩就分开
0: 最近看了一个博主他是在骑行，从北京一直骑自行车去西藏然后就感觉他这个也是感受了很多的变化，对吧？尤其是从四川开始就感受到这个高原地区的这种不一样的风景然后真的是很美是吧，就是你我偶然间一抬头蓝天白云有雪 山那种感觉，
1: 嗯，
0: 就跟我们这个感觉不一样。像我们现在直播间一抬头是吧，能看见西山，
1: 嗯。

0: 首先就是那个，你首先走出去，你的心情就不一样。哎，你知道你这个假期拿到了，就要出发了，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再加上又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哎，然后那么开阔。我们说新疆、西藏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因为它，领域很开阔，你就会觉得啊，这个空间怎么这么大，自己那么渺小，就那种感觉哈。就是这种状态，我们在城市当中，你就会觉得啊，车水马龙的。
1: 对。
0: 就然后去一些商场、高铁站，你就觉得啊，怎么人挤人的？到了这个草原呀，或者这种，雪山啊，你就会觉得哎，大自然的魔力，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对，哎，那想问曹静啊，你是孩子多大开始带他出去旅行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0: 孩子多大？
1: 就是说到这个六一嘛，小朋友出去旅行的话，
0: 一岁
1: 大概去
0: 一岁多吧，一岁多，
1: 一岁多是去看海是吗？好多人都说
0: 没有，我们就是去哪里把他带上，就是方便的话就把他带上
1: 哦，一起旅行。
0: 对，就是
1: 那他会有记忆吗？也会。
0: 有一些有的没有，就看选择性了。就是孩子这个记忆你没办法把控，但是其实我觉得吧，你怎么想，如果你觉得带孩子出去不是那个负担，就是你不会觉得很累，是很享受的状态，你就可以带他去。但如果你觉得就带上他你就会身心疲惫啊，影响你的旅行心情，但是你就可以把他放在家里。就这种，因为对于孩子，我觉得首先现在你能够考虑到自己的感受，他考虑不到他自己的感受，
1: 因为他也记不住。
0: 对，他就是那个吃饱了然后就可以玩，然后就是困了就会睡，是吧？大人不一样，孩子是只是受他自己身体控制的，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就需要大人去承担了。哎，就是看你怎么想了，千万不要觉得亏欠孩子，因为他的时间还比你要长很多。就可
1: 他以后会有大把精力去感受，是吧？
0: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尤其是到这个有自主性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孩子们会觉得跟你一起出去玩没有太大意思，他不太会更喜欢看什么风景之类的。
1: 那他喜欢看他喜欢的。
0: 到十岁左右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个好像跟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点，但是可能当他上高中以后，他就又有了这种要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的心情。我觉得这可能跟年龄有关系，所以就不要强迫，就是强迫的参与，然后你还会怎么样，
1: 自己很累，
0: 对
1: 吧？
0: 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状态。
1: 对，就跟之前有一次去旅行了，在海边，然后我就感觉因为他那边就是又有海滩又有山，对吧？山上也有一些景色也很美啊，可以看大海的那种景色。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啊，非常崩溃，小朋友大概上幼儿园左右吧，
0: 对，
1: 就不想走路，不想爬山。
0: 他不是他到十岁左右，他也不喜欢走路，除非是你每周都会带他，他会觉得哎，这个就是正常的，他可以走路。
1: 对，所以他
0: 基本上大部分孩子都不行。
1: 对，他什么呢？我们总结过来就是他喜欢在沙滩上玩。
0: 对，
1: 你在那放一天他都非常开心嘛。
0: 是，
1: 但你要带他去看景去爬山他就不喜欢了。
0: 对，
1: 所以说那个选择不一样，对吧？
0: 对，就是如果你想轻松一些，你就海边住上三五天。
1: 对，
0: 然后就每天早上起床就去海滩玩，困了就睡回酒店睡觉，然后睡醒了再去玩。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博主啊，带他孩子去三亚。
0: 嗯，
1: 然后那个三亚那个酒店不是属于那种有自己就是酒店
0: 里边，就在酒店内有沙滩，
1: 不用出门啊，在沙滩啊。他说哎，那你去这个三亚回来，家里老人们说去三亚的最好的记忆什么呀，是吧？是不是沙滩很好玩，大海很大呀？他说不是啊，我喜欢酒店那个浴缸，我每天可以在里边泡澡。小孩的这个视角不一样，是吧？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们觉得带孩子出去是一件不那么痛苦的事情，就去。
1: 哎，
0: 如果说你就觉得就很累，你就可以预想到它必然是一件很累的事儿。
1: 是的，
0: 所以你就可以试试等他再大一些，有自主性，是吧？最起码是自己可以走很多路的情况下，然后再去选择带他出行。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的世界，就是你的思想跟孩子是思想是不可能完全都统一到一起的，
1: 就不可能强迫他。
0: 对，你现在是可以强迫他的，但是你会很累自己。我最害怕的状态就是那种互相抱怨。夫妻两个因为带孩子出去，然后互相抱怨，然后谁也没玩痛快，然后就很累。而且
1: 对
0: 于孩子来说，可能你觉得这个点他该看风景了，但他却睡着了，
1: 就再选择了，对吧？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讨论一下你的观点，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进入直播间啊，点进直播间的都发财，是吧？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啊。哎，祝福啊，好，对，好了，那稍后调播广告，马上。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

0: 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了，那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我们的广播端和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广播收音机来关调频 95.1 和 88.9 啊，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那也可以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进入直播间来一起来分享，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啊，点进直播间的朋友都发财啊，朋友们赶快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是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好，我是郝东。
1: 大家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呢，走入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听友哈，评论区可以发送相关内容，跟抖音有关的，跟吃喝玩乐购有关的，都可以参与进来。
0: 那
1: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
0: 吃点好吃的是吧。今天中午又去吃这个牛肉拉面
1: 啊。哪里的牛肉面？
0: 就是在这个彩虹龙街啊。
1: 就是他搬了一个位置。
0: 对对，全福是吧，叫全福牛肉面。
1: 金福
0: 吗？反正就那个，
1: 就是你不想去那个商场里也有一家
0: 一样的吗？
1: 也是金福。
0: 哦，原来这样哦。在哪？在负一层。
1: 对，然后在那个超市旁边那个美食城。
0: 哦，原来这样，我都不知道那里还有。
1: 嗯，
0: 那我就不用跑这么远了嘛，是吧？
1: 对，你下次可以尝一下，是不是一样？反正它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0: 我看其实在临汾开了很多家，不单单那儿，然后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本来就说十月城有一家。然后呢后来就觉得呀，十月城不知道好不好吃，然后就去这家了。
1: 对，所以就是可能有时候就你会觉得名字一样，但不一定是吧，有时候就不太敢试错。
0: 他家这个我最爱吃的是他有一个炒拉条是他那个洋葱加这个回子白。回子白。西葫芦。
1: 洋葱
0: 加
1: 西葫芦炒拉条子，
0: 炒的拉条子，非常好吃。
1: 在一个牛肉面店，然后吃了一碗拉条子。
0: 对，他不就是卖拉面的嘛，对吧？
1: 对。
0: 然后炒的非常好吃，一碗20块钱啊，20块钱居然没有肉。
1: 对，就有点贵。
0: 确实有点贵，但是炒的很好吃，而且他放的那个辣椒，那个酱可能也不一样，因为咱们吃兰州拉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辣椒嘛，对吧？那个辣椒油泼辣那个酱非常棒，然后但炒的好像又不是油泼辣子那个味儿啊，反正就是。就很好吃啊，
1: 反正就是好吃，但是不知道是啥是咋做的。
0: 对，所以它卖的很贵嘛，对吧？但是
1: 秘制是不是？
0: 对对，很好吃啊。好，我们下个主播已经来报道啊，
1: 我们可以下班班了。
0: 对，
1: 就是你刚刚说20，我就想过，因为我刚刷到一个这个美食主播说我们临汾有最便宜的10碗面，最便宜的5块。
0: 那个刘家拉面是不是也卖拉面的？有没有炒辣条？
1: 对，刘家拉面，可以说你家这个拉面是不是多少钱呀？是这个什么是怎么做的呀？然后这个你家这个拉面跟我们说的这个兰州牛肉面有啥区别？
0: 对对，曹英刚才分享了这个，在曹英分享之前，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拉面的店。这个牛肉拉面在这个锣鼓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的啊？
1: 锣鼓桥，
0: 我们这个锣鼓桥的桥西头，
1: 桥西头
0: 往北走，
1: 往北走
0: 是有一堆小吃摊的，你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就不知道吗？就是这个锣鼓桥嘛，锣鼓桥桥西头往北走，那好多小吃摊儿。
1: 明白了，就那个口路口这边，就爱心公园这边呗，
0: 对吧？
1: 这一侧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那儿，
1: 然后就是你如果说你东向西方向右转，然后就这个，
0: 对对对，那家那儿有一家这个街头拉面啊，非常好吃那个拉面啊，
1: 就叫街头拉面，
0: 具体叫啥不知道，
1: 还是在街头摆的拉面，
0: 在街头摆的拉面，反正具体叫啥名不知道，但是真的非常好吃啊，汤也好，面拉的也好，是吧？反正就都好啊。
1: 我觉得这个面好不好吃，用问男生就非常准确
0: 哦，
1: 因为女生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面的没有什么
0: 喜好，不是很厉害，
1: 太情有独钟，
0: 不是很强烈。
1: 对，然后男生总是觉得这个中午吃点啥，要不吃碗面吧，就那种感觉，
0: 顶饱是吧？那曹静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几款拉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说啊，这最便宜的5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0: 哈？是哪里？
1: 5块钱
0: 的路边吗？
1: 我先来看一下
0: 独家面馆。
1: 我先来分享到一个是油泼面7块钱的，在财神楼一个巷子里面，没有招牌。它呢是只卖油泼面，还有西红柿鸡蛋面、炸酱面3种。油泼面呢是7块钱一碗，还有现扯的面条。老板每天只准备40碗面，大概中午1点基本卖完。说来的大多都是这个老邻居、老顾客，很少有人拍照上网。但就是这个油泼面的样态，对于我来说，我感觉 它这个是西红柿鸡蛋面啊、不是油泼面状态。如果是油泼面，我感觉不太应该是这样子的样子。
0: 那油泼面不油泼面不就是面上泼撒点辣椒面泼个油吗？是吧？
1: 不，但那个油泼面它叫这个韧性会很
0: 强，有几根油菜儿、
1: 它最重要就是个面要韧性，
0: 要宽是吗？能挂住辣椒是吧？
1: 是，哎，还有一个是老锅羊汤面，在某小巷，姚都区某小巷，咱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巷，
0: 哎，
1: 咱这个老板们是因为都没得到那个什么。所以
0: 分享的不是很那个啥、
1: 很具体哈，说价格6块到10块不等，每天限量100碗，老板姓郭，老郭每天只卖100碗羊汤面，10年来一直维持这个价格，理由是来的都是老顾客，不能涨价啊、羊汤面6到10元，汤呢是羊骨熬的，料给的很足，早上排队尝台去碗就没了。这个羊汤面感觉看上去这个汤应该比较鲜
0: 哦，对，
1: 是吧、
0: 我不喜欢吃细面条啊、所以这家店我就 pass 掉了，
1: 又 pass 掉了。哎，我们来分享第三家，叫什么源自来面馆
0: 啊、
1: 他说没有具体的门固定门店。
0: 好啊，这个具体说半天的没有一家是知道在哪儿的是吧，就听出来了啊。
1: 有肉臊汤、刀削面、西红柿鸡蛋炒刀削、饸烙面哈、小碗9，中碗10，大碗11、凉菜6。
0: 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火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叫波面王还是叫拉面王，
1: 在哪里
0: 不知道啊？
1: 不是，
0: 但是这个就很火啊，对，很多人去打卡，好像波面王是不是？哎，有没有知道的？这个刘家拉面，你知不知道波面王？刘家拉面说我不出去吃别的面。
1: 刘家拉面是山西本地盐碱面，跟兰州拉面汤底不一样。
0: 可能是这样有区别，对。哎，反正我是挺喜欢吃这个兰州拉面那种感觉的。
1: 然后他推荐这个薛老五的牛肉丸的面是9块1碗吗？
0: 不是呀。
1: 所以哈，我不准备分享其他家了，因为他一说这个9块
0: 是吧？
1: 9块1碗，我真的没吃过9块1碗的丸子牛肉丸子面。哎，
0: 对，
1: 就是不管是不是这家，是不是？
0: 嗯、哦。
1: 大概都在十往上吧，
0: 对，
1: 12左右吧，12-13左右。
0: 对，我得搜一下这个波面王。
1: 那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火的波面王。
0: 福山波面王是吗？是叫？那个确实最近很火的一个店。
1: 福山波面王，大家知道吗？有听过吗？福山波面王知道在哪里吗？有打卡过吗？
0: 波面王吗？对，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对，
1: 这个你要在抖音平台去搜吧。大家应该一般都是在抖音上去看一些博主推荐，然后去打卡的吧？
0: 对啊！那个不说这么多了，反正没吃过咱也不说，我就说我吃过的哈。我觉得
1: 这个是叫行家面馆不？
0: 行家面馆。
1: 行家面馆。
0: 行家面馆这个很多是吧？其实你去什么福山跌一碗啊这种是吧？就真的是很好吃了。曹静一般不吃面，可能就是有点难住他了哈。
1: 对，你今天这个一说牛肉面，然后我就我是吃过牛肉面的哈。
0: 牛肉面啊。哎，还有
1: 我吃过你吃的这家的牛肉面。
0: 还有什么那个一城小酒油泼面，大家有没有吃过的啊？这个是理想主播带我去吃的，在福利巷啊。他家这个晚上有炒菜嘛是吧，有烤串铜火锅。中午就吃碗油泼面。
1: 他就只请你吃了碗油泼面。
0: 那个油泼面好吃，哎，真好吃。它是那种属于底下有料的，就是碗底是有料的。
1: 有什么？
0: 你得使劲搅。啊，它就有个臊子那种啊，具体是什么
1: 卤？不是我们吃的那种，
0: 有点卤的那种啊，
1: 鲜式的这种。
0: 对，不是纯面那种，然后搅，哎，非常好吃啊。然后以前呢，可能比较多，现在见比较少，就是菠菜面。以前在和分路还没有这个修路的时候，以前那好几家菠菜面，非常好吃，是吧？放点西红柿鸡蛋卤那种啊，现在也没有了。有没有好吃的菠菜面可以分享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东建北刘家拉面，说丸子面最早就是3块5素面，5块钱肉的啊，最早的时候是吧？现在不是了啊。然后现在我感觉现在它的那个成本都不止啊。对吧？成本都不止。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贡院街有家独家面馆，你没有吃过？
1: 没有，独家面，我就叫独家面馆。
0: 独家面馆，他以前在梅花巷是摆小摊儿的啊，就是早上去晚了就卖完的那种，卖早点。他那个面真便宜，就是5块6块左右，6块钱吃到顶那种，你知道？后来开了个小店，
1: 涨价了。
0: 差不多没

0: 来说那个非常不错啊，就是有时候这个中午比如说忙完之后想去吃一碗面，去那儿吃一碗挺舒服啊。
1: 嗯，
0: 可能很多这个开出租车的朋友比较有同感，对吧？
1: 对，
0: 嗯，那边比较多，
1: 就很多朋友就是说中午就是趁个休息时间，一碗面又扛饱，然后呢又便宜，然后还有就是又节省时间。
0: 是，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姚贤街和华康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就是这边还没有修高架的时候，它是在这个南西南角啊，他现在搬到东北角的这家，具体叫什么什么名忘记了，但是他卖的很火爆，知道吗？一到饭点全是人，为什么？因为他免费续面，而且价格不贵，
1: 哦，
0: 就是就10块以内吧，啊，免费续，
1: 嗯，
0: 只要大碗就免费续，如果量大就管饱那种。
1: 哦，那就很实惠。
0: 嗯，对，然后他家现在是有肉的啊，有肉的，有素的啊，对，然后新加了一些什么小炖肉的那个面啊，非常棒。
1: 嗯
0: 嗯，
1: 刘大大面说丸子面食材成本真不高，就是房租人工贵，比你们想象要低得多。哎，
0: 是吗？
1: 嗯，
0: 因为我了解的，就是他除了这个料可能是自己熬的。有自己的这个汤底是自己弄的，对吧？
1: 其他都得外购。
0: 面条是进的，
1: 哦，
0: 肉是进的，丸子是进的，
1: 嗯，
0: 对吧？啊，一般我觉得这个面，一个面最高成本的应该是面吧，是吧？
1: 不是肉最贵吗？
0: 也是啊，肉自己
1: 那不是肉，啊，肉不是比面贵吗？
0: 对，肉
1: 那要面贵好多倍呢。
0: 对，也是啊，是吧？你要自己
1: 一下就吓着我了。
0: 你要自己和面的话，不是你这面的成本就出来了吗？是吧？雇一个人工是吧？你雇一个人工在那儿煮面条，和雇一个人工在那儿和面带煮面，不是一样吗？是吧？
1: 现在我觉得还是就是你看刘家面说，大部分的这个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店看开在哪里，它的房租
0: 是
1: 最贵的，
0: 啊，也是
1: 是
0: 吧？
1: 这个房租是成本最贵的一个，
0: 对对对，你开在东建美就非常合适，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对吧？
1: 就是离我有，我们有点远。
0: 对对对，哎，这个刘家拉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那边这个拉面有哪些特色，是吧？啊，你是一般会放什么什么秘方之类的，是吧？
1: 嗯，
0: 比如说我家就是那种带臊子的那种拉面。就是临汾那种老式的，
1: 嗯，
0: 土豆丁那种，是吧？
1: 哎，
0: 带肉丁那种，
1: 对，
0: 然后出锅浇上一个这个葱油的，浇一勺葱油那种，
1: 嗯，
0: 那也很棒的，是吧？
1: 茉莉花茶说回民家丸子面的丸子是自己炸的，
0: 哦，
1: 嗯，
0: 那就成本低，
1: 嗯，
0: 自己炸的不多吧？啊，据我吃完，我感觉也就白老二，
1: 嗯，
0: 是吧？应该是这样，是吗？别的不知道啊，
1: 嗯
0: 嗯。
1: 卑微小景说好的这个年画娃娃呢？什么年画娃娃？
0: 他是让齐主播来 cos 一下年画娃娃。今天的这个刚好是这个怎么说呢？六一嘛，是吧？
1: 我们今天忘了带一些气球了哈。
0: 嗯，哎，气球还真有，在这个办公室啊。好啊，就是说到这儿是吧？说面条这个。还是很多很好吃的，对吧？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一
1: 下。因为我们本身山西面食大省嘛，而且我们大部分山西人的主食或者是这个早中晚三餐都可能会吃面，
0: 离不开面条，
1: 所以你就会，
0: 哎，
1: 这个面馆就非常多。嗯，
0: 对，嗯，今天中午我就是在这个小秦狗舌头和这个中大街彩虹龙街这个拉面之间选择了拉面，
1: 嗯，
0: 啊，因为汤面嘛，是吧？
1: 嗯，
0: 啊，小秦狗舌头也想去吃，
1: 嗯，嗯，
0: 对，好久
1: 没
0: 吃了。
1: 你
0: 没
1: 有选择小姚面馆？
0: 小姚面馆不是吃这个炒菜的地儿吗？对吧？现在已经很少人去那儿吃面了，是不是？
1: 嗯，吃馒头配炒菜是吧？
0: 他爆鲍鱼，你拿鞭炮。我们这属于是，
1: 我们有鱼吗？
0: 我们是属于是那个，
1: 啊，后面有鱼。
0: 结婚的时候那个放床上那俩娃娃是吧？早生贵子。有意思啊，
1: 嗯
0: 嗯，
1: 很见中吃面哈，
0: 哎对，然后就特别想去吃这个狗舌头，可能这两天还会去吃一次，
1: 嗯
0: 嗯，就想去啊，想去，就是抑制不住的心情是吧？
1: 嗯，
0: 哪家炒面好吃？其实，嗯，饭店的火比较大嘛，所以说我觉得很好吃炒面啊，就是之前有去这个一家。就是亲戚家开了一个鸡公煲啊，鸡公煲啊，他家这个炒面很好吃。
1: 那没吃过炒面，
0: 对，
1: 我大部分都是吃那个
0: 鸡公煲，
1: 都是吃纸包鱼。
0: 对，他不卖，他面不卖。
1: 我下次就报浩东的名字。
0: 就是你自己去的时候，你说今天想吃啥，啊？想吃炒面啊，那给你炒一碗啊，西红柿鸡蛋的，
1: 哎，
0: 非常好吃，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就是第一就是火大嘛，是吧？然后那个鸡蛋炒出来泡，特别泡，特别蓬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那个花椒大料水是吧，调的非常合适啊。
1: 嗯。
0: 对， 对，主要西红柿鸡蛋面的这个炒面的最精髓的地方就是

0: 就是你熬西红柿鸡蛋的时候不能放水，要放花椒大料水。
1: 哦，
0: 哎，这是技巧是吧？啊，拿本记住啊。
1: 小本本写上，嗯，今天是6月1号哈，在乐享临汾节目当中学到了一个小知识。
0: 今天的这个做饭小秘籍是吧？
1: 然后呢，贴一些标签，这个做面的时候是吧？做菜的是吧？这个红黄蓝绿都分配好，
0: 搜索出来。
1: 今天要做面了，然后翻到这个红色的这一页；要做菜了，翻到黄色这一页。
0: 对，好，那接着聊一聊，那曹静有没有煎中吃啥？曹静
1: 今天自己在家就是
0: 过六一不带孩子出去。吃吗？不下馆子吗？
1: 周末已经过了，我觉得今天六一我就单纯属于给自己放了一个，
0: 自己休息一下，
1: 给自己放个假哈，就收拾这个上午下班之后就收拾家呀，中午到1:302点我才吃
0: 了。那你昨天这个吃了什么？带孩子出去吃，一般会选
1: 昨天外面，昨天晚上在外面这个露营吃了这个炒鸡蛋，什么炒鸡胸肉，然后煮面，然后前天露营吃了什么烧烤涮锅。
0: 你这属于环境不一样。
1: 我这个都是在野外用餐，在户外用餐，所以很
0: 不带去饭店的是吧？
1: 很累，我今天一点都不想在家里张罗。
0: 今天中午那个海底捞排队啊，
1: 是吗？就
0: 是想去
1: 过节的原因，
0: 过六一嘛，本来想去。
1: 是不是也有一些活动什么的？
0: 应该没有啊，就是可能是逢节日吧。然后他那个排号都不让排了，就是你点想在手机排号去吃嘛，手机点排号都是可以直接就餐，就属于这种。但是你去肯定人多呀，
1: 对，他肯定就是现。
0: 对，然后你就定位置嘛。定位置的话呢，我早晨10点点的时候已经只能定下午2:30以后的了。
1: 哦，
0: 那我觉得可能有点吃不上了，是吧？2:30吃，我这上班赶不上啊。
1: 因为虽然今天周一，大部分孩子可能就是基本上都放假了。
0: 对，但
1: 是
0: 家长得上班啊。
1: 对，就是家长得上班，还得有时间。
0: 对，所以后来就
1: 我昨天中午是去商场吃了，我就是我们就是趁周末嘛，爸爸妈妈周一都要上班，就趁周末就提前
0: 去吃什么？
1: 昨天中午吃那个什么什么蛋包饭
0: 啊，
1: 本来要吃那个爱意那个西餐，就
0: 昨天
1: 排队啊。
0: 对，昨天非常棒是吧？昨天是最后一天。
1: 是吗？没有，之前没有提前买。
0: 50-100最后一天
1: 没有买。
0: 嗯，那你亏了。
1: 我没有吃，
0: 没有吃到，
1: 我
0: 没吃就不亏是吧？
1: 我没有去，去的时候说还有15桌。
0: 你看你就没有，你就没有听我的那个建议，我不是这样跟你说过吗？对吧？我们可以不排号啊，比如你去吃蛋包饭，但是你想吃爱意啊，你就拿你的50-100的券去买带走
1: 哈。
0: 啊，你看我之前我就跟你说过。是吧？你带走，你说带一个披萨，带一个什么？
1: 然后我就带到负一层那个美食吃就可以。
0: 你可以带到蛋包饭吃吗？
1: 哦，
0: 对吧？你不是这边吃蛋包饭吗？是吧？
1: 蛋包饭也排号，后来就是这个周末真的是人很多。
0: 对，昨天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挺忙，因为孩子们就是要过六一。
1: 但是你没想到今天还更忙，
0: 家长会带去是吧？对，所以我今天中午吃面，哎，我发现这个好啊，是吧？六一没有带孩子吃面条的，我就去啊，我就带孩子吃面条。哎，你刚才选择，你说你吃这碗炒的还是吃碗汤的呢？啊，你可以选择一下啊。
1: 要不要再加个什么凉菜啊？来
0: 加盘
1: 牛
0: 肉
1: 啊，
0: 加盘必须加牛肉。拉面汤必须加盘牛肉，哎，发现没有这个？
1: 但是那个另外点的牛肉跟我想的那个牛肉，就是跟他面里加牛肉
0: 不
1: 太一样。
0: 对，但我觉得另外点的好吃啊，
1: 另
0: 外点带皮的
1: 比较筋道，
0: 对，带皮的那种。
1: 但是小宝的话，可能还是那个面里那个牛肉软一些
0: 啊，不一样是吧？
1: 我每回都会单点的牛肉提前泡在碗里，到最后再吃。
0: 我还以为你说你每次加肉，说你我要锅里的那个肉。
1: 我其实挺想这么说，他会不会给我？
0: 那你就提要求就行了。
1: 我下次试一下。
0: 对，
1: 他又拒绝了我。
0: 那你
1: 就
0: 再说。
1: 我就在节目里面说他。
0: 曝光他。你说啊，一样的肉，我就要锅里就不给我啊，非要给我那个咬不动的是吧？
1: 太逗了哈，
0: 这心眼真坏。
1: 他们家其实服务还算不错了，就会给你剪刀啊什么的，就会。
0: 谁家呀？
1: 就拉面家嘛。
0: 拉面会给剪刀。
1: 对，他就会说，你看以后带孩子，他就会主动给你剪刀。
0: 还会这样？
1: 因为他面不是都很长吗？拉的，然后就是你。可以剪
0: 那这个我只在那个短视频见过，那种人点那个就是那个特别粗那个叫什么台柱什么柱子，
1: 不知道，
0: 就是什么咱们平常吃二细啊什么三细啊，
1: 就那个很粗的，
0: 对对，那个、叫什么什么柱子那个面，然后那个博主就夹了一大筷子放嘴里，然后吃一剪。
1: 你可以下次如果你带孩子，可以就是问他要剪刀，他是有剪刀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小景说二柱子，人家叫二柱子
0: 啊，二柱子，你不叫台柱子啊。
1: 真没试过，
0: 老夸别人叫台柱子，夸多了。
1: 哎，我对我来说这个拉面哈，我就只能吃那个。

0: 就是
1: 细滴，最细那个是吧？叫细滴，
0: 细
1: 毛细，
0: 嗯，细滴毛细。然后我就觉得二细都有点宽，就那种感觉。嗯、
1: 啊。
0: 然后我之前去甘肃的时候，就专门去吃了一个那个牛肉面嘛，
1: 啊、
0: 就是然后
1: 兰州牛肉面。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人家也没有问我要什么宽细什么的。
1: 嗯、那你就直接。一般呢，就是一般是两种选项，粗点或细点啊、
0: 嗯，
1: 就是在中间的两个徘徊啊，没有那种极致粗极致细的。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在临汾有一家是以前开门，现在就是搬到哪儿不知道了啊。
0: 嗯，
1: 他家是可以无限续面的，而且呢，他也有这个三棱柱，好像叫
0: 三棱柱。
1: 对，就是那个面是就是
0: 三
1: 角形，
0: 三棱柱的
1: 先把它堆成一个三角形再拉。
0: 嗯、
1: 啊，它是那种荞麦的那种，
0: 嗯，
1: 啊，再拉，然后那个也不错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好啊。
0: 突然
1: 进来一个人，
0: 小景说、
1: 嗯、
0: 浩东得吃一柱子，
1: 就是没拉的那个是吧？老板说这个不用拉了啊，对，就这么。给你下锅里，
0: 你得站到旁边看着听。
1: 感觉那玩意儿煮不熟啊，是不是煮不熟、啊？嗯，好了，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快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开心，是不是啊？
0: 嗯、
1: 那这会儿呢，如果您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双击点赞一下哈，我们最后希望可以冲一波数据啊，走一波流量是吧？
0: 最后两分钟
1: 点赞进入直播间都发财啊！
0: 嗯，
1: 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嗯，哎，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一会儿要出去是吧？啊，
0: 嗯
1: 嗯，就是我们点这场点不到600，下场就不出去，他们出不去了就。

0: 哎，那其实女生刚才说不爱吃面，一般爱吃什么？爱吃粉是吧？
1: 嗯，
0: 啊，就是各种粉类的啊，
1: 米线类呢，是不是？然后你比如说这个什么云南米线，
0: 云南
1: 是
0: 现在很多那个云南米线都很奇怪啊，流行那种，流行那种纯云南那种，
1: 嗯，对，
0: 拿个那个木头刮一刮，刮到碗里，
1: 刮的是啥？
0: 就那个。啊，木姜、
1: 哦、香料是吗？
0: 对，就是那棍儿嘛、嗯，木棍儿拿刮一刮，刮碗里刮点那个，然后放点那个什么薄荷叶儿。
1: 对
0: 啊，是吧？
1: 你得把它拍一下再放、
0: 奇奇怪怪那种东西是吧？哎，然后放点那种辣椒那也很奇怪啊。对、
1: 哎，还有折耳根哈，不去云南也可以吃到折耳根。
0: 就很多很奇怪的食材堆在那个里面，
1: 很多香料，
0: 什么生烫牛肉一般都是这种是吧？
1: 嗯
0: 啊。对，然后那种一般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下天去吃生烫牛肉那个就一般我觉得，但是加肉酱那个好吃，就是云南那个肉酱，什么云南小锅米线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它那个一个小一锅，然后先炒一点肉臊子加汤，然后再煮米线那种，
1: 那个对那个更好吃一些。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孩子也更喜欢，
0: 对
1: 大人来说可能那个配香料的会你可能尝一次而已、我吃过一次哈，尝过一次。
0: 对我去云南吃过一次，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也是这样的
1: 哦，
0: 就是你会有很多的调料，然后你都不知道
1: 你都不知道它调料调出来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0: 对，而且你只有一次机会，因为你只来一次。
1: 好吧啊，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暂时跟大家先说再见了哈、哦、我们广播端的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哈、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再稍微等20多秒哈、我们就下播了，各位再见，明天见咯。儿童节快乐哈、对，准备儿童节快乐。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非洲丛林里的一场狩猎，高贵的长颈鹿轰然倒下，引发网络暴力的龙卷风导致女孩的死亡。婚姻破裂的父母面临人间的悲剧，又陷入了自我怀疑。广漠丛林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关于婚姻和情感的正确答案。在云端掩盖身体残疾的网红少女奔赴网友的约定，等待她的到底是美好的梦想，还是孤注一掷的杀猪盘呢？我们说网络世界纷繁复杂，林林总总，与现实的温情和残忍交缠往复，无尽的故事由此而产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作家孟晓书的新作《猎物》是一部深刻探讨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小说集。小说通过三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将多组人物在多个领域、时空和场景里面展开，涉及到不同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个体命运，展现了人物的多样性行为和心理。书中以猎杀与被猎这对矛盾为出发点，以相互交织的故事反映出不同角色的内心与命运，折射出当代人复杂的人性与社会现象。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猎物，当猎杀与被猎交错，揭示了怎样的人性。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猎物》哈这本中篇小说集的作者、青年作家，同时也是当代杂志的编辑孟晓书。我们再看了一下其他的听友哈，这个向着阳光说猎士猎人啊，主动出击，积极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啊，通过设定目标明确啊，制定计划并付诸实施啊，这是猎人。这个陈明迪说，猎人要锁定目标，主动出击，猎物很被动。这个被别人虎视眈眈哈啊，这是我看很多朋友基本上的观点是有相似之处的，
5: 嗯
4: 啊，对吧？都认为猎人是主动的，但是这种关系比较复杂啊，就像您所说的哈。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小说当中，先说第一篇哈，《猎物》这个小说当中，那个长颈鹿那个意象啊，他呢成为了这个小说的主人公雷拉和 K 狩猎的对象，那么。雷拉和 K 作为网红，那么盯着他的又是什么呢？您认为？ 盯着他们的行为的啊，他们成为了别人的猎物的话，那个猎人又是谁呢？
5: 那应该是，众多的网友，应该是，
4: 是吧？
5: 对，应该是众多的网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就是靠网络，就是社会生存的，他们就是在生活在网络之中，所以说，在这个无限庞大庞杂的网络那个社会当中，他们就是那个猎物，他们就是那个长颈鹿，其实。
4: 对，在小说当中，猎物这篇当中，其实您设置了一个，单从这篇单篇小说来看哈，设置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结尾，就是在这种面临这种网络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就网友们对他们残害。

0: 爱生命的行为进行了指责的之后哈，雷拉选择了消失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那这样一种开放结尾的设定，您们并没有去直接的去描写他们，比如说怎样去应对这种危机，化解这个危机，怎样去挽回自己的那么多的粉丝啊，是不是自此就会彻底的消失，社死了哈，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了？您没有这么直接的表现，那当时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哈，就是看比如说那个热搜，比如置顶那个话题，其实可能也就维持个几天或者说更短的时间
0: 就被别的热搜替代下去了，
1: 就被别的热搜替代下去。其实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其实也知道网络社会是一个就是快消品，可能比快消品还要闪电性的那种速度哈，他们可能就会被那个其他的那种热热点新闻就覆盖过去，所以他们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无力去做任何事情，他们只能是面对自己，就是调节，就是来给自己做选择，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网络上的一些一些状况，一些突发情况。所以说我觉得最后把它变换成一个长颈鹿的意象，然后从那种雾中走出来，然后背后是那个乞力马扎罗的那个山，然后从那个雾中走出来，然后是一个长颈鹿。我觉得可能也是对之前的一个呼应吧，就是他打死那个长颈鹿的一个呼应，就是我没有把它就是设计的很实，就是怎么样处理网上的那些关系。
0: 在第二个故事当中哈，您讲到了一对中老年夫妻啊，中老年夫妻面对着女儿突然去世啊，小说当中所讲的是女儿自杀啊，这个雷拉自杀，然后两位老人的这样的处理哈，那么您觉得这一对中老年这个已经离异的夫妻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当面对这样突发意外事件的时候，这个故事当中的列与被列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1: 其实这个故事我因为这对父母就是其实怎么说呢，他对女儿的生死当然是很就是感到无比痛心的，但是当这个父亲一开始他认为女儿去非洲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把他某种程度上引到了那个非洲上，然后非洲去，然后让他去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但是当他发现他女儿去非洲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就觉得说女儿的死跟他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也是他为什么非要去非洲，然后去猎场寻找女儿去非洲蛛丝马迹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吧。就是说他其实他不想背负着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内疚然后过完他的余生，所以对他来说女儿是不是真的因为他死，这对他最重要的东西。然后这个母亲呢，她其实她特别想在她的女儿面前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她是和父亲一样优秀的，她是和父亲一样就是一样成功的这个整个人生。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然后女儿就去世了，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对她的母亲打击是最大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猎物和被猎的没有那么的不是最重要的。然后其实是这对父母怎么面对就是面对女儿的死，他们是怎么处理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是想说的是这个可能。
0: 对，是的。因为在小说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父亲和母亲的各种各样情绪上的细微的变化。举个例子，比如说父亲和母亲，就是母亲一直想到女儿出事的最后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然后要在非洲大草原上可能开车要开很久您在小说当中也讲到当这个越野车在非洲大草原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驰骋的时候蓝蓝的天与天相接的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父亲忽然觉得这个清冽清朗的空气湛蓝的天空心情就变得 舒畅起来，
1: 舒畅起来了。
0: 但是他忽然又觉得，哎呀，我是为了女儿去的，我怎么能够愉快呢？
1: 对
0: 啊，马上心情就会，然后就不行，我让自己心情沉重下来，悲伤起来。我觉得这个就很矛盾哈，啊，因为自然而然所带来的情绪啊，会和其实我此行的目的，它是一对矛盾啊。这个您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哈，这样的一种矛盾，我觉得在尤其在比较好的景色面前哈，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那么您在就是把握这个处理这个人物内心的时候，您又是怎么做的？
1: 就是他还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也不能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哈，我觉得说作为一个，他这么一个人吧，就是面对女儿去世，他其实面对那样的景色，他其实很向往那样的景色，他也很向往非洲，他也就是非洲那种草原对他来说就象征那个一种自由，人生的自由，因为他平时在就是总把自己关进一个封闭的一个工作室里面做创作，他其实内心很向往那种草原啊，那种广袤的那种开阔的那种视野，晴朗的天空，他很向往那样的情景，所以当他真正去了的时候，他其实内心的那种自由他是得到了无限的释放，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他对女儿就是还是有一种不可逃避的一种责任感在里面吧，所以他当时内心确实就是矛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人性最深层次的，就是很难去避免的一种，就面对自己最向往的一种状态，然后就是会情不自禁的觉得一种愉快，这是我觉得这人性特别隐秘的一部分东西。
0: 对对啊，因为像这个隐秘的东西，小说用很克制的笔触啊，将它很好的展现出来啊。那么在《白色长颈鹿》就是整本书的第二个故事当中呢，也描写到了这对这个中年的夫妻，他们离异了以后，其实都没有各自再找一段新的感情。那么通过这个事情，他们双方都想把女儿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我们要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当中去。其实父亲一直有这个想法，我是不是还能重新再和母亲生活到一起？母亲好像依稀也有这样的一种小小的念头哈，至少在最后涌现出来了一点。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这两个人也可以在一起哈，这么就是岁数也比较大了，互相作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您在小说的最后的结尾，还是选择让两个人，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哈，至少在小说的结尾看起来是那样的哈。您又为什么要从作者的意志上哈，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就是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其实怎么说呢，已经不存在什么爱情了。就是说，这个竹桑就是面对他女儿已经不在了。其实他的这个老贺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他唯一想证明的就是向女儿证明他自己的一个成功吧。但是女儿已经不在了，他也不想去证明什么东西，然后他也没有必要再和老贺再生活在一起了，因为两个人已经不存在爱情了。然后这个
0: 但是亲情我觉得应该还有吧。
1: 亲情是会有，但是我就觉得说像竹桑那种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然后就是那种又很精致的那种人，他是忍受不了就是老贺平时生活中的比如说那种不拘小节的那种细节，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生活中这个细节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再相爱的两个人假如说生活融入在一起，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细节，就是比如说比如说很小的，比如说那个牙膏盖子永远不盖上，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一定要盖上，就是两个人会因为生活中的很小很小的冲突，很小很小的矛盾，然后积攒然后积攒成更大的那种冲突，然后比如说像老贺这种最后就是因为一个打一个喷嚏然后喷出一个粒饭粒，
0: 但他应该也是无意的呀，
1: 就是这种无意，然后喷出来的那个饭粒溅到了竹桑那个盘子里面，就是会触到竹桑那种无法忍受的那个点，那个点。
0: 但是我想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啊，总要互相妥协一下，互相让一下嘛。那为什么就因为一些这样小的细节，导致满盘皆输呢？
1: 嗯，因为我觉得竹桑其实从最根本上，从心里也没有说在。

0: 想要再去接纳老贺。我觉得这反而老贺他是很想和朱桑在一起的，因为他出于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想要自由，想要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因为要做艺术创作，就是不想让别人打扰。但是这种的长期的这种相处模式，就是让竹桑很不能接受，因为他们两个没有什么那种很，就是像正常夫妻那种，就是说说话啊。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和艺术家相处就是比较困难吧。你就是你要不断的去理解他。
1: 哦，
0: 不断的去体谅，不断的去理解他。但是我觉得竹桑她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年女人，她不再想去体谅任何人了。但是老贺他
1: 倒我不想去迁就任何人了。
0: 对，不想去迁就任何人。然后，但老贺他已经年老了，他想还是想要有一个人晚年的时候能有一个陪伴。
1: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离婚啊，从小说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其实并没有那种一些，比如说感情上的出轨啊，
0: 巨大的矛盾，
1: 对，好像没有，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应该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导致过不下去了。
0: 对，所以说竹桑其实这个人他，包括老贺这个人，不管他年龄，就是年龄生理年龄上，就是。年老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心理年龄还是处于在一个非常自我的这么一个心理阶段吧。就是没有一个，因为都说哈，小说的人物应该随着你的故事的脉络，应该有所成长。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没有得到什么成长。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来讲啊，具体分析一下啊，这部小说的这本书的这个第三个故事哈啊，第三个故事叫《终极范特西》。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啊，范特西啊是周杰伦的一首歌的这个名字哈。其实您在小说当中呢也引用了，也提到了周杰伦的这首歌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女网红雷拉啊。就是K 这个角色哈啊，他希望在雷拉的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面点了范特西这首歌，就提到了哈。这个终极范特西和周杰伦的那首歌范特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终极范特西它的意思又是什么？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0: 其实取这个小说题目的时候。也挺纠结的，因为就是肯定会联想到那个周杰伦那首歌。但是因为我之前也想过一个题目叫最终幻想，就是肯定还是和那个动画那个动漫、啊、
1: 有一个对对
0: 动漫会有联系。因为我是想说这个故事他两个人他其实是之前就是没有见过面的。两个人的相处全部都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幻想。所以说范特西的英文名就是 fantasy， 然后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幻想的意思。所以最终幻想，他们俩的最终幻想是什么呢？是我这篇小说想要写的，就他们两个的一个最终的幻想到底是什么？
1: 到底是什么呢？
0: 到底是就是说你是我真正的是你，就他们两个是互相在网络上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人物，全都是不是真实的，对吧？那个 K 也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
1: 对。
0: 然后那个女孩她其实也是被塑造出来的，在网上他们两个关系完全就是虚假的，两个虚拟人物。
1: 对，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两个人和网络上他们各自塑造出来的自己都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所
0: 以他们两个互相爱上的其实是两个非常虚拟的人。所以说当他们两个就是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两个人远远的看上了，就是看见了，其实那个女孩其实没看见他。
1: 对，那个
0: K 看见了，然后是一个跛脚的这么一个女孩，就是说所有的幻想是不是在那一刻破灭了，我觉得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就是在《终极范特西》这一篇作品当中啊，其实也是展现出来这个狩猎与被猎。那比如说作为这个网红的雷拉，他自己如果把他作为猎人的话，那么所有的网友啊，比如说给他这个刷火箭送礼物啊送大船啊这些网友能够支持不停的点赞，然后给他关注能够让这个网红获得更多的收益的这些网友可以说是他的猎物。
0: 对，
1: 是他的猎物。
0: 对，
1: 那同样作为这个网红的其中的一个网友，这个 K 呢，他希望摆脱自己在这样一个犯罪集团当中的处境。那么他必须要最后的。

0: 结果是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头哈、啊、狗头是吧、
1: 嗯、
0: 所谓的狗头约定我要找一个人替代我就能获得自由。
1: 对。
0: 那么他其实他这时候自己是猎人别人是猎物、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里面猎与被猎的关系在这篇小说里面如何展现、嗯、你能跟大家讲一讲。
1: 嗯其实这个之前有一个那个电影叫孤注一掷。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往事也就是前两天有一个那个电视剧一个叫那个什么水往事
0: 哦边水往事
1: 对边水往事、
0: 啊、边水往事这本这个的原著哈、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其实讲的就都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嘛
0: 嗯
1: 就因为很多有就好多人就跟我说那电影都拍出来的话你就别写了因为这个小说之前也是在3年之前就开始起了个头、
0: 哦、
1: 然后起头的时候呢我就看了好多的那个找了好多的那个就是资料来看
0: 嗯
1: 然后包括里面的细节呀包括那种所谓科技园区的那种很多的细节我觉得他那个故事感还是挺强的
0: 对、
1: 啊、对当然咱们那个影视公司的那个更敏锐哈、啊、速度更快、嗯就是很迅速的就弄出故事来，
0: 嗯，
1: 然后但是就是我跟别人讲了这个故事以后，还是觉得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园区里面哈，人性的这种恶是你想象不到的，
0: 嗯、
1: 它是
0: 这个园区加上引号、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犯罪团集团的住所，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就是那种可以展现这种人性的各种的恶，但是我觉得我写作可能跟我的这个整个的文学审美趣味它有关系，就是还是想展现一些人类不那个就是人性之光的地方吧，就是还是想要一些稍微就是能凸显人性美的一些善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所以说里面在设计的时候，它的所有人。都是给了他们那种一念之善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0: 啊？怎么讲？
1: 因为其实它里面那个就包括这个 K 吧，他最后其实还是放过了那个雷拉，他没有去把他抓回来，因为他已经跑了。他其实很有，就是他其实就可以说，因为雷拉已经来了，就可以把他那个就是带到园区里面来。
0: 因为当时他承诺说，如果我找了一个人来替代我啊，这个人有这种挖掘的价值的话，
1: 对，
0: 你是不是就可以让还我自由？
1: 对，
0: 啊，跟这个狗头说的，他也这么去做了。实际上也就是说雷拉是他的目标，
1: 对，
0: 他如果把雷拉骗来啊，那么那个团伙把雷拉抓住，他可以用雷拉的不自由换他的自由，
1: 对，
0: 嗯，
1: 其实他可以就是这样走出去，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把雷拉放过了，
0: 哦，
1: 然后那个宝哥就那个郑宝林，他那个人物，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把他的那个邻居家那个小北给骗过来了，但是小北来了之后没两天就死了，他其实对他们家还包括小北他那个朋友有巨大的一个愧疚，所以他选择继续在这个园区里面待着，然后。给他们还钱，给自己家里面挣钱，是这样的关系。然后最后其实郑宝林他把他的唯一逃跑机会让给了那个 K。
0: 对。
1: 对。所以说而且我觉得宝哥他这个人他就是他就说K 你想要自由的话那你出去以后你要来拿自由干什么呢对吧，所以说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可能也不太一样。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

0: 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啊。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我相信大多数朋友应该都听说过中山舰事件。之所以今儿想聊聊这件事儿，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个误解，认为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很快就掌握了国民党内部的大权，之后他不顾孙中山生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悍然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让中国革命陷入一系列危难波折之中。然而事实上，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根本排不上号，前头一大串国民党大佬都准备竞争最高领袖的位置呢。老蒋后来之所以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就与这中山舰事件脱不了关系。那么在事件发生的前后，都有哪些历史事件逐一上演呢？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去世时还给人家做小弟的蒋介石，能够在之后的国民党权力斗争中迅速崛起呢？国民政府一分钱没花，喜提全新军舰，这是怎么回事呢？蒋介石竟也做过股市韭菜，这跟他获得孙中山信任有什么关系？作为红色政权，苏联为何会在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偏袒蒋介石？听天下，跟你聊聊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

故事的开头，咱们先讲讲中山舰这艘船。这事儿啊，还得从1910年说起。当时清政府派遣海军大臣载洵去日本那边考察，在三菱造船厂订了一艘排水量780吨、满员编制为126人的军舰。这个参数放在今天当然不够看，不过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全村的希望了。清政府给它命名为永丰号，当时日本造船厂的速度也不算太慢。清政府下单后第三年，也就是1913年，他们就把这艘船建造完工并交付了。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发现不对了，等等，1913年大清都亡了，他这船交付给谁呢？没错，大清是没了，所以这艘船被国民政府摘了个桃，编入了北京国民政府海军第一舰队。说起来，国民政府一分钱没花，喜提一艘新战舰，也算是个意外之喜。时间一晃到了1917年，孙中山先生发动了护法运动。在他的劝说下，时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率领永丰舰等11艘战舰起义，南下广州，组建了西南护法舰队。结果几年后，时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兼陆军部长的陈炯明，因为反对孙中山先生出师北伐，悍然发动兵变，扬言要炮打总统府，活捉孙中山。眼见情势紧急，孙中山只能乔装成一个外出急诊的医生，突出重围，跑到了海军司令部，登上军舰避难。当时支持孙中山的将领们一商量，认为海军司令部掌握的永丰舰革命基础稳固，火力强大，比较安全，于是就用这艘军舰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座舰。这场兵变发生在1922年6月16日，一直到55天后的8月9日，孙中山先生才平安离开广东。在这场突然的叛乱与随后到来的战斗之中，永丰舰为护卫孙中山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借着这次变故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蒋介石。陈炯明发生叛乱那会儿，蒋介石并不在广州，他在哪儿呢？说出来有些好笑，当时蒋介石在上海炒股呢。咱之前的节目也聊过，这个咱们国家现代的著名人物也算是股市的老韭菜了。蒋介石甚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经纪人，还开办过相关的事务所。陈炯明叛乱发生前的那几年，老蒋可没少在股市里头捞钱，都已经赚得找不着北了。当时有人劝他南下革命，回到孙中山身边，蒋介石还怒怼他说，催我出去做事就是在减少我的寿命。然而股市这个东西，嗨，您也知道，有暴涨的时候他就有暴跌的时候。1922年初，上海经历了一场股灾，蒋介石名下的公司损失惨重，不仅先前赚的钱全都赔了进去，还亏损了60多万。债主们纷纷上门，得亏蒋介石麻溜的投靠到了青帮门下，这才没被债主们大卸八块。但继续在上海混，搞不好哪天就飘在黄浦江里了。正好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被困永丰舰的事情传来，啥也别说了，这回啊，蒋介石比谁都麻利，飞速赶往广州，并且护卫在孙中山先生一旁，一连一个多月。顺带插一句，虽然在股市里头遭受了如此惨重的打击，可蒋介石这炒股的瘾头子却没有被掐灭。咱们之前聊过，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生，不仅算蒋介石的学生，甚至还救过蒋校长的老命。根据他的回忆，当年他跟着蒋校长打仗的时候，就发现老蒋白天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晚上还抽空用收音机收听上海股市的行情。
这种投机倒把、三心二意的行为一度让陈赓很是不屑，也难怪这位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前途无量的黄埔一期生都不愿意跟着校长混呢。在海军的全力支持之下，孙中山先生指挥舰队反击陈炯明。在此之后，又会发生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在对陈炯明的反击中，永丰舰连中六弹，全体将士仍然奋战不休，终于扭转了战局。而和这一起扭转的还有蒋介石的命运，因为在叛乱之中始终护卫在孙中山先生身边，此次蒋介石露了大脸，没过多久，国民党筹建黄埔军校，准备派人去苏联参观学习一下先进经验。原定的人选是当时的粤军军长许崇智，然而收到消息之后，老许是死活不同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国内军阀林立，斗争十分激烈，要是去苏联学习，可能去的时候你还是军长，等回来之后军都不知道在不在了，长不长的就更不必说了。眼见说不动许崇智，孙中山又准备派自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前往，可那会儿廖仲恺身上也是一堆事儿，加上他对苏联那一套不是特别感冒，选来选去呢，赶上蒋介石主动表达他对这事儿

有兴趣，于是去苏联的机会就给了他。没错，虽然日后蒋介石是不折不扣的反共魔怔人，但是呢，早年间他还是去苏联交流过的，多少算是个积极分子。而这段经历对蒋介石后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从苏联归来之后，一方面获得了苏联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不愧是和青帮混过的，江湖套路也是相当熟悉。这辈子光拜把子兄弟就拜了十几个，这其中就有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重要金主张静江，以及咱前面提到的粤军军长许崇智，这俩把兄弟也极力推荐他，这才让蒋介石捞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时间一晃到了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先前在叛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永丰舰正式改名为中山舰。其实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虽然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粤军的参谋长，但放在国民党内部，这资历还是不够看。要说谁最有资格接孙中山先生的班，当事人普遍认为是他身边的三个追随多年的亲信，他们也管这仨人叫左右三杰，分别是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以他们为代表，那会儿国民党内部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则刚好相反，坚决反对，而汪精卫属于中间骑墙和稀泥的。那蒋介石当时在干嘛呢？抱大腿呢。抱谁的呢？汪精卫的。估计那时候啊，蒋校长还想压住一名总统候选人，日后朝里有人好做官。谁知道就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一串枪响打破了平静。左右三杰之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经过调查，这件事儿是国民党右派策划，由粤军旅长，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许崇智的部下出面收买歹徒，犯下了血案。要说许崇智和刺杀案有所关联，蒋介石既是粤军的参谋，又是许崇智的把兄弟，这事儿一出，他能有好果子吃吗？嘿，您还真别说，蒋校长趁着这个机会一下子爬上去了。原来关键时刻，蒋介石充分发挥了兄弟如一上的精神，调查结果一出，他立刻联合苏联顾问，以治军不严的名义把大哥许崇智弄去了上海。紧接着蒋介石就每每接收了大哥的部队和权力，结果左右三杰之中，廖仲恺遇刺，胡汉民作为嫌疑人被送去苏联考察，远离了权力中心，汪精卫和蒋介石疯狂捡漏，老汪当了国民党名副其实的最高领袖，老蒋一跃成为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升官发财几个月之后，中山舰事件就爆发，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此次事件中的哪个细节直至今日仍有争议呢？中山舰事件咱还得从1926年说起。当年三月的一个清晨，黄埔军校驻广东办事处主任欧阳中去海军局，想要找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巧了，当时李之龙并不在，海军局的作战科科长接待了他。欧阳中就说什么刚接到电话，电话里传达了蒋校长的口谕，要调两艘军舰去黄埔候命。作战科科长一听有校长的口谕，那还说啥呀，时间也挺紧的，

调转口语，没听说过呀。电话打到蒋介石那，蒋介石矢口否认自己曾经有命令要调中山舰来。与此同时，一股谣言开始，舰以及其他军舰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这一条条一件件不难看出，蒋介石下手那是相当的黑。那这件事儿真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不知情吗？这还真不好说啊，毕竟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讲呢，蒋介石这人啊是老表演艺术家了，人家连写私人日记都能自己骗自己，嘴里说的话就更得打个问号了。所以事后好多人倾向于这事儿纯属是蒋介石自导自演，传递假口信给李之龙，然后呢再假扮成受害者到处传播这个共产党和苏联要合起伙来绑架他，以此来给自己立人设，为后续驱逐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铺平道路。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不对呀，你之前不是说蒋介石和苏联人的关系还不错吗？他还和苏联顾问凑一块弄走了自己的拜把子兄弟许崇智，怎么这会儿又将矛头指向苏联和共产党了呢？咱们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此一时彼一时，蒋介石弄走大哥自己上位那时候，苏联的军事顾问和政府顾问确实和他有不错的交情。不过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这两位已经给调回去了，新换上的顾问和蒋介石那是相当不对付。当时苏联在咱们国内支持的并非只有国民党，北方的冯玉祥、郭松龄等人也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因此苏联坚决反对国民党北伐，最终造成蒋介石和苏联人的关系越闹越僵。所以蒋介石啊，老是犯疑心病，感觉苏联有可能联合共产党人做对他个人不利的事儿。从受益情况看，中山舰事件不仅让蒋介石狠狠打击了共产党人，还一并削弱了国民党左派和汪精卫的力量。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国民党左派就不用说了，汪精卫跟中山舰八竿子打不着，怎么还被搂草打兔子了呢？其实这事儿得怪汪精卫自己的心态有问题。中山舰事件告一段落后，蒋介石玩起了变脸，不仅痛哭流涕的认错，还表示要引咎辞职回去反省。苏联人之前和蒋介石算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中山舰这事儿已经这么恶劣了，苏联人却觉得也不是不能忍，于是不仅在中间和稀泥，甚至还将那个和老蒋不对付的苏联顾问调回国，把之前和他关系好的顾问重新送到中国来。结果这套操作把当时国民党的一把手汪精卫给气够呛，他觉得蒋介石胡作非为，不告诉我，苏联还跟着起哄，没一个把我这领导放在眼里，是吧？得，你们自个儿玩，我不奉陪了。汪精卫可不是说说而已，他早年间就这副甩手掌柜的脾气，居然真带着老婆跑到法国去，不理会国内的事儿了。好家伙，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汪精卫这番操作都不是老天爷赏饭吃了，那简直是老天爷扒开了他的嘴，硬把勺子往里怼啊。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一飞冲天，火箭升职为国民党实际上的一把手。不过现在也有些人秉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事前确实不知情，那一艘军舰开到黄埔军校至于让他有这么大反应吗？这一来跟蒋介石的性格有关，老蒋早年间呀没少干背刺暗杀这一类的事儿，因此更加怕别人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经常疑神疑鬼的，用在今天的话说，跟有被害妄想症似的。二来，蒋介石那时候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的二把手，实际上这日子也不好过。国民党有个毛病，喜欢

想以地域为基础在党内拉帮结派。这其实也不光是蒋介石这么干，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时候这事儿就初见端倪了。咱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呢是广东人，进行革命期间他的战友们也是广东人，含量极高。而蒋介石供职的粤军，光看名字您也知道基本都是广东人。老蒋一个浙江人混在里头，时时刻刻能感受到排斥。您想，人家要是背后拿广东话蛐蛐他，他都听不懂，是不是？这多难受啊！加上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苏联顾问那档的事儿，以及广州城里传言苏联和共产党要合伙把蒋介石弄下去，这些都无疑戳中了蒋介石那根敏感的神经。秉持不知情观点的人认为，假传蒋介石的口信骗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将军舰开过去的，可能是国民党内的右派。蒋介石一听说中山舰在明明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却推说是奉了他的命把军舰开到黄埔，吓得魂都要飞了。他认为中山舰这么干是想挟持他上船，之后把他送到苏联军舰上，最后弄到苏联。为了不让这幻想成为现实，老蒋开始疯狂清扫自己心目中假想的敌人。无论历史的真相是哪一种，都无法抹除蒋介石骤然发难，用残酷手段镇压合作党派的无耻行径。而事后苏联又采取了软弱妥协的处理方式，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最终为一年后的412反革命政变埋下了巨大隐患。再说咱们党这边，国共合作期间发展的大好势头被这个事件打断，我们党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遭遇了不小的挫折，而中山舰事件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原本在国民党内话语权极低的他，通过这场政治操纵大大加强了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然而之后20多年风起云涌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的成败从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取决于一段时间之内的力量对比。历史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的人民，人民选择谁，谁才能够昂首挺立在这片土地上，而一切的阴谋算计最终会被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带走，成为翻过书页中最微不足道的注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3: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

0: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CA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 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

0: 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

0: 以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捉迷藏呀。
3: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4: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3: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5: 来，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7: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9: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2: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汛负物种型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1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3: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4: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3: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5: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

0: 上停后抓熟个暴风薯。
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个、120个小王个，每个王个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3: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4: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5: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9: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5: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 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讯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2: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9: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13: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

0: 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马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云峰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延峰出席会议。
4: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
3: 议程：农机体检全覆盖，厉兵秣马备三项。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5月29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2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传达学习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53次、54次、55次会议精神，听取市委深改委及各专项小组情况汇报，研究部署2026年全市改革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云峰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延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市委深改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任务，一批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有效破解，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逐步固化，改革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作用持续显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改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改革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纵深。要认真落实好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决策部署，结合我市实际，抓好改革任务的实化细化，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各项改革任务，确保落实落地、见效见果。要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改革，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始终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坚持从小切口发力，不断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落实的执行力，以实际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市委深改办要牵头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统筹推进、跟踪督办，各专项小组要按照工作职责细化实施方案，推动各领域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当改革促进派，又要当实干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确保改革有成果、有成效，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市委深改委委员出席会议，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3: 5月29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听取我市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审议通过有关文件。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党中央、省委关于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聚焦全市中心大局，团结引导党外各方面力量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上牵线搭桥，画好三个努力成为的同心圆。要扎实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主战场建功立业。要抓好民族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持续巩固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的良好局面。要持续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针对性做好党外干部的培养储备、梯队建设、实践历练，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党外干部队伍。要健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发挥好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作用，共同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5月30日，全市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和市委双周调度会关于安全生产

0: 产工作的要求，通报了点穴式政治监督反馈问题整改和煤矿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形势，深刻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扛牢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把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关键领域，紧盯重点部位和重要环节，采取有效举措，加强隐患排查，推进问题整改，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范措施，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各项重点任务。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大执法力度，严肃追责问责，加强督导检查，全力保证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5月29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临汾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市文化艺术学校举办。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主办。本次主场活动作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的核心环节，以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激活创新发展动能为目标，全方位展示了我市广大科技工作者报国为民、潜心钻研的时代风采。活动现场来自农业、工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了科研攻坚与创新创业故事，诠释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市气象学会、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市数字经济联合会代表宣读了临汾市科技工作者联合倡议书，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勇担使命，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随后举行的科学文艺演出中，歌伴舞《烛光》、情景朗诵《追光而行》、科创临汾、科技秀等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了科技工作者的奋斗风采。
0: 翼城县农机中心组织技术专家与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个农机维修网点、农机合作社，全面开展农机具精细化检修、安全隐患排查及技术指导服务，以硬核装备保障筑牢夏收生产根基，确保翼城34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社会化服务股股长翟海燕：
2: 夏收夏种即将开始，为确保农业机械的安全生产，我们应该做好农机具的维修保养和易损件、零配件的储备工作。同时呢，咱们应该组建硬件服务队，当农业机械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咱们应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农机具的维修。
0: 在明瑞农机维修网点联合收割机检修区域，工作人员手持检测设备，细致排查电路线路、接线端子等隐患，检查传送带磨损程度、紧固松动部件，在拖拉机旁更换机油滤芯、空气滤芯等工作同步推进，让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作业。在民乐农机维修网点、青山农机维修网点等地，联合收割机与拖拉机整齐停放。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正围绕夏收夏种工作重点，向各维修网点负责人细致宣讲政策与技术要点，从机收减损技巧、安全操作规范，到跨区作业注意事项、各类零配件储备等方面，耐心宣讲，助力农机手吃透技术要点，严守安全底线。目前翼城县16个维修网点提前备足了皮带、滤芯、轴承等零配件达20余万件套，同时开展全程精细化检修保养，全力保障夏收夏种农机具零故障上岗，护航粮食颗粒归仓，秋粮播种不误农时。翼城县明瑞农机维修网点负责人肖瑞：
3: 我们维修网点承担着周边乡镇361台农机的检修任务，从四月中旬就全面启动检修工作，实行1:1精准服务，还提前备足了收割机、刀片、轴承、皮带等各类易损配件，针对农机

0: 手实操的常见问题，也开展技术指导，手把手教他们简单的机具调试、日常保养和故障应急处理。目前我网点已完成 85% 以上的农机检修，下收前确保所有农机健康上岗，全力护航小麦抢收。
1: 据了解，翼城县2026年下收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2300余台件，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500余台，大中型拖拉机600余台，玉米播种机600余台，烘干机7台。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各类农机具检修保养1900余台件，检修合格率达 98% 以上，剩余机具正加快推进，确保下收前全部检修到位。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将持续紧盯下收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机巡回技术服务，畅通农机维修绿色通道，高效处置作业期间突发故障，同步加强农机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农机技术推广股股长冯志芳。
2: 下收时间紧，任务重，农机作业强度大，提前把每一台机具检修到位，才能确保抢收时节机器转得快、故障少，不耽误农时。今年以来，我们农机中心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下收农机保障作为当前重中之重，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组建专项技术服务队伍3支，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统筹推进机具检修、安全培训、配件保障、应急调度等各项工作，做到应修尽修、应检尽检，同时强化部门协同，完善跨区作业服务保障，优化农机调度方案，全力提升下收农机化作业水平，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为全县下粮丰产丰收提供坚实机械支撑。
3: 5月29日，汾西消防救援局联合红桐、霍州消防救援力量及公安、应急、医院等单位，在汾西县人民医院住院楼开展高层公共建筑灭火救援跨区域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病区线路过载引发起火，浓烟扩散，多层人员被困。接警后，各消防力量分工明确，内外联动，同步开展火情侦查、内功灭火、逐层搜救、登高救援、持续供水等作业，公安、供水、应急等联动单位全力做好现场警戒、交通疏导、水压保障等工作，高效完成火情扑灭、隐患排查及人员救援任务。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多方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预案实操性，全面提升了高层复杂场景灭火救援实战水平。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感恩师傅。

0: 通，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豆腐，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记得铁柱的老婆当初怀孕之后，买了好多好多的 CD， 有音乐也有英语，说呢是要给宝宝进行胎教，忙的呀不亦乐乎。铁柱就很不理解呀，在旁边就劝他媳妇儿：“
3: 媳妇儿啊，你看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都迟啊。”
1: 不，这可不一样呀。
3: 怎么不一样了？
1: 最起码现在咱们家宝宝不能逃课呀，老公。亚楠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都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昨天晚上还这样。这个时候就听到爸妈正在小声说话：“
3: 咱家这白菜养了20几年了，还没出手呢，该不会砸手里吧？”
1: 然后就听到了爸爸长长的叹息声：“
3: 哎，不像我们当年如饥似渴，这年头猪都挑食了呀。”
2: 小外甥刚考完试，大头不由得感慨：“以前我们小时候要过几天才能到学校拿成绩单，现在信息发达了，直接在家长群里就能看到成绩了，多好啊。”“
4: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现在挨揍都提前了，有什么好的。”
2: 老王啊，晚上回家看见儿子在家门口蹲着，就问：“
3: 儿子，你怎么蹲在门口不进屋呀？”“
4: 爸爸，我今天考试考了倒数第一，我妈说过，这次要是再考倒数第一，就让我跪搓衣板。”“
3: 哎，儿子，别怕，进去吧，你妈绝对不是那种人。”“
4: 我可不敢。爸爸，你是不是喝酒了？好大一股酒味儿。爸爸，我明白了，你太坏了，你知道家里就一个搓衣板，你居然让我先进去，爸爸也太坏了。”
1: 上周末的时候，大头骑着电瓶车带女朋友去逛街，有一辆摩托三轮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把他们给蹭倒了。骑三轮的老大爷还冲着大头大声的嚷嚷：“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啊？啊，没长眼睛是吧？”
1: 女朋友慢慢的爬起来，一边揉着肚子。大头赶紧过去扶，就在旁边问呢：“
3: 宝宝，没事吧，宝宝？”
1: 只见骑三轮的大爷脸都吓白了，嘴唇直哆嗦。这个时候，大头的女朋友悠悠地说了一句：“啊，没事儿，中午的可乐喝得有点多。”
2: 有一天在沙县小吃吃饭，老板当然是一个福建人。我把车呀停在门口，老板说这里不能停车，会被划的。我心里想，朗朗乾坤，青天白日，谁敢划我的车？于是我告诉老板：“没事，我不怕。”过了几分钟，我隔着玻璃看见一个警察过来，在我车上贴了一张划单，原来真的是会被划的呀。哥们儿和女朋友恋爱2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孩说呀，家里人不同意，这哥们儿是直脾气，今天提着东西就上门提亲了，结果被人胖揍得鼻青脸肿。哎，我就纳了闷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呗，干嘛还要打人？后来我才知道是被人老公揍的。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晚上铁柱在卧室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铁柱媳妇儿在床上睡。

0: 觉。过了一会儿，铁柱媳妇儿说：“
1: 老公，哎呀，笔记本屏幕太亮了，我睡不着。你还是去客厅上网吧啊。”
0: 于是铁柱拿着笔记本电脑跑到了客厅。没过五分钟，只听见铁柱媳妇儿在房间里大声喊道：“
1: 老公，你还是回来吧。”“
2: 怎么了，媳妇儿？”“
1: 哎，你背着我上网，我更睡不着了。”
0: 铁柱媳妇儿突然问铁柱：“
1: 铁柱，你爱我吗？”“
2: 爱呀，老爱，嗷嗷嗷嗷的爱呀。”“
1: 那你是不是怕伤害我才这么说呀？”“
2: 不不不不不，我是怕你伤害我，我才这么说的。”
1: 老王儿子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主任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说了：“喂，家长你好啊，我是你家孩子的班主任，成绩已经出来了。语文35，数学46，英语23，
0: 已经在打了。
1: 打到什么程度了？”“
0: 恢复恢复，不影响下学期上课。”“
1: 好，多谢家长配合，值得表扬。”“
0: 哎，还是老师您教的好，这孩子没有偏科，每门都打。”老婆9个月身孕，每天放歌给肚子里的宝宝听，这时间一长啊，我有点受不了。他说他在胎教。这哪是胎教啊，这纯粹是洗脑啊，谁家胎教整天放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大头的父亲换了个手机号，大头啊老是记不住，最后一个数字明明是6，可大头偏偏记成了8，其他都对，关键是太马虎，偏偏呢忘记存进了通讯录里了。一个月前大头拨了过去，开口就叫爸，结果对方是一个动听的女生，很友好地告诉大头打错了。一个月之后，大头又拨错了，刚叫一声爸，那个动听的女生就再次响起：“
1: 哟，孩子，都一个月了，还没找到你爸呢。”
0: 下班回家，老婆说给我买件 T 恤，商场搞活动，花了1800多买一件 T 恤，送了一个女士大衣，我真的太感动了。老婆不仅懂得关心人，还会节约，虽然 T 恤质量不怎么地，不过送的大衣还是挺不错的。大头去相亲，对方一上来就自我介绍：“
1: 嗨，我性格吧特别不好，不爱做家务，经常发脾气，吃的还特多，并且呢乱花钱，最重要的是非常任性。啊，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你能接受我吗？”
0: 大头憋了半天问道：“
3: 那你扛揍吗？”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家里边做家务，老王翘着二郎腿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儿子突然就说话了：
5: 爸，您可真厉害，我就是佩服您。
6: 怎么了儿子，为什么突然跟爸爸这么说呢？
5: 我就是说呀，您看您这多有本事，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会做饭做家务，又能挣钱，长得还漂亮。
6: 哈，老王正在一边得意，就听儿子转头又对妈妈说道：
5: 妈，您看您这就不行了，您看您嫁的这是什么废物啊。火车上，亚楠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天。阿姨说这亚楠呐，特别像她侄女。亚楠问：
7: 啊，真的吗阿姨？那您侄女结婚了吗？
5: 阿姨一愣说道：结了，为啥这么问呢？
7: 哦，结了就好，没事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嘿嘿，还能不能嫁出去。
4: 大头今天去银行办业务，刚一进去就看到大厅里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几样贡品，旁边还有一个穿黄色道袍的道士，手拿木剑来回走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头就问旁边的人：
5: 哥们儿，这怎么回事啊？
6: 人死了，存折密码不知道，银行非要让本人来。
4: 中午吃饭，铁柱的老婆煮了两个鸭蛋，拿了一个闻了闻说：这个是母鸭生的蛋。
5: 铁柱一脸惊奇，然后问：这你都知道？
6: 废话。

0: 公鸭子会下蛋吗？铁柱吧，昨天晚上喝了点酒，让老婆开车，路上查酒驾，交警就把车给拦下了。老婆一紧张，一脚油门就朝交警冲过去了。哎呦，要不是马路牙子高，那交警大哥就光荣了。交警从草丛里爬出来之后，按照流程吹仪器、驾照什么的，一看都没问题，然后就问坐在副驾驶上的铁柱：“
1: 你为什么不开车呀？”“
0: 喝酒了。”“
1: 喝了多少？”“
0: 两瓶啤酒。”“
1: 那没事儿啊，你赶紧接着开吧，别让他开了，太吓人了。”上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兄弟追女朋友，每天早上一包心形饼干和一瓶牛奶，坚持不懈，最终如愿以偿。一天早上，他又带着心形饼干去看女朋友，女朋友就问：“
2: 你这种饼干在哪儿买的呀？我去了好多超市，就是买不到这种形状的。”
1: 哥们儿一拍胸脯，自豪地说：“那当然买不着了，这都是我自己啃出来的。”
2: 德华，德华，你给评评理，我很能吃吗？
1: 哟，珍珠，这怎么了呀？
2: 哼，昨天我爸的朋友来我家做客，一直在炫耀他新买的车，结果呢，老爸跟人家说：“不是我跟你吹，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的车肯定比你好。”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进
2: 货。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
2: 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亚楠这段时间呀胖了不少，有一天他去逛超市，结完账要走，却被一名保安给拦住了。
1: 稍等稍等稍等，请您等一下，您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装了什么呀？
0: 亚楠愤怒地掀起了外衣，大声地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肉肉，我自己凭本事长的。”
2: 一位孕妇上了公交车，走到大头旁边，扶着他的座位站着。大头四下望望，然后继续玩手机。过了一会儿，大头对孕妇说道：“
1: 哎，那边明明有座位，您怎么不去那边坐呀？”“
0: 啊，没关系，我就是想站一会儿。”“
1: 那您能不能离我远点儿啊？”“
0: 我又没碍你事儿，我站这怎么了？”“
1: 万一被别人拍照片发到网上，我能说得清楚吗？好像我不给你让座一样。”“
2: 我的男朋友特别爱我，什么事儿都为我着想。今天第一次去他家，我担心我脱了高跟鞋会让他父母看出来我太矮了，他就一把揽过我，一脸灿烂地说：‘
1: 没事，我早就告诉他们了，你脚臭。’”
2: 王美丽感冒好几天了，一直没胃口，今天下班又窝在床上不想动。小侄子推门进来，乖巧地问道：“
5: 姑姑，难受吗？今天想不想吃饭饭呢？”
2: 哇，美丽真的好感动啊，心想没白疼这孩子呀。看美丽摇摇头，小侄子飞奔出门，大声说道：“
5: 妈妈今天可以去买全家桶了，姑姑不想吃，我想多吃一根鸡腿。”
1: 白小雪最近练车，那可真是把教练给急死了，油门往死里踩，又不记得踩刹车。这天教练特别冷静，没打他，也没骂他，也没帮他踩刹车。小雪战战兢兢地开着，一个急刹车之后，白小雪惊恐地看着旁边的教练问道：“
0: 教练，你别这样，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1: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不想活了。”王美丽放在茶几上的100元不见了，家里除了他，那就是小侄子呀。于是美丽问道：“
2: 宝贝，宝贝呀，那个茶几上面的100块钱，你看见了吗？”“
5: 姑姑，那个钱上面写的日期是2018年，我看好像已经过期了，我就丢马桶用水冲掉了。”
0: 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稍微犯点事儿，班主任就一顿。

0: 狂抽，我们都纳闷为什么只有他挨揍呢。后来才知道，原来班主任是他妈。有一次挨揍以后，正好校长从走廊经过，那个同学抓着校长的胳膊就告状啊，结果校长毫不犹豫的又一顿暴打。我们和小伙伴都惊呆了，只听那个同学一边被打一边还求饶呢，
1: 爸，我想上课，晚上回家再打吧。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只有当两个人都想见面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伍佰的这一首歌，第一次听你会觉得非常土，听了几次之后好像会无比上头，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晃身体。

会感觉这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人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走进你梦里的人，又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一首歌一样。

切斯特顿说过，爱任何事物的方法都是要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它。我想那些理解这句话的人一定会靠自身感受去花很多时间珍惜那些人和事，毕竟人生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火车开过破晓。

0: 我希望有这样一辆列车，没有特定的轨道，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故事。火车缓慢地驶过乡下的小镇，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而我心爱的那个人就这样一路依偎在我的肩头。
1: 你说

也想要去拥抱你啊，即使间隔春秋，山河阻隔，风雨交加，路遥马远，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险去找你，唯独你不爱我，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我连失去你也没有资格。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在所有时候，也喜欢某一些人在他们偶尔像你的时候。动漫里面常常有句台词是，这真是个温柔的人。怎么说呢，我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是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是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是会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是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和你一样的人。思南，冬眠。

有时候磐石盘不碎的东西，也可以因为误解被风一吹就没了。也想过结局最坏不过是将光阴从头再来，然而等不到真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就像洪水猛兽般将自己淹没。

人和人相处最需要的是理解，各有缺点不足，各有说错话和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也是理解，各有想法见解，不懂对方的伤悲，不知对方的难处，所以彼此之间就很难有感同身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概喜欢你真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你说的话我能倒背如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不顾艰辛去拿给你，你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好像为了你刀山火海都不再怕了。接下来要遇到的歌《当遇见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陈奕迅推出了第八张国语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Shall We Talk。 明

Shall We Talk， 灵感来自于粤语童谣《月光光》，而歌词描写的也是母爱的主题。当然谈到这张专辑一定绕不去的歌，就是描写父爱的单车了。这首歌不仅成就了陈奕迅，让大家记住了柳仲言这个名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面听起来是比较个性的存在，因为之前由于陈辉阳的作曲或编曲，整体氛围是华丽古典的，而这首歌听到的是朴素的吉他吉他。

来自叶倩文的《珍重》。1996年4月份的时候，《珍重》这张专辑横空出世。这是一首以克制深情诠释离别，承载时代际遇与经验，也是华语乐坛告别曲当中的标签之作。2015年被贾樟柯运用在了电影《山河故人》当中呢，作为贯穿全片的情感线索。去年电影《山河故人》再一次的重映，也让这首《珍重》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了。蔡健雅发行专辑《I Do Believe》，这张专辑当中嗅到了一丝轻松愉快而甜蜜的味道。歌曲《可以爱你真好》是蔡健雅在环球唱片时期的作品，也是她少见的甜美、温暖、明亮的曲风。来感受一下这一张专辑《I Do Believe》当中的这一首《可以爱你真好》。

间拨回到30年前的4月，张学友推出了第6张现场实况录音专辑《爱与交响》，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由作曲人李思松操刀，歌曲在编曲上真正做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跨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来自于张学友。

曲最后我们也能听到在现场响起的掌声。专辑《爱与交响》收录的唯二国语歌之一，正是张学友1995年国语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叫做《拥有》。另外一首是《祝福》啊，《拥有》是同名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也是奠定了整张专辑温柔、深情、治愈的基调。这张专辑也是好歌纷呈，有很多不一样的西班牙风味的异国情调。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张学友稍微收敛了哭腔，用一种很深郁踏实的风格去演绎。来听这首《拥

语金曲星光会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是王威，我是 DT， 最后一首歌李荣浩不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将追随海外专栏作家汤佳的文字，去感受一份浪漫的跨国蜜月旅行。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汤佳吧。他是湖南长沙人，仅凭着一股对梦想的坚持和追寻，2008年汤佳和来自德国的丈夫托马斯骑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展开他们为期4个半月的蜜月旅行。一路上，汤佳和托马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遇到过美丽的人，听到过动人的故事。仅花费4万元，跨越2大洲，游历15个国家，骑行26320公里，完成一段不一般的旅行。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曾经邀请汤佳、托马斯一家到现场接受访谈，让更多有梦的人受到心灵的鼓舞和激荡。与此同时，汤佳、托马斯也是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电影。

影《摩托日记》的主人公。由汤加写的《亲爱的，这不只是一场旅行》一书，不仅仅是讲述了汤加和托马斯的穷游之旅，还在于通过这一段行程发现旅行的价值和意义，出发的快乐及生活的相处之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不仅仅是眼里看到的风景，也不仅仅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以及探索未知旅程的乐趣。接下来我们不妨分享书中的一篇文字，感受一下这对跨国夫妻的浪漫旅行。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像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旅行里，在摩托车上相爱相知。然后我大学毕业去上海工作，托马斯回德国处理好一些事情，就回到上海陪我。在上海，我们有着一段既快乐又纠结的恋爱生活。2008年3月，旅游淡季，我跟旅行社请假，独自背着包去东南亚旅行，在泰国学潜水，然后北上，沿着湄公河到老挝的首都万象。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加拿大滑雪，然后又回到德国的家中。在万象时，我突然收到托马斯的求婚邮件， Do you want to marry me? 还特别用翻译软件翻译成中文，你愿意嫁给我吗？大清早起床看到这个邮件，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这段跨国恋情还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文化差异，性格差异。我们从认识到旅行到后来同居，从来没有停止过吵架，而且他一直告诉我他不想结婚。作为女孩子，我多少对婚姻心存幻想，但是我还是很现实的觉得不可能。我还那么年轻，也不着急，即使要结婚，那也是在几年后。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求婚。我骑着自行车在万象兜兜转转了一天，如梦游一般，想了一整天，我回复他，我爱你，我当然愿意嫁给你，但是如果你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我会恨你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娶我，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要结婚了，这才将我的地下情人公布于天下。朋友们都大跌眼镜，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男友，还是个外国人，并且要结婚了？父母坚决地反对，父亲说，你出去就不要回来了，有点儿如果我嫁了就断绝父女关系的意思。我也和父亲一样倔强，认为这是我的人生，要嫁给谁那是我的权利，我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很叛逆，幸好亲戚都来相劝，最终父亲还是参加了我2008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简单婚礼，并且与我婆婆一起当我的证婚人。我父母跟托马斯语言不通，父亲唯一会说的英语就是 cheers。 他喜欢和托马斯一起喝啤酒，虽然托马斯平时不喝酒，但还是会陪他岳父每餐喝上几杯，也算是父亲与他外国女婿的唯一沟通。我想摩托车旅行是见证爱情的最佳方式，人在旅途中会扯掉自己所有的面纱，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本源面目，而在骑摩托车旅行的艰辛中更能考验爱情的分值。在爱情和旅行的道路上，我们慢慢的磨合，跨过文化和性格的差异。一直认为我的这段爱情不会有结果，但是还是奋不顾身的爱着，只想着我还年轻，应该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想爱的，等到想结婚时再考虑将来。因此就一直肆无忌惮地爱着，却意外地收获了这颗爱情的果实。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曾经勇敢地爱过。

0: 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刚刚这首感觉特别，来自胡彦斌和郭林霞的甜蜜对唱。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热气腾腾的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最近我看到一则关于一家著名创业公司创始人的采访，被他明亮的笑容和一句自嘲戳倒，我现在的工资还没有第一份工作高。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企业，月薪不菲，后来他在大城市全款买了房，却做出一个折腾的决定，辞职自费去法国留学。那个下午，他如常走进办公室，惊讶地看到40岁的女领导正在泪眼滂沱地为韩剧女主角而伤感。那一瞬间，他仿佛一眼看到时间的尽头，中年后的自己会不会如眼前的女领导一般，做着一份看起来稳定又光鲜的工作，却空虚到为一些毫无营养的偶像剧洒泪走心。花光40万积蓄漂洋过海去巴黎留学，他从家乡小镇出发，领略过都市繁华，丈量过世界经纬，一点点努力靠近梦想。这一路并非坦途，但他走得铿锵笃定，最重要的是他因此活得热气腾腾。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安稳闲适，终日捧着茶杯悠然度日，青春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翻腾，很快就像那杯捧在手里的热茶，从沸腾到温吞，眼睛里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很多人调侃90后已经进入中年，正如我看到的某些年轻人，他们或许穿着最时髦的衣服，却有着茫然和死气沉沉的一张脸。多少人在25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认定，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梦想是痴人的抑郁，努力是自欺欺人的徒劳，不如多留一些力气对自己好，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我在旅途中认识一个女生，27岁，在家乡小城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我们坐在小酒馆里，对着窗外的月亮聊天，她无限惆怅地说，好想和你一样去北京闯荡，去更大的平台，认识更专业的同行，可是大家都说你何苦对自己残忍。我看着朦胧月影下那么年轻的光洁的一张脸，却透着老气横秋的沧桑感。有趣的是，我在另一次旅行中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姑娘，34岁那年，她捏着一张窄窄的机票，就从意大利跑到了美国去念她喜欢的教育学硕士，甚至把小鲜肉男友扔在国内。出国前，他是一线时尚杂志的知名编辑，在圈内风光无限，但他却敢于放弃半生积累，换个喜欢的地方重新开始。他告诉我，哪怕不再年轻，我也想看看自己在喜欢的领域会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36岁的姑娘谈起未来，脸上的雀斑仿佛都在跳舞，少女感简直要溢出来。活得热气腾腾，对世界保有好奇心和激情，你会发现生活馈赠给你的是更加美好的自己。我的一个女友，过去的生活两点一线，每天在固定的换乘站买固定牌子固定口味的饮料。我去她的城市旅行，发现她连最著名的景点都没有去过，城市中好玩有趣的料理店她也闻所未闻，整个人无精打采。我叹气，你也太不热爱生活了。他狡辩，可是我对自己也很好的，每年也会买点硬货出境旅行。 No， 爱自己不是照着时尚榜复制一份购买清单， 花掉血汗钱来换取朋友圈一年一度的旅行大赛。爱自己与否，是在所有没有镁光灯的平常日子里，有没有活出了心中的热爱，有没有每天醒来都有所期待。也许你只想做个平凡人，和家人相濡以沫，在一份稳定的工作里醉生梦死。可是你要找到心里的那束光，那份最真实的喜悦，那个让你闪闪发光的东西。后来我那个女友谈起了恋爱，对方是个吃货，拉着她吃遍城中美食，带她去游泳健身。她在味蕾的探险里发掘到乐趣，开始尝试打破安全感的边界，去探索更大的世界。现在的她整个人神采奕奕，读书、健身、跳拉丁舞。她说，热气腾腾地活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自己。是的，爱自己的最高级是热气腾腾地活着，心中有温度和好奇，你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和意义，你的世界才会更加宽阔而有趣。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回到了一直热爱的写作。我在上下班的地铁里写，在午休时间鼾声四起的办公室里写，在无数静谧又漫长的深夜里，对着书桌前的一盏微弱灯光写。一年之后，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出书了，我自己的平台也聚集了十几万读者。在我刚跨界做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有很多人投来鄙夷，你都30岁了还折腾啥。30岁又如何，我决定去过一种热气腾腾的人生，以梦为马，遍地黄沙，在文字的世界里浪迹天涯。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热气腾腾地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一个人只有从程序化的重复中惊醒，去做真正热爱的事，才能链接到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共鸣。这里是阅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本期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期待明天与你的再一次相遇。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直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今夜思雨时。
4: 夜深人静，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非常愿意当做你的倾听和倾诉的对象。那我们说了女人的成熟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点，我觉得影响我也很深啊，就是情绪的管控能力。我身边所有成熟的女性在成熟的方面表现最直接的就是情绪的管控能力。她对全世界温柔啊，感觉是不会再急脾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品质。节目播出之后呢，今天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里说，那男人的成熟说说呗，没问题。男人的成熟更不好说，也更好说，好多东西都是矛盾既简单的。我们在的既定的印象当中说，成熟的男人应该具备守信，不夸夸其谈，有学问，含蓄，内敛，是吧？心胸不狭窄，要宽广一点，不能大男子主义，得去勇于承认错误啊，意志坚定，整洁，尊老爱幼等等的。比较成熟的处理与朋友同事等各色关系之间游刃有余的能力。那到底成熟的男人成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怎么着谓之成熟？那成熟和简单是不是能够共存于一个个体的身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晚上想要跟大家去了解的啊。那当然大家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或者想聊什么话题，都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给周准和孙岩留言啊，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想法来制作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很多的男孩男生也在想问说，哎呀，你们都说成熟，怎么能够快速的变成熟呢？别着急，今天晚上呢都会有一些相应的点和办法送给各位亲爱的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夜思语时。成熟男人到底从哪些点可以体现出来？说到成熟这个词呢，这个它是有特质的一个词，绝非一两句看似有城府的话，或是把平平整整的衬衫烫好就可以代表成熟。成熟其实是一种气质，这种气质呢，深深地扎根在你的血肉当中，不需要开口说话，一近身就能感受到你的气场是青涩还是成熟。无奈的是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没有从小接受过耳濡目染的熏陶，更缺乏呢，值得学习的优秀的长辈，那只能呢，通过自己的一些理解，对于好男人、暖男、有责任心的人，去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解，都是自我意识的调整。其实气质、气场绝非一朝一夕练成的，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气质和气场很重要，就是给人外在的第一印象。那首先说一点，不容触碰的界限感是男人成熟的第一个表现。什么意思？大多数人呢，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概念，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少堵墙，没什么毛病。且不论前一句把人情的交换看得太过便利了哈，多个朋友就多条路也不一定啊。我们今天呢说一说多个仇人少堵墙。我觉得一个男人的成熟，不要因为这句话而影响你的往上前进或者往前奔波的动力。什么理解？就是你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怕得罪人，就不停的以低姿态示人，不停的让步，要学会拒绝，有一个边界。意识到大部分人你是都可以去通过一个自己的方式搞好之间的关系，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有界限感的人。一切良好关系的基础都是要有一个界限，处朋友也好，办事也好，诚意想当你朋友的人都知道尊重是成为你朋友的入场券。当然了，大部分人的界限呢设置的一塌糊涂，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要不我就马虎一点，得过且过，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就答应下来，都会影响你在外人或者在交往当中给人的印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男子需要极强的克制力。什么叫做极强的克制力呢？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啊。关于男人的成熟，第二点呢，极强的克制力，比如说炫耀感、虚荣心、骄傲等等，这些普通人一旦有了的资本，一定会恨不得自己的所有东西都直接写在脸上，炫耀嘛，对吧？虚荣嘛，甚至不惜伪造虚假的经历，就是为了刷一点可怜的存在感。我们都说照片照片啊，照片很好看，见到真人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照片，这个照片真是骗人。资料写了一大堆，一开口什么都不会，很多人都是在活在这种情绪当中的啊。如果呢你现在尚且年轻，也许会有一些锋芒，比如说爱慕虚荣，也想要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获得一些存在感。年轻可以犯错，你可以改正。那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40岁了50岁了，你还在犯错的话，那就是幼稚。很多人呢是没有克制力的，不知道在人前收起自己的欲望和那个好胜心，也不太清楚自己沾沾自喜的每一句话伤了别人的自尊，也不明白自己信口胡说的各种成绩在他人面前显得很幼稚啊，让人一眼识破。迟早会有一天，有一个比你更懂的人，更直接的人会告诉你什么叫做谦虚，什么叫做低调。拥有极强的克制力在一个男人身上呢，不仅仅意味着素质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早就在你心里有数了，所以不用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所谓的优越感。只有吃饱的人才会开始注意自己的吃相，才会宁可少夹几筷子，也不愿意给别人留下自己吃相难看的印象。那第三点，男人成熟的表现就是有坚定的目标和主次分明的态度。咱比如说爱情很宝贵很美好，但是如果一个男的把爱情当成一生追求目标，其实有点没出息。因为动不动就想着遇到更好的人，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儿，在没实现自我价值你自己都不算活明白的前提之下，一个男子遇到对的人你也留不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和人之间的圈子和圈子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和壁垒。因为聪明人都知道，想要嫁给白马王子就得先让自己进入皇室得到认可啊。那男性想要得到温柔的港湾，那必须你自己成为一个强大的基地，才有可能这个港湾入住到你的身边。所以呢，有着坚定目标的人，把实现人生的价值列为自己的目标，专心的为自己的目标前行。你要知道，像财富啊、爱情啊，还有尊重，都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附属品。其实呢，真正的成熟是有迹可循的，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不应该呢循规蹈矩，也不应该死板。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社会个体，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适当的变通，这一点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对待我们的伴侣，真正的成熟不是听之任之，说什么是什么，也不是一味的任性强调自己的权利。两个人之间彼此的陪伴和成长，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也不要太远。如果真的有觉得要拉开的这个迹象的话，男方，我今天不是主说男生吗，男性应该积极主动的去追逐，而且让女方感到你有这个意识。相信真正爱你的女生或者女人会看到你的努力和进步，她会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留意身边的各种细节。我们举个例子，很少有生活美好感情生活糟糕，或者生活不如意感情却美满的人。在任何一种环境里都有糟糕的人，提升自己需要却非万能。所以注意及时观察可以避免很多问题的发生。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在情感关系当中呢耍横，然后不讲道理，然后耍性子叫做作啊。比如说你作完之后对方是个什么态度，男性女性都可以考量，是一脸高兴的沉迷于吵架拌嘴的甜蜜之中，还是被你气得想要甩门而去呢？ 你对不代表你可以肆无忌惮的这样做下去。在恋爱当中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需要整体考虑，男人更是如此。在恋爱当中我们的权力被放大也被缩小，需要协调彼此才能更长久的相处下去。当这种思维变成双方的本能，那就太幸福了。但是作为男方，如果给一个女性成熟的指引，良好的这样一个情感的牵引的话，那女性自然会体会到难得的想要的安全感。而且成熟不应该有很多的考量和标准，我们眼中的成熟可能只是一个让索取变得心安理得的理由啊。我身边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他们在处理朋友、家人、同事以及自我调整和自律的关系上呢，让

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希望你把今夜私语时这个节目当成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的后台啊，有一位朋友说，成熟那得是心智成熟，其实就是心智强大。你看，从一个幼儿的心智到成年人的心智，其实付出的努力并不只是年龄的增长，还需要各种的技能、经验、知识、眼界、品德等多方面的累积和加持。所以说，一个人的心智是否成熟和他的年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情况，在公共场合，也许一个成年男子会随地乱扔垃圾，而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可知道捡起来并告诉他人随便扔垃圾是不对的。当然小孩子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年纪还小，也许一个小孩在小时候还知道功德重要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变成了一个随便扔垃圾的成年人。但是我们肯定不能把这种情况称为这个小孩原本心智成熟，长大之后心智变得不成熟，这明显是一种可笑的说法。因此在刚刚那个事例里呢，我们就能有一条明显的划线，成为定义我们心智成熟的条件之一，那就是一个人心智成熟与否取决于他对社会经验、知识、道德的接受程度，他无关于年龄，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养。那一个男人呢，看起来心智成熟，那么他首先就要明白，他必须得接受一个最起码的社会责任，一个最起码的公序良俗，比如对爱情忠诚，对朋友诚信，对事业上心。当他意识到这些东西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心智成熟的男人。这种责任往小里说，就是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往大里说，就是社会责任和内心遵从的义务。那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一定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不一定是个特别强大的人，他一定不懦弱啊。我会在该站出来的时候站出来，去争夺自己的权利。那一个成熟的男人也是如此，他不仅要争夺个人的权利，也要去争夺属于公众的权利。我们简单从个人权利来说，就是从来不会低三下四，不管面对什么人都会将自己和他人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我们不会去嘲笑一个乞丐，也不会歧视一个丑陋的人，因为我们懂得尊重他们。同时呢，一个成熟的男人也绝对不能允许一个比他有权势或者有怎样地位的人去嘲笑歧视他，因为他不会将自己凌驾在别人之上，也不会允许别人凌驾在自己之上。因此当他们的个体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一定会勇敢地站出来去争夺，而不是说算了吧，忍气吞声。因为他们知道，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和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只有做到尊重，才能有未来的长远合作，而互相尊重就是心智成熟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一个心智成熟的男生一定会有自己的担当，去履行自己和社会赋予的各种义务。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夜私语时。一个成熟的男子到底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一条一条再跟各位来说哈。心智成熟的男人会有一颗平常心，平常心听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做到。很多人说就是不在乎呗，一切随遇而安，不是这个意思。他不会对别人的成功极度羡慕恨，也不会去嘲笑那些远远落在他身后的人。他们会努力地走在路上，不折不挠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他知道一切都能够凭借他的双手去获得，所以会投入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因此呢，他会有一颗平常心去面对一切。他不会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不会认为他就应该得到别人的照顾，所有人都应该让着他。他很明确地知道这一点，真正的尊重是在他做出的成绩上，他需要用一颗平常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用超长的意志力去完成自己的事情。即使经历过了失败，他们也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并不能代表什么，他们不会放弃，因为平常心会让他们做好自己的心理调节，重新焕发斗志，将这次失败当作努力和改进的机会，然后越战越勇，越变越强。而且心智成熟的男人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会宽容的人。大家记住啊，很多人认为哇，这个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但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特别是一个男人心智成熟，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什么呀？是非分明。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才知道该不该选择宽容。所以呢，他不会给那些想钻空子的人机会。一个心智成熟的男人，他的不宽容能够成为一种榜样，因为这样的人总能在圈子里、社会上得到很多人的信赖，也会成为很多人模仿学习的对象。其实就是是非分明，一个是非分明的人也是成熟的表现。那一个心智成熟的男人不会让自己有太多的时间沉迷所谓的过去，这样会浪费他们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无效的行为，他们的行动力告诉他目的地永远在前方，所以只需要一直走下去就好了。那沉迷于过去呢，幻想其他的可能性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那些些成熟的人都知道，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假如，如果过去只是他们学习的场所，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指引现在他们的人生道路，然后坚持不懈地把一切精力都放在现在，勇敢地冲向可知或者未知的未来。所以呢，成熟的男子人，他们会拥抱变化，接受挑战，承受那些对于常人来说太过困难的东西。变化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困难，而是让他们勇于去进步的挑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东西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好，变得更强。变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就是能够让一个人从过往中走出来，因为只有处于变化之中的试炼，才能让他们知道眼下的路是不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不会回避变化的过程，而是勇于挑战，接受结果。最终不管如何，他们都不会停下脚步，因为他们知道即便从头开始，他们也不会害怕。希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男士朋友们，努力做到真正的强大。

0: 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关于男人的沉稳成熟，总结一下啊，沉稳处事不惊，能够在危险中保持相应的镇定，他们不容易被冒犯，却很容易能够给人带来安全和可靠感。他们习惯于慷慨地给予他人帮助，他们深知助人强者无不自强，他们的生活有确定的使命，行动和思维从不混乱，他们能够忍受痛苦但依旧敞开心胸，他们不怕被骗，他们从来不为自己辩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张狂时心中的热情可以星星燎原，燃烧整片森林，隐忍时可以安静地像桌子上的一根蜡烛。这个社会赋予了男人女人各种各样的角色和使命感，希望女子要良好的控制情绪的掌控能力，内外兼修，男子保护好那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和内外兼修的人就好了。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变成更好的人，不成熟的慢慢变成熟，那些已经成熟的，我们优雅的老去。我们再见，祝你晚安。

补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标中，补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头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

0: 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3: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4: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3: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5: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3: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6: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7: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3: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8: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3: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8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1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

0: 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

0: 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

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云峰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黄延峰出席会议，
4: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
3: 议程：农机体检全覆盖，厉兵秣马备三项。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5月29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2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传达学习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53次、54次、55次会议精神，听取市委深改委及各专项小组情况汇报，研究部署2026年全市改革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云峰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黄延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市委深改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任务，一批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有效破解，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逐步固化，改革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作用持续显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改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始终把改革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纵深。要认真落实好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决策部署，结合我市实际，抓好改革任务的实化细化，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各项改革任务，确保落实落地见效见果。要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改革，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始终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坚持从小切口发力，不断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落实的执行力，以实际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市委深改办要牵头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统筹推进、跟踪督办，各专项小组要按照工作职责细化实施方案，推动各领域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当改革促进派，又要当实干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确保改革有成果、有成效，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市委深改委委员出席会议，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5月29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听取我市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审议通过有关文件。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省委关于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聚焦全市中心大局，团结引导党外各方面力量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上牵线搭桥，画好三个努力成为的同心圆。要扎实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主战场建功立业。要抓好民族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持续巩固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的良好局面。要持续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针对性做好党外干部的培养储备、梯队建设、实践历练，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党外干部队伍。要健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发挥好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作用，共同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30日，全市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和市委双周调度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通报了点穴式政治监督反馈问题整改和煤矿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形势，深刻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扛牢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把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关键领域，紧盯

0: 点部位和重要环节，采取有效举措，加强隐患排查，推进问题整改，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范措施，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各项重点任务。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大执法力度，严肃追责问责，加强督导检查，全力保证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5月29日，奋进15-55科技普新篇临汾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市文化艺术学校举办。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主办。本次主场活动作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的核心环节，以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激活创新发展动能为目标，全方位展示了我市广大科技工作者报国为民、潜心钻研的时代风采。活动现场来自农业、工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了科研攻坚与创新创业故事，诠释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市气象学会、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市数字经济联合会代表宣读了临汾市科技工作者联合倡议书，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勇担使命，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随后举行的科学文艺演出中，歌伴舞《烛光》、情景朗诵《追光而行》、《科闯临汾》、科技秀等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了科技工作者的奋斗风采。
0: 翼城县农机中心组织技术专家与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个农机维修网点、农机合作社，全面开展农机具精细化检修、安全隐患排查及技术指导服务，以硬核装备保障筑牢夏收生产根基，确保翼城34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社会化服务股股长翟海燕：
2: 夏收夏种即将开始，为确保农业机械的安全生产，我们应该做好农机具的维修保养和易损件、零配件的储备工作。同时呢，咱们应该组建硬件服务队，当农业机械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咱们应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农机具的维修。
0: 在明瑞农机维修网点联合收割机检修区域，工作人员手持检测设备，细致排查电路线路、接线端子等隐患，检查传送带磨损程度，紧固松动部件，在拖拉机旁更换机油滤芯、空气滤芯等工作同步推进，让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作业。在民乐农机维修网点、青山农机维修网点等地，联合收割机与拖拉机整齐停放。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正围绕夏收夏种工作重点，向各维修网点负责人细致宣讲政策与技术要点，从机收减损技巧、安全操作规范，到跨区作业注意事项、各类零配件储备等方面，耐心宣讲，助力农机手吃透技术要点，严守安全底线。目前翼城县16个维修网点提前备足了皮带、滤芯、轴承等零配件达20余万件套，同时开展全程精细化检修保养，全力保障夏收夏种农机具零故障上岗，护航粮食颗粒归仓，秋粮播种不误农时。翼城县明瑞农机维修网点负责人肖瑞：
3: 我们维修网点承担着周边乡镇361台农机的检修任务，从4月中旬就全面启动检修工作，实行1对1精准服务，还提前备足了收割机、刀片、轴承、皮带等各类易损配件，针对农机手实操的常见问题，也开展技术指导，手把手教他们简单的机具调试、日常保养和故障应急处理。目前我网点已完成85%以上的农机检修，夏收前确保所有农机健康上岗，全力护航小麦抢收。
0: 据了解，翼城县2026年夏收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2300余台件，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500余台、大中型拖拉机600余台、玉米播种机600余台、烘干机7台。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各类农机具检修保养1900余台件，检修合格率达98%以上，剩余机具正加快推进，

0: 确保下收前全部检修到位。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将持续紧盯下收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机巡回技术服务，畅通农机维修绿色通道，高效处置作业期间突发故障，同步加强农机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翼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农机技术推广股股长冯志芳：
1: 下收时间紧，任务重，农机作业强度大，提前把每一台机具检修到位，才能确保抢收时节机器转得快，故障少，不耽误农时。今年以来，我们农机中心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下收农机保障作为当前重中之重，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组建专项技术服务队伍三支，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统筹推进机具检修、安全培训、配件保障、应急调度等各项工作，做到应修尽修、应检尽检，同时强化部门协同，完善跨区作业服务保障，优化农机调度方案，全力提升下收农机化作业水平，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为全县下粮丰产丰收提供坚实机械支撑。
2: 5月29日，汾西消防救援局联合红桐、霍州消防救援力量及公安、应急、医院等单位，在汾西县人民医院住院楼开展高层公共建筑灭火救援跨区域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病区线路过载引发起火，浓烟扩散，多层人员被困。接警后，各消防力量分工明确，内外联动，同步开展火情侦查、内工灭火、逐层搜救、登高救援、持续供水等作业。公安、供水、应急等联动单位全力做好现场警戒、交通疏导、水压保障等工作，高效完成火情扑灭、隐患排查及人员救援任务。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多方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预案实操性，全面提升了高层复杂场景灭火救援实战水平。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一天从
1: 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来自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FM 95.1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早安每一天》，在周二的早上跟你说一句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好久了没上，不习惯了啊！
1: 对，突然就觉得你跟我在这个地方坐在这里，感觉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呢。为什么？
0: 好像真的
1: 就突然间有一点就是陌生的回归的那种即视感啊！
0: 咱们捋捋，
1: 咱们捋一下，礼拜一不是
0: 你俩啊？
1: 周六周日不是，
0: 周六日咱们就是不也不是，
1: 周五周四都不是，
0: 周五不是我吗？
1: 周五不是我呀，
0: 周五我去干啥了？我不在几号呀？
1: 周五我去五台山了，哥，反正不是我
0: 啊对，不是周四，
1: 周四也不是我，
0: 是周三、
1: 啊、周三，周三是吗？
0: 周三到几号了？
1: 周三可能是，
0: 哎，对对，得看一下。
1: 周三好像是，
0: 是的哈。
1: 然后周二不是，
0: 快一周了，
1: 快一周了，
0: 我看看啊。上一周安排的话，
1: 对，上一周应该是一个六五月的28号吧。
0: 周五，周五是我俩，周四，周三，
1: 周三，
0: 周三是你俩，
1: 周三是
0: 你俩，周二，
1: 周二，
0: 25号到现在，
1: 上周到这周
0: 啊，一周了，嗨，
1: 对，哇，好久不见，久违了，
0: 哎，真的哈。好神奇哈、嗯、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早上哈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明天是6月3号
1: 星期
0: 三，然后再往后走是6月4号星期四，
1: 6月5号星期五，
0: 6月6号星期六。所以啊真的希望各位记住了，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那天大顺。
1: 对，就是我们说今年的这个六月份啊、嗯、它这个跟这个星期连在一块儿的话，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莫名其妙的仪式感。那当然呢，这份仪式感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让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嗯

0: 都能够收获到祝愿大家元气满满的加油加油了，马上就端午了，再坚持坚持啊！
1: 啊，没错，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关注刷新一下各位的分享互动，来自于 CF 老五说：“早主播上班这么早啊？是呢，
0: 不早了，不早了，太阳已经晒屁股了啊！
1: 对，早上7:30开播，我们需要大概7点钟要到单位这个样子，我也就代表说我们大概会6点钟起床这个样子，也代表说我们晚上的时候如果11、12点再睡的话就太晚了这个样子。
0: 是的，如果你要想洗个澡的话，你像。今儿早上根本就是5点多起的，哎呀妈呀，我真是起来那一刻，我看见天都亮了，我就想，5点啊，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王豆说这么早吗？比心，
0: 早上好，
1: 早上好，还看到了余生安好说这主播一笑就没眼睛了，
0: 然后呢，我刚刚已经，这叫什么
1: 啊？然后来自于监控哥艾特说，他说情商低不会聊天，好像谁看不见似的，新玉哈，他说美女早呀，
0: 早上好，
1: 监控哥高敏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向日葵花说早上好，
0: 早上好宝儿，
1: 然后监控哥说他想起来，他记得昨天是高敏和卓然，没错是他俩，昨天我有事情呢哈，我临时调个标班哈，感谢各位理解支持，谢谢。
0: 没人理解其实、
1: 他们很理解的，
0: 那大家都在问你想呢，想在呢、想在怎么又干嘛去了
1: 啊，
0: 现在有点事儿啊，
1: 是321，现在进入天气预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来跟您分享。今天呢，天气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目前温度22度，体感温度22度，清风徐来，享受宁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六月份进入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在午后出门，夏日炎热的感觉扑面而来。那么在未来三天呢，了解到我市仍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稳步上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而在明天甚至会达到37摄氏度，伴有干热风。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咯。
1: 同时要提醒各位，今年的本周的第一场雨预计会出现在本周五，降水量在70%，同时呢温度也不会有丝毫的变化，也许会发现最高温度会有1-2度的调整，我在想身体会感觉到没有很明显。那么本周的这场雨呢，将会从周五持续到周日，大概降水量在70%、55%，提醒各位在周末的时候呢也做好防雨的准备喽。
0: 没错，干热的这个风力啊，包括我们这个雨水的话，闷热这个情况可能会稍显严重一些。那么也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夏日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一个身边，各位一定要做好各种的一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防晒的口罩、面罩，包括我们的帽子啊、袖套呀，如果说您方便的话都可以安排起来咯。
1: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路况播报哦。

0: 来了，各位一起关注一下来自于路况播报，跟您分享一下高速信息。首先是京昆高速麒麟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土门互通至岷江收费站之间，708公里加200米至707公里加700米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养护工程，关闭两条车道。还有关注到来自于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襄汾收费站至北柴收费站之间，764公里加700米至766公里的第三车道进行的是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青兰高速临吉段下行去临汾青岛方向的湘宁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1001公里加100米至998公里处呢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上高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1: 没错，关注完了高速通行的一个情况，刚美来的跟大家共同去盘点一下市区道路的一个压力啊。北京时间的7:43，今天早间能够明显的看到，在学校的各大这个十字路口，还是有明显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增多的。首先关注了解到的是，在鼓楼的西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关注到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学校门口，也就是在燕尔巷这儿，目前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朝天南街北往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压力较大。莲花池目前关注到也是。北往南的方向是要稍显拥堵啊。然后呢，在我们市区的解放路目前的关注了解到呢，整体的通行情况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要提醒各位，广宣街的南口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堵车。

0: 不建议各位驶入了，以及在我们的建设路的北口，了解到呢，目前的建设路的北口是跟我们和分路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南往北、北往南两个方向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拥堵，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在东关的大十字、东关小十字的话，目前车多，但是呢，排队等候车辆稍多之外呢，大家可以耐心的去通过啊。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有一个路段是在体育南街，体育南街目前关注到，也就是一直抵达到了新民海酒店的位置，目前双向车多。各位朋友们，早间这个时间段能够看到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市区的话呢，更多出现堵车的路段还是在学校的一些路段。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呢，您可以绕行其他路段。如果说您要送自家小宝上下学，或者刚好您上班就在这边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各位堵车不堵心，早间哎，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啦。
1: 是的，感谢关注，贴我们天气情况以及路况播报。好吧，来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各位如果看到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就可以了啊。嗯，我们等待着大家了好吗？
0: 是的，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您在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呢就能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互动起来咯。
1: 嗯，然后跟您分享第一个话题吧，有人说这个出汗养颜吗？吃苦进补吗？是真的假的？我们来关注这个事情哈。那么现在呢，依旧是属于小满节气，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五号会进入到芒种哈、
0: 嗯，
1: 也代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对吧？然后说这个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为传播嘛。有些人会通过说，哎呀，红豆薏米水呀，去湿茶呀，去湿糕点呐、啊，去湿泡脚宝啊等来去湿排毒，这种做法不完全正确。专家说的，咱们听听来自于很多很著名的医师他们是如何讲的。
0: 对，首先各位一可以吃苦、但这个苦是我们舌尖上的苦，但是啊，不能把吃苦当成进补。咱们中医啊认为啊、说这个苦味的一些食物它具有这个寒凉的一些特点，
1: 是的，
0: 不能代替鱼肉蛋奶。然后呢，这些营养来源也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健康，尤其是一些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对吧？
1: 对，
0: 你就容易这个噗噗噗噗噗个没完、对吧？怕冷的朋友呀、你吃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哎呦，你这个肠胃不适的这情况反而会加重呢啊。
1: 是的，然后说这个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哈，说也有认为说适度的运动微的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去蒸桑拿呢、穿暴汗服运动啊，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并不能把所谓的这个毒素给排出来，反而会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中暑的，对吧？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靠大量的出汗排出来的。
0: 对，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祛湿产品，因为我现在相信很多女孩尤其是啊，很明显、大家在一进入到夏天之后得、什么茯苓祛湿茶、红豆薏米茶，
1: 是的，
0: 然后呢各种糕点呢、薏米水啊，就是你会发现饮料也好、自己在家煮的也好、纷至沓来。各位、大家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它就能排毒，
1: 是的，
0: 我们说有一些像薏米生薏米它其实是偏凉的、对于一些容易腹泻的朋友，肠胃比较娇弱的，或者说对一些生理期的女生来讲、那其实它其实就不太好，不太合适，不太适合在这个时间用了啊。
1: 没错，
0: 包括呢我们说好多这种糕点打着这个什么这类的一些名义啊，但其实各位它那个含糖量蹭蹭蹭蹭蹭一大截儿，对于血糖糖糖偏高的一些朋友来讲，对吧，这些也不太好。泡脚这事儿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如果说像皮肤溃烂呐、足部感染呐、还有一些糖糖风人的风险的一些人群呐，
1: 对，
0: 其实泡脚的话对他们来讲也不太合适。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各位朋友，就是不同的身体情况它适应的是不同的一个调理的一个方向，大家在调理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喽。
1: 是，一定要记住了哈，这点非常的重要。就包括前两天我们去直播了嘛，就去了某中医医院嘛，然后就感觉到、哇特别棒哈，那个大门口那个一楼大厅里边就煮了那么多的水，就是跟节气会有关系的水，我说哇大家好喜欢啊、真的会有很多
0: 真的会很好
1: 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拿那么多的壶就去接
0: 拿着壶去
1: 然后呢人家上面也有标注出来说每个人由于要考虑到大家都能喝到的话，每个人只限500毫升怎么样、大家硬是不听呢、硬是不看呢，
0: 实在是太招人稀罕了啊！
1: 是的是的哈。
0: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我们说、各种养生类的这种产品啊、大家入口入心的其实还是就是稍微动弹一下吧、
1: 对，然后
0: 就是这个运动的话、其实比那些食疗我觉得更直接一些。
1: 是，然后我就看到它有很多比方说养肝类的那个茶 就很火。还有就是这个季节祛湿的，然后女生养颜的也有
0: 啊，养颜的也有啊。
1: 哇，我那么多同事，天哪，好神奇！
0: 女生那种变白的
1: 啊，对啊，
0: 白白的都有啊。所以说就是说，大家现在进入到夏天了，你会发现就是这种。

0: 需求好像变得格外旺盛一些，
1: 对，
0: 希望自己能够更轻便一些，但是各位想让自己变得这个 up 一些、我们是需要一些讲究方式和方法的，不要盲目的去跟随啊，可能那个方法对他使用，对你来讲
1: 是的，
0: 行呢。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事情，好，来了解一下，说这个植入脑机接口一年瘫痪的他能走了，这个最新的进步哈，来了解一下，说5月19号呢是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呢是实验室哈，30岁的知名的是穿戴立式外骨骼机器人，跟随主动这个、主机发出的指令呢，稳稳地迈出一步又一步，这是他再次回来复查并接受临床评估了啊。
0: 没错，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作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这个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这个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患者，
1: 哎呦，
0: 然后呢，他就是瘫痪的患者志明。他是重新站了起来，然后经过一年的一个康复训练呢，如今呢他基本的这个生活起居呢是逐渐的能够自理了、妻子呢也已经重返岗位了，也就是说不需要一个人长期每天都搁身边照顾了。
1: 没错没错啊，说这个脊椎呢是大脑信号通向全身的主干道嘛，一旦在高段的颈椎处是彻底断裂的话，神经链路呢就相当于被物理的切断了，
0: 是的，
1: 大脑发出的这个运动指令就得不到肌肉嘛，对吧，到不了肌肉这儿了，说指尖传来的温度与痛觉也回不到中枢了，说5年前的时候呢，志明因为外伤导致的这个脊髓严重的损伤了，伴随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在长达2年半的传统康复治疗之后呢，病情仍没有明显的改善啊。
0: 没错啊，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说专家就说到了、说这个相当于就是什么呢？指挥部还在呢，
1: 对，
0: 部队也在呢，
1: 是呢，
0: 但电话线断了，你双方联系不上对方了啊。
1: 哎，
0: 是。
1: 然后呢，对啊，然后就是前面这个在去年的5月16号的时候呢，也有医师团队的这个专家们为患者实施了极其挑战性的多靶点的联。和手术嘛，团队通过在病变两端搭建了跨越损伤机制的电子生命桥梁，将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呢和这个脊髓电刺激系统同步的植入了，精准的解码大脑运动意图，然后激活了损伤的脊髓，重构断裂的神经传导通路，同时是联动外骨骼系统进行了步态的重建。
0: 没错
1: 啊，
0: 也就是说呢，这个脑机接口呢负责去听懂我们大脑的一个运动意图。
1: 是的，
0: 脊髓电刺激呢负责在下方重新去激活沉睡的运动神经的原的一个回路，
1: 对，
0: 外骨骼呢则是提供负重的支撑和步态的一个引导，三者同时发力协作形成一个闭环的人工神经旁路，专家也见到说，就我们说这个脊椎这条这个主干道断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它搭一座桥呀、对吧，让它重新的再连接起来就好了呀，哇、太牛了啊，
1: 太神奇了，对吧，然后呢就是最近确实有一个最新的突破了，他比方说这个赵国光表示说，他的目标是让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嘛，能够自己吃饭、自己喝水，能够和人握手，真正服务那些未被满足的临床的需求。说目前呢，说不仅可以在床上完成自主移动，更可以在支具及外骨骼系统的辅助下进行踢腿呀、负重扔接球等强化训练，并实施辅助下行走，太牛了啊！
0: 是的，我们就是说为我们中国科学家点赞啊，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出发，
1: 是的，
0: 再一次的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主人。
1: 好吧，北京时间的7:52，欢迎各位能够在早间时刻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已经看到直播的话，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分享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等待各位的加入了。然后昨天是6月儿童节，对吗，你有没有去跟着你的小伙伴去过6月儿童节呢？
0: 对，我其实还想问大家，昨天给家小宝准备礼物了吗？哪个爸爸没有准备礼物的请起立。
1: 那我就不起
0: 为什么啊，为什么不给小宝准备礼物啊？
1: 为什么要准备礼物呢？
0: 对，我前两天还看到了一个这个抖音的一个说法，说
1: 什么说法，
0: 6月儿童节就大家正常过就行
1: 啊，
0: 说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心疼我们家孩子，我们要犒劳一下孩子，你仔细想一下，你天天在犒劳你们家孩子，
1: 对，
0: 周六日也在犒劳
1: 啊，
0: 考试考好了也在犒劳
1: 啊，
0: 今天你心情好也会犒劳他
1: 啊，对，
0: 今天孩子没有哭闹你还会犒劳他，
1: 是呢，
0: 爷爷奶奶还会犒劳他，所以说你想6月儿童节犒劳他的时候，没犒劳就没犒劳吧，没事的啊，
1: 对，我们会过去的哈，
0: 对，
1: 毕竟那只是普通的一天，对我们来讲啊。好，关注一下，跟您分享一首新歌吧，来自于李健唱的，说从黄昏到午夜，来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听听看好不好听好吗？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